0: 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

0: 多病患者，特别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恶变危重疾病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康复治疗，挽救患者宝贵生命。林华老师特别在全国发起大型康复援助行动，并从全国紧急筹集10000份国药公珍宝元汤，无偿援助给患有重度慢性病患者。只要您在活动期间报名参与，在维持原有价格9.91元之不变的基础上，再享受到以下援助政策：订购1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10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示广大听众朋友，国药公珍宝元汤因为原材料极为稀缺，生产工艺特别繁琐，因此目前数量非常有限。这一次援助行动，全国只能援助10000人，名额用完，国药公珍宝元汤与爱携手康复援助行动也就即刻截止。现在提前报名工作已经正式开启，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首先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国中西医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我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昨天呢，我把公珍宝元汤康复援助活动公布了之后啊，哎呦，咱们场外的电话就跟开了锅一样，响个不停啊。我们接线组的组长小郭啊，他和我说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你看很多人打进电话第一句问的是啥呀？哎，这活动是真的吗？紧接着就开始问了，这活动期间呢，还是按照9.9元这个价格给我们吗？其实啊，我很能够理解大家的疑惑。你想想，这么好的事儿掉下来，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一个噱头。说实话啊，这一次大型公益援助活动在没有落实之前，我这心里边也没底儿，也是非常忐忑不安的。我都不敢肯定能不能把这一件公益活动给大家争取下来，毕竟这个活动的力度实在是太大了，那是史无前例的呀。有的朋友啊也已经知道了啊，说这次活动只要是你打进电话啊，报上名，申请到了这个援助的名额，那么就可以享受什么呢？预定公珍宝元汤一个周期，也就是10盒，就可以免费多得2盒。这2盒你是不需要花钱去买的。公珍宝元汤预定2个周期，可以额外免费多得公珍宝元汤5盒。预定3个周期，也就是30盒的公珍宝元汤，免费援助10盒。也就是说，这10盒公珍宝元汤同样不需要你花钱。这就是说，你订的越多，送的也就越多。这次援助的宗旨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让大家能够省钱，就是让大家能够花少钱治大病。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准备这次啊公益援助活动的时候，那真是啊掰着手指头在算呢，怎么才能够给大家省最多的钱，实惠最大化的同时，哎，我还能把这一身的老慢病啊、慢性疾病啊，以及各种顽疾疑难杂症给他真正治好。说实话啊，现在咱们老百姓治病多难呐，多少中年人老年人不住的感叹呐啊，说这人活着，哎，钱没了。确实是这样，一场大病下来，这个家半辈子的积蓄他就填进去了，甚至老棺材本也都搭进去。你看现在咱们国家为什么要医改，为什么要药品零差价，为什么有的地方甚至还要什么呢，零利润，药品零利润，这不就是因为咱们老百姓医疗消费太高了，日子是越来越难过，哪儿哪儿都要钱。花钱多容易呀，但是挣钱太费劲了。

0: 尤其是对于我们老哥哥老姐姐，哎，大家在治病方面花钱也是越来越多。关键是啥呀？你不光是花了钱了，这病还没治好。所以我必须给大家省钱，你不光是省钱，还得治病，还得真真正正的让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健康起来。尤其现在这个季节非常危险呐，可以说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心脑血管病发病的频率太高了。这不上周啊，我爱人的一个远房亲戚给他打电话，又脑梗了。这怎么又说又呢？这个亲戚呀，去年夏天的时候啊，晚上睡着觉，就觉得鼻子这热乎乎的，开灯一看，得满脸的血。好在当时到医院呢比较及时，诊断为是脑出血，而幸亏的是啥？他这是外出血，没有在颅内形成淤血和压迫，所以说他这并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这一得病，得啥活也干不了了。本来家就是农村的，靠种地为生。这一年下来呀，不管是挣多挣少的，能挣个1万来块钱维持家用。得了病之后呢，这地就种不了了，仅有的收入都断了，每天还得吃药。这亲戚朋友啊，是能借的都借，到最后啊，实在是买不起药，把药都给停了。可是大家想想，你得了病，你停药能行吗？这不才不到半年的时间又脑梗了，这已经是中风的二次发作了，住了2回院也没治好，对医院已经没有信心了。我爱人呢，就给他寄了20盒公珍保元汤过去。说实在的，以前他不信，说啥也不吃，这回这病啊犯得严重了，才想着呀试试这个生物医学的用药。我爱人那边这事儿啊，刚处理完，咱们长寿密码节目后期制作的一个小姑娘，她父亲在不久前冠心病堵得太厉害了，做了个支架。支架的费用、住院的费用、手术费、材料费、检查费，全套下来小5万块钱进去了。而且支架之后还得进行冠心病的二级预防，什么阿司匹林呐，还有像这个氯吡格雷啊，最少得吃1年，后续用药的钱大概得有5000块钱，还有像利普妥，大概一天的10几块钱吧，就算是国产的，一年下来也得1万左右。如果是进口的话，一年光做支架后续的这些治疗费用就得15000左右，而且至少得用2年以上，或者是终身都得服药。这些只是一方面，你做了支架之后呢，这身体一点劲儿都没有，啥也干不了。原来他父亲是个司机啊，但是做了支架之后啊，他只要一开车，这心脏就突突突。花了钱了，治了病了，药啊也没把这病治好，甚至这支架也没给自己带来健康。关键是什么？挣钱的渠道也没了，工作也没了。看这位员工的这种特殊情况，我也是特殊批准让他的父亲加入到这次大型的援助活动当中来。按理来说呀，咱们内部员工啊是不允许参加这次救援活动的。我要把每一份公珍保元汤都确保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要是敞开供应的话，那我告诉你，1万个名额，1天之内就会被大家抢空。之所以要在这个时候发动这一项公益援助活动，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用得起药，用得上公珍保元汤，而且用上公珍保元汤不需要多啊，只要100天，就能够让你心脏不用安支架，脑中风不会发生啊，像老慢支哮喘不发作，风湿骨病不疼不麻不瘫痪。那么有人说了，说我也已经发病了，血管已经开始堵了，我已经中风偏瘫了，哎，我全身这骨头没一个好的地方都疼，不光疼还麻，还有肌肉萎缩，你说我这血压血糖呼呼的往上升。 这样的患者用宫珍保元汤最多3到4个周期，也能让你从根本上拔除这些老病根，平平稳稳的延年益寿。从咱们宫珍保元汤研发成功之后啊，我们从动物实验逐渐走向了临床实验。在心脑血管科，我们也招募了很多的志愿者，其中我们选择了300位症状比较严重的，包括180位计划给心脏做支架的患者，或者是计划做搭桥的患者。当然这300位里边还包括像严重的早搏、房颤、间歇啊、心衰、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反流症的患者。可以说呢，这些患者我们都招募在其中。有的患者呢，病情相当相当重了，冠状动脉堵塞的程度和狭窄的程度已经超过 85% 了。大家在这儿要清楚一点啊，一旦你这个冠状动脉的狭窄程度或者是堵塞程度达到 75%， 那你随时都会发生心梗，随时都会猝死。更何况我们招募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堵塞情况已经超过 85%， 大家想想多危险。你比如说啊，咱们说心血管堵塞之后有啥坏处啊，大家知道吗？这天突然的一冷一热的，是不是这血管就会收缩舒张，这就很容易造成血管的破裂。甚至有的时候天气气温骤降，造成啊人体血管急剧收缩，再加上这两天着急上火，生点气熬点夜，得不是心梗就是脑梗了。心梗要命，脑梗偏瘫半身不遂。你看啊，我印象当中我们有一个临床的实验对象啊，他呢叫彭刚，老哥哥今年73岁，是左心功能衰竭的患者，心衰得特别厉害，因为喘不上气儿来，所以他不能平躺，因为他讲啊，一平躺下来就感觉有人掐着他脖子似的，上不来气儿，完全不能自理生活。没办法了，只能是后背靠个枕头，靠着被子这么坐着睡。当时他已经达到了2级心衰的这种状态，而且这样的心衰患者非常容易出现意外。在临床上很多的医生啊，最不愿意接待的就是这种患者，那风险太大了，容易弄出人命啊，啊你说要出了人命，这责任谁担呢？但是这种情况，当毒含有719种活性酶的宫珍保元汤进入到他体内之后，就可以瞬间使心脏的收缩力增强，心肌搏出量增加，对于衰弱的心脏有明显的强心效果。大家想，为啥世界医学组织把宫珍保元汤含有的这些鹿茸复合酶叫做强心剂呢？原因就在这儿啊。再加上鹿茸复合酶当中，它有效的给大家补充了辅酶 Q10 还有 GIO 生长酶，这样就激活了受损的心肌细胞，恢复了整个心脏的功能。这不是彭刚啊，虽然73岁了，心脏病心衰还这么严重，但是服用宫珍保元汤第5天的时候已经敢平躺了，夜里能够睡个安稳觉了，哎，睡得也香了，也不会被憋醒了。到1个月的时候，彭刚已经可以自己下楼，就这么慢慢的溜溜弯啊，一晚上能睡个5-6个小时啊。他说他之前一晚上最多1-2个小时，这还是奢望呢啊。那么3个月之后呢，简单的可以做一些家务，下楼买菜都是可以的啊，像憋气呀、咳喘呐、浮肿啊，这些现象完全消失了。后来也是到医院去复查之后，就发现啊，他原来枯萎休眠的这些心肌细胞全部已经活跃起来了，而且心跳非常有规律，基本上就是每分钟70到80下左右，而且心脏的输出量也正常了，心搏有力了。再给这300位啊各种各样的心脏病的志愿者救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按照不同程度的病情使用不同剂量的宫珍保元汤。 你像啊，冠状动脉堵塞特别严重的，还有心衰的患者，包括房颤、二联律、三联律的，我们在指导用药的时候，公针保元汤都是额外加大剂量的。有的患者是一天吃三支，有的患者是一天吃四支。经过一个周期，通过各项检查对比，我们发现这300位患者当中，180位原来本来打算要安支架、要做搭桥的患者，都脱离了支架搭桥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原来冠状动脉堵塞狭窄的程度达到 85% 了。哎，一个周期的公针保元汤用完之后呢，血管狭窄程度已经下降到 50% 以下。其他的一些患者啊，就是像早搏呀、房颤呐、心律不齐呀、心慌啊、憋闷、气短啊，甚至呢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有心绞痛比较严重的患者，基本上就在第一个月的时候，不适的这些症状，慌、闷、疼，各种难受的症状逐渐消失了，一个月临床症状没有了。而且最高兴的是啥呀？这300位心脏病的患者，可以说他们入院之前病情都非常的严重，但是使用公针保元汤100天期间，没有一例在临床实验中再次发生过心梗。那么听到这儿啊，哎，有朋友就好奇了，说公针保元汤为啥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啥会被世界医学界评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呢？因为公针保元汤啊，它对于各种心脏病起效快、疗效好、治病根的原因，除了它里边含有719种人体必需的活性酶之外，另一个原因呢，就是口服液剂型吸收肯定要好。我记得啊，山东有一位叫马秀英的老人曾经给我打电话说过这样的一件事儿，说当时啊，他心绞痛犯病的时候，身边正好没有硝酸甘油，那么他的一位老姐姐情急之下就把他自己的公针保元汤含在了马秀英老人的嘴里，结果不到三分钟他的心绞痛就缓解了，就三分钟，大家看看是不是比硝酸甘油来的还快。更重要的是咱们安全呐，没有任何副作用啊。我以前就跟大家讲啊，公针保元汤作为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能够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比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捷。而且原材料啊，它没有其他的，就是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5种鹿茸。更重要的是什么？它采用国际最先进的纳米离子悬浮技术。有的人说啊，就问我说，这个林老师啊，这纳米到底有多大呀？纳米就是1米的10亿分之1，可以说就是利用这种纳米技术将公针保元汤做成了另外一种物质，做成了比我们人体细胞还小50倍的小分子。所以公针保元汤啊，就可以通过我们舌下黏膜系统直接吸收入血，不需要经过脾胃的吸收和分解，也不需要经过肝肾的代谢。公针保元汤30秒入血，3分钟进入大血管，5分钟到达微循环，7分钟到达脑神经，10分钟它就可以靶向作用到受损的器官和病灶部位，见效那是非常非常快的呀。啊，就像我们不少的老伙伴啊，脾胃功能本身就差，还有做了胃肠切除手术的，或者是常年吃药啊，肝肾损伤比较严重的朋友，你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担心药物吸收的问题。公针保元汤它是从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当中提取的，不伤肝肾，而且本身呢，公针保元汤当中所蕴含的719种活性酶，它本身就是细胞的一部分，是你自己个儿应该有的东西，只不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的污染、饮食的污染，再加上一系列的这个副作用啊，造成什么呢？你体内的这些活性酶啊，分泌量减少了。 那减少了怎么办？减少了咱们就给它补上呗，是不是啊？所以说公针保元汤它和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公针保元汤可以让人体的细胞主动张嘴吃啊，吸收率几乎是100%。另外公针保元汤它把口腔黏膜吸收技术应用到了药物的摄取方式上，给传统服药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变革。可以说好的原材料必须得有好的生产工艺，提纯技术，好方子，好药材相互支撑，才能够缺一不可。这才是保证公针保元汤719种活性酶的活性和能量。正因为有了这项技术，使得公针保元汤对于急性突发性的心梗或者是脑中风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临床急救效果。你像各种冠心病啊，心绞痛、心梗，或者是呢做过支架、心衰，还有三高症的朋友，患有早搏、房颤的朋友，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朋友，为什么这次公益活动我要给大家开绿灯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季节呀，它是心脑血管发病率急剧攀升的季节，只要你报上名，大家一定能够拿到公针保元汤。那么报名拿上10盒的话，我们免费公益援助2大盒，拿上20盒免费公益援助5大盒，拿上30盒公针保元汤免费公益援助10盒。但是呢，这次公益援助活动只有10000个名额，而且先到者先得呀。这次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希望大家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那我看了下时间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依然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接下来进入本期节目的热线接听环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刘老师吗？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刘老师，我是包头的啊。
2: 嗯，欢迎您。
3: 我昨天我打了一天电话也没报上名。
2: 啊啊。
3: 哎呀，我这个担心报不上名啊，我一夜都没睡好觉。
2: 哎呦，您看看。嗯。
3: 我今天我听你说心脏病啊，患者可以给我开绿灯了，都高高兴了，
2: 太高兴了，确实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怕错过去，因为这件事儿一直在心里边搁着，这还耽误您睡觉了，对不对？
3: 哎呀，就是啊，我就怕担心报不上名了。刘老师，我现在报名要参加每20盒送5盒的公针保元汤这个，现在这价格没变啊，还是9.9块啊。
2: 对，嗯，
3: 那这次吧，给我老爸也订上。我们两口啊，都健康了，这个家的日子啊才能好过，你说对不对？
2: 那当然对了，尤其是上了岁数的年纪人，一天当中难免身体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那现在有了这么好的高科技前沿医学准字号药品，又赶上咱们千载难逢的这个救助活动，咱为啥要错过去呢？对不对啊？那您说说吧，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3: 好的，我跟刘老师说一下。
2: 嗯，
3: 公针保元汤啊，我仅仅才用了5天，就接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见效了，特别快。
2: 好，嗯嗯，
3: 我这不是原来有这个心脏病都心衰了吗？医院检查有2.5斤冠壁不全，还有这个狭窄，还特别的严重，你是不知道。一天呢，我那时候啊，啥活都干不了，不说。就自己上个卫生间，上个厕所，就是上厕所尿一泡都费劲。你说咋了？一动弹，喘的我就上不来气啊。胸口啊，就像压一块石头的，就是上不来气。
2: 那当然了，您这是心力衰竭呀。心脏是干啥？它是人体的一个动力器官，它是给你提供动力的。你这动力没有了，那你当然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连喘气儿都费劲了，对不对？
3: 就是呀，你说多吃一口也不行，多喝一口水也不行，
2: 嗯嗯，
3: 啥都不行。 你就吃点饭都上不来气。
0: 嗯，
3: 就跟别人说两句话，
0: 嗯，
3: 我都费劲的巴拉的上不来气，都没劲，没力气。
0: 对，对，对，对，啊。其实啊，这个心脏在中医来讲是君主之官，是皇帝，它是统摄人的整个身体，统摄你五脏六腑的。你想想，这皇帝病了，那是不是这个朝廷也就面临着死亡了？是不是？所以说，在你身体里也是这样，你的心脏出了问题，不光是你喘气儿喘不上来啊，你行动没有劲儿，你的吃喝拉撒睡都会受到影响的啊。
3: 那可不嘛，就是说我感觉这个气啊不够用。就是吧，长出一口气才感觉舒服一点。
0: 对，
3: 啊，这个光脏保元汤嘛，我用的第一天，哎，就感觉出气哇，比原来强点，痛快一点了。
0: 好，
3: 缓的哇，没那么厉害了。
0: 嗯嗯，
3: 我还跟老爸说了，
0: 嗯，
3: 哎呀，我说这口服液吧，用起来真方便。
0: 嗯，
3: 我是不是这心里感觉哇？特别的见效这么快呢，是不是心理作用呢？
0: 对，也体会到了公真保元汤见效快的好处了。为啥见效快呀？不光是因为它口服液的这个剂型啊，公真保元汤它是从五种野生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复合酶，是通过高科技的技术提纯之后啊，那么它的药物分子要比人体细胞还要小50倍呢。你想想，药材好才能决定疗效好，那野生药材药效的猛劲儿是你其他药材所比拟不了的，所以说你用上之后才能这么快的见效。
3: 哎呀，就是嘛，你看我用到第三天啊，就感觉那个胸闷气喘就少了，啊，
0: 好，
3: 感觉那个胸脚呀那个石头啊给我扔掉了，
0: 啊，
3: 你是不知道那个出气那个舒服呀。
0: 嗯嗯嗯，
3: 以前吧就是从卧室到个卫生间。
0: 嗯，
3: 那个大喘气喘个不停，到一趟厕所，
0: 哦，
3: 那是大汗淋漓，
0: 对，
3: 哎呀，感觉哇，这歇个半天才能歇过来了。哎呀，当时那时候啊，就是生不如死呀。
0: 嗯嗯。
3: 啊，我用了第五天，哎呀，
0: 嗯，
3: 自己哇就能彻底能去卫生间了，虽然走得慢一点，但是可以挪过去了。
0: 嗯，
3: 你说这五天，哎呀，我感觉哇，哎，特别的好呀。
0: 确实不错。嗯，对于一位严重心衰的患者，而且呢还有严重的二尖瓣关闭不全，服用咱们公真保元汤短短5天的时间能见到这么好的效果，确实非常好，说明你也治到病根上了。所以对症治疗的好处就在这儿。那除了这些病症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病症吗？
3: 哎，有了吧，我的糖尿病吧，都4-5年的时间了
0: 啊，
3: 我这个右眼哇就看不清了，
0: 嗯，
3: 会失明呀。
0: 嗯，
3: 这个左眼哇就，哦，有光感了。
0: 你看看
3: 我这个血糖啊一直控制不好，空腹啊，血糖都达到了14了。
0: 哎，
3: 吃完以后啊到17-18了啊。
0: 嗯嗯，
3: 自从用上咱们公真保元汤啊，我的血糖啊每天都在降。我用了第二天的时候啊，我就测了一下，餐前就12了，餐后就16了。
0: 好，
3: 哎呀，我这。
0: 嗯，
3: 这不都降了2个多点了吗？
0: 对对对，
3: 自己都也都不敢相信，这么快啊！
0: 这有啥不敢相信？数据在这儿摆着呢。这就是什么呢？公真保元汤激活了你的胰腺贝塔细胞，补足了你体内缺乏的谷胱甘肽酶，这些补足了，你这血糖自然就往下走了啊！
3: 哎呀，就说啊，第三天测试血糖的时候啊，空腹9点多。
0: 嗯，
3: 中午呢饭也够13，
0: 可以。
3: 今天早上啊，更好，空腹血糖了吧，7.1了，吃完饭9.2了。
0: 好，
3: 哎，我真是哇，真是意想不到呀！我想得到，我就说，哎呀，高兴的，我跟老爸说了，激动的，哎呀，眼泪都掉下来了。我说，
0: 是不是？
3: 现在我真是每手吃药啊，都不如这个公真保元汤5天的效果。哎呀，我就听你讲的说。100天净化血液，你说是不是？我已经开始净化血液了。
0: 嗯，那当然了，不光是给你净化血液，公真保元汤它作为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一旦到达这种状态了，就实现了它的一清二修三再生。所以您现在说实话啊，见效非常快，效果也非常不错，这就是咱们公真保元汤它应该有的疗效。
2: 等你到100天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血糖完全就可以平稳，你以前的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全都能停掉，包括你这个心衰吃的那些西药，100天下来全都可以停掉，什么慌闷疼浮肿的这些现象全都能够消失。那您呢，这糖尿病这么重，心衰又比较严重，您需要3到4个周期的宫珍保元汤。这3到4个周期之后，您这病好了，这以后啊，哎，该吃吃该喝喝，你这血糖也都在正常范围了，心衰也不会再出现浮肿憋闷了，病好利索了，你就能健康的生活了。所以现在赶上活动，咱们一定要把这药备齐了，毕竟以后可没这好机会了啊。
3: 可不是嘛，那就赶紧给我定是吧，梁老师，谢谢你了。
2: 您这样啊，场外电话呢确实不好打，你得多打几遍，毕竟这一次公益活动呢，它仅有1万个名额，这1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肯定是抢到的少抢不到的多，但是你在我这儿订不了，你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啊。刚才你也说了，也要给老伴儿订，我相信你们俩这些年看病吃药一定没少花钱，所以说您和您老伴儿一起去打场外电话，争取把这名额抢上，既省了钱了，又健康了，好不好？
3: 好的，好的，那我直接打电话去。啊，谢谢梁老师了啊。
2: 行，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3: 哎，谢谢，再见。
1: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健康。OTC 治疗型药品国药宫珍保元汤，富含人体健康所需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各类慢性疾病起到强效治疗的作用。大型专项援助活动即将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宫珍保元汤依然保留9.9块的市场推广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宫珍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宫珍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宫珍保元汤多赠10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你好。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林老师你好，你好。我家是昆明的，我叫王玉林。
2: 哦，昆明的朋友欢迎您啊。
4: 对，林老师，我昨天报名订了30盒的宫珍保元汤，还说免费给我10盒这个。我赶上的挺高兴的。我身体不太好。我有风湿、房颤、早搏、失眠，也睡不好，胃还有胃溃疡，尤其是这个胃病呐、胃溃疡，这2年呐、吃药吃的我这个总是这个胃呀、反酸，又胀又疼。我吃了宫珍保元汤，当天晚上啊，那个胃呀、就不反酸了，觉得胃呀、特别的舒服，也不胀的。以前吃那些药丸啊、胶囊啊什么的，他那个胃呀。它怎么都没有效果，现在我发现呢、口服液那是见效最快的。
2: 没错啊，宫珍保元汤它确实见效快，但是不光是因为它口服液剂型啊，口服液剂型确实它能够入体之后快速被人体吸收，但如果它分子量大的话，人体还是吸收不进来。而咱们宫珍保元汤呢，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直接通过口腔黏膜的技术来进行吸收，在口腔里边就可以做到30秒迅速入血，这是第一个见效快。还有就像您说的啊、说以前吃的胶囊也好，吃的片剂药丸中药，它伤胃了，你这胃难受，你本身又有老胃病，你再去伤你的胃，那你吃啥都吸收不进来。但是宫珍保元汤里边它的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不仅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这些黏膜、受损的这些溃疡面啊，同时呢还能杀灭幽门螺旋杆菌，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你的胃动力。所以宫珍保元汤不仅不伤脾胃，还能治疗消化系统的这些胃肠道的疾病，您看看一举多得。它除了见效快还有这么多的好处，是不是咱们选对药了啊？那还有别的改善吗？
4: 当然有啊，我这个风湿病有10多年了，平时疼啊，遇到那个下雨天啊或者是变天的时候啊，那就疼得更厉害、 感觉那个身上的这个关节疼的就像那个钢针往里面扎一样。
0: 哎，
4: 用上这个宫珍宝盐汤啊，就是慢慢的，也就第二天吧，就感觉身上啊有一点那种微微发热的感觉。慢慢的吧，也就是过了十多天的时候啊，明显都是感觉身上的那个关节啊疼痛感啊它就减轻了好多。现在我才用了一个月啊，这个走路啊，就是以前他怕疼是吧，走路走得特别慢，疼啊，啥活也干不了，走会儿歇一会儿。现在呀，能走了，出去站站呢，溜达溜达，可好了。
0: 哎呦，非常好啊！您这风湿骨病相当严重啊，十来年了。其实咱们以往在临床实验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好多人风湿病都半个世纪四五十年的，有的年轻的时候坐下毛病的，但是用宫珍宝元汤呢，三五天，哎，就立马感觉身体轻松了，呼呼的就从这关节里边往外冒凉风，还有那种蚂蚁爬行的这种蚁形感。这是啥？这就是把你体内的这些风寒湿邪给你排出来了。咱们宫珍宝元汤一清二修三再生，清啥呀？清的就是体内的血毒、药毒、垃圾、风寒湿这些毒素。你想想，风寒湿这些毒素在你体内闭阻经络，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不光是疼，还让你活动不灵活。但是咱们现在给你排出去了，那你自然而然活动灵活了，身上有劲儿了，它也不疼了。所以您这风湿病啊，可以说现在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非常好，见效非常快，咱们还得继续努力啊。
4: 那可不得继续努力，我跟你说呀，还有意外惊喜呢。那个宫珍宝元汤我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呐，我的那个心慌啊、房颤、早搏的这些情况就没有出现过。因为这个胸口啊，它明显就像那个下水道捅开了一样啊，它不觉得憋闷了，不觉得堵得慌了，而且晚上睡觉吧，它能睡得还挺香的，睡着了之后能一觉睡六七个小时，不像以前睡不着。睡得又容易醒，再一个就是大便也不费劲的。我发现，怎么说呢，真不能小看那个什么酶啊什么的啊，虽然我不懂，但是现在我知道啊，它是身上不可缺少的东西。补充上来以后啊，身上的那个疾病那就一天一天的慢慢的都好起来了。
0: 对，
4: 何况这个宫珍宝元汤里啊有719种酶，对不对，林老师？719种。
0: 没错，没错，咱们不是给你补一种两种，而是人体所必须的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都给你补进去。尤其这些酶是干啥的呀？酶是细胞的能量，是 DNA 的活力，所以那句话叫酶不足，百病生。那咱们补酶，这酶补足了就能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帮你净化血液，帮你心脑复活，帮你细胞再生。那你说任何疾病啊，包括像您身上的风湿骨病啊、早搏呀、房颤呐、失眠呐、便秘呀、胃肠病啊，那不都是细胞和血液出问题了吗？而这些活性酶专门干啥的，就是从净化血液、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着手，它治的是根儿，治的是你的病根儿，那你这病自然见效快，好的也快啊。尤其是赶上这次活动啊，像您的这种情况啊，咱们就参加买30盒送10盒，完全就够了啊。
4: 够了够了，对对对，我昨天就是订了这个这个是30盒送10盒的这个。
0: 啊、哦，您已经订上了，订上了就好，
4: 对对，
0: 您非常幸运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只有10000个名额，全国那么多的患者，订一个少一个，以后这种省钱的机会恐怕就没有了。所以您就在家等着啊，咱们场外工作人员会负责给您送药。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你记得随时来找我就行，好吧？
4: 好好，那麻烦你了，林老师，谢谢啊。
0: 好嘞，祝您早日康复啊，再见。
4: 好好，林老师再
1: 见。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大型专项援助活动即将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宫珍宝元汤依然保留9.9元的市场推广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宫珍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宫珍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宫珍宝元汤多赠10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林老师你好。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哎，林老师，这个活动我也报上名了。
2: 啊。
5: 哎，这个电话可不好打了，我打了两天。哎呀，今天终于打进去了，还好啊，名额还有。
2: 哎呦，那您可是幸运的呀，咱们这次活动只有10000个名额，而且是针对于全国的老慢病患者，谁能抢到那都是谁的幸运呢、啊、是不是？
5: 是啊是啊、嗯、你看我是农村的，
2: 嗯，
5: 之前吧就靠种地维持生活，本来条件就不好、公珍保元堂9.9块就能买到，又治病又省钱，哎呀、
2: 嗯、
5: 非常感谢你们。哎，这次吧我想着这个买的多送的越多嘛、
2: 嗯、
5: 我就订了30盒、
2: 嗯、
5: 我想啊给我哥啊还有我嫂子我老伴儿啥的都用上，
2: 嗯，
5: 因为他们身体吧都不太好，如果是农村人吧、
2: 嗯、
5: 这回啊也能治起病了、
2: 嗯、
5: 身体也能健健康康的了，多好。
2: 非常好啊，其实不管是农民朋友工人朋友或者是坐办公室的包括那些知识分子，大家在健康这方面都是公平的，疾病不分贫富嘛，对不对？当然了，但是这些农民朋友也好或者是靠出苦力挣钱的这些朋友也好，大家都比较难。为啥呀？那钱是咋挣来的？那不都是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挣来的吗？是不是？现在挣钱确实不容易，但是花钱可容易呀、啊。你到医院，那钱还是钱吗？那都是纸片子啊。所以咱们农民朋友，原来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吃不起药，这一次的这次救助活动可以说是千载难逢。你拿上10盒公珍保元汤，公益救助2大盒，拿上20盒公益救助5大盒，拿上30盒公珍保元汤，公益救助10大盒。这10大盒你是一分钱不用花，咱们白送给大家的呀。
5: 是是是、啊，
2: 嗯，
5: 我也能免费得到这次、
2: 嗯、
5: 也这下我是心里老高兴了。
2: 老高兴了，省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那几个月半年的生活费都够了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5: 我是沈阳的朋友。
2: 哦，沈阳的朋友，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是63岁。
2: 哦，63岁，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5: 我呢是有先天性哮喘，林老师。
2: 啊、哦、嗯，
5: 也不瞒你说，从生下来第一次犯哮喘到遇到公珍保元汤之前，我这个整整熬了60多年了、
2: 嗯、哎呦，时间太长了。
5: 对，没一天消停过、
2: 嗯、
5: 这病啊真是太折磨人了、
2: 嗯、对，那老话不是这么讲吗？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哮喘确实不好治，尤其是先天性的啊，遇不上好药那就是啥呀，年年治年年犯年年加重，对不对？
5: 确实是是。
2: 嗯，
5: 哎呀，幸好遇到您了，我用上公珍保元汤、
2: 啊、
5: 第一天晚上啊、
2: 嗯、
5: 我就，你说怎么的，我睡觉啊就觉着比以前睡得好踏实好一些了。
2: 好，
5: 然后呢、
2: 嗯、
5: 用上2-3天吧就能睡上3-4个小时了。嗯
2: 嗯嗯，
5: 哎，能睡个安稳觉了，而且脸呢、
2: 啊、
5: 脸色呀也红润了。
2: 好，
5: 以前呢就因为哮喘给我折磨在这呼噜呼噜喘的厉害，
2: 嗯，
5: 一晚上啊也就睡1-2个小时，哎呀还睡得不安稳、
2: 嗯、
5: 浑身疼得难受，那脸色也不好。哎呀，现在呀、啊、你看我现在呀、啊
2: 嗯、
5: 有好转了，心情也好了，感觉生活上都有希望了都。
2: 你看看，看到曙光了。其实啊，像各种的顽固性失眠呐、啊，包括这个大小便的问题啊，肠道的问题，尿频尿急啊，用咱们公珍保元汤这都是小毛病，有的当天就能睡着觉了啊，大便不好的也不便秘了，也不腹泻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这些见效都非常快，包括您这哮喘病也好转了，这不就是心里有底儿了吗？咱们找到对的方法，找到对的药，治到病根上了，那以后越来越有信心呐，是不
5: 是？
2: 是，
5: 对，确实啊，心里有底了。另外一个还有啥呢？
2: 嗯、
5: 以前呢、
2: 啊，
5: 不经常喘不上气儿，憋得可难受了。
2: 对、嗯。
5: 公珍保元汤也就吃了用了能有6-7天吧，样子吧，就开始吐那个绿色痰。当时我还想着、
2: 哦，
5: 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已经在排毒了呀？
2: 那当然了，60年的老哮喘，先天性的哮喘，你想想你的肺泡里边它沉积了多少沉痰粘痰素痰， 是不是？咱们就是把这些痰给你排出去，因为公针保元汤本身呢，一清二修三再生，它清的就是你体内的垃圾，不光是血液当中的垃圾，血管当中的垃圾，还有什么像你的肺泡、气管、支气管里边的这些垃圾都给你排除掉。你想想，你肺泡不再有那些黏痰堵着，那你自然喘气就顺当了。这不就是把你这些垃圾排出去的好处吗？啊，但是咱们通过公针保元汤给你排出这些垃圾之后，排出这些黏痰之后，我能保证啥呢？你以后啊，这喘气儿越来越顺当，睡眠质量越来越好，全身的各项机能会恢复的越来越好，好吧？
5: 也是是是，
2: 嗯，
5: 也确实越来越好了。
2: 嗯，
5: 也这绿色痰我吐了三四天，就一点点开始那个咳那个白痰了。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连白痰啥的都没有了。
2: 对呀，就是因为公针保元汤里边含有的这719种治愈性复合酶，这其中有一个迷蛋白酶，它就能够裂解人体体内的陈痰、素痰、老痰、黏痰，它把这些痰给你变得稀薄了，那你就容易咳出去了。你咳出去之后，你自然而然你整个人就轻松了。所以说，这就是活性酶的作用啊。
5: 对，确实是这样。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两个月了吗？
2: 嗯、
5: 哎呀，说老实话呀，确实是脱胎换骨了，浑身呢也有劲儿了，食欲也大增了，而且体重啊、
2: 嗯、
5: 还长了有十来斤了，现在也不喘了，
2: 嗯、
5: 也不憋屈了、
2: 嗯，
5: 心情特别好。
2: 好
5: 我老伴都说我呀、嗯，像那个气球打了气一样，又活过来了。
2: 哎、嗯，
5: 我觉得这个勾针保元汤啊、
2: 嗯，
5: 哎呀，光听别人说没有用，还得是自己体验。
2: 嗯
5: 这回我确实体验到了，确实实实在在的效果了、
2: 嗯。
5: 我也确实相信，我要坚持用这些细胞，肯定能重生一回了。这回
2: 那肯定没问题呀。而且就像您老伴形容您这个哮喘呐、
5: 啊，
2: 老慢支，哎，就像那打了气儿的气球一样、
5: 嗯，
2: 一下子有活力了。原来是啥？原来你那肺泡都是干瘪的，你拍它，你给它打气儿，可能都起不来。但是呢，现在咱们通过公针保元汤给你修复这些肺泡，那你给它打了气儿，它自然也就气儿足了，是不是？所以为啥世界医学组织称公针保元汤是细胞再生素？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啊，总共下来四个周期就能够真正的把病治好，像您呢继续用，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临床症状没有了，你手边那些药逐渐就可以慢慢给它减掉啊。后期呢你再给它巩固巩固，四个周期下来，我保证你这些病症不会再复发反弹，好吧？
5: 哎，好好好，那我一定听您的、
2: 嗯、
5: 我一定坚持用到100天把这个细胞重新生一回。
2: 好的，现在呢咱们这个药已经定上了，这个确实挺幸运。你知道有很多人啊都在打电话都定不上，电话都打不进去。现在这个优惠呢也确实是千载难逢，大家抓紧时间耐着性子慢慢打 啊肯定有打进去的时候。您既然已经定上了，那您就在家等着，咱们场外工作人员负责给您送药。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你记得随时来找我就行，好吧？
5: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
2: 嗯，
5: 那以后有啥问题、
2: 哎、
5: 少不了来麻烦您。
2: 好嘞，不客气啊、
5: 哎、
2: 有问题随时联系，再见。
5: 哎，再见李老师。
1: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公针保元汤仅有10000个名额，数量有限，订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6: 林老师，你好。
2: 哎，我是林华，你好啊。
6: 你好你好。
2: 嗯，
6: 这公针保元汤啊，我用了100天了，那真是大变样了。
2: 啊、
6: 现在
2: 啊，
6: 我停药有都有1个月了。
2: 哦，就是说你用公针保元汤100天下来已经停药了。听您这说话的这种精神状态确实挺不错啊。
6: 是是是是是，这不是这次活动力度大。真是太大了、
2: 啊、
6: 没想到啊，我们9.9块就能买到公针保元汤，还有额外啊、
2: 嗯、
6: 免费送。哎，那林老师、
2: 嗯、
6: 我也要报个名，我想巩固巩固、
2: 嗯、
6: 我几个邻居啊、
2: 嗯、
6: 都让我帮忙订了30盒送10盒的这个，说这项最划算了、
2: 嗯、
6: 但这个电话不好打呀，没办法，我就是想找林老师帮帮我嘛。
2: 大家对这次活动志在必得的这个心情我是十分能理解的。毕竟咱们这次活动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啊，你回家拿计算机算算，你看看能省多少钱呢？看来您这邻居们也都是认真在家合计过了。但是机会我给大家创造好之后，能不能把握就要靠大家去公平竞争，毕竟只有一万个名额，所以说要订药的话咱还得打场外电话，在我这儿你订不了，好吧？
6: 行行行，那我这电话打进来了、也不容易，林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2: 好的，您说说您的情况，先说说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6: 我今年都65岁了。我家是南通的，我这冠心病吧、得了有10年了，
2: 啊、
6: 高血压有5年了，还有就是尿频尿急，但是用上这公真保元汤，当天呢晚上睡觉啊就好多了。
2: 好，
6: 我这第三天啊平躺着也行了，也不觉得憋气了。吃了有20天的时候，这胸口窝那个憋闷那个。憋气憋闷的情况都变成了、
2: 这多好啊。你看啊，像冠心病也好，心绞痛、心梗、心衰，或者是做了心脏支架手术的啊，这些病你别看它重，但是用上公真保元汤，就这些活性酶，包括你像我们经常讲到的尿激酶、血栓裂解酶、溶栓酶，这些酶啊，不仅能够把咱们冠状动脉堵塞的这些垃圾斑块形成的血栓给它完全乳化分解掉，就像这个蚂蚁盗洞一样啊，让它这些斑块全都给它分解掉，那么同样还能让你的血管给它疏通，而最主要的是啥呢？咱们这些酶还能修复你受损的血管内壁，补充心肌细胞的活性，这就叫啥？这就叫一清二修三再生。所以说你这冠心病加上这睡眠不好，为啥见效快？不就在这儿呢吗？咱们治到你病根上了，才能够有这么好的疗效。那别的收获还有吗？
6: 你看以前呢，我这血压一高啊，就不敢睁眼睛。天旋地转的，严重的时候都想吐，站都站不起来。
2: 你看，
6: 就是不用咱这公真保元汤，20多天，血压就下降了。头也不晕了。这服用了100天的血压不高了。以前，我那个血压是120，现在我这血压是135/85了。
2: 好，好。
6: 你说我都65岁了，能有这么好的血压？我是特别知足了。
2: 那当然，我也祝贺您呐！血压平稳下降了，咱就不用担心脑梗、脑出血那些重大性疾病的发生了。所以说呀，公真保元汤你选对了，这次活动一定要给他参加上。
6: 是是，另外林老师，我还有个特别遭罪的病呢。尿频尿急，你说每天啊接孙子，临走前啊上厕所，到学校啊又赶紧去厕所。这说出来都丢人呐！有时候我找不到厕所，实在是憋不住，就在那个边边角角的，一找个地方去尿去。你说这多尴尬呀！
2: 哎呦，老年人都这样，这是括约肌细胞出问题了啊！
6: 对呀，上回孩子说奶奶呀，你别接我了，太丢人。孩子一说这话呀，我的心里特别难过呀。
2: 对，
6: 我也没办法呀，这回好了。这也不尿频尿急了，这一晚上也不起夜了，这可真是让我感到太高兴了。
2: 对啊，咱们说呢，尿频尿急啊，起夜，或者是男同志的这个前列腺不好，女同志的这个遗尿、漏尿、膀胱炎、尿道炎、妇科炎症，用公真保元汤里边的这些溶菌酶啊，包括还有像 GIO 生长酶，把这些慢性的炎症都给你消除掉，把你受损的细胞都给你修复好，那么你这些症状完全就可以治愈了。您看，您之前的症状挺严重的，但是现在不都治好了吗？对不对？
6: 是啊，所以我现在啊都停药有一个月了，这血压也稳定，心脏也舒服，吃得香，睡得着。我们社区有个合唱团，我天天啊都去练唱歌去，心情可好了。这100天呢，可真是大变样了，李老师。
2: 非常好啊，祝贺您啊！ 其实有时候啊，大家同样是治病，有的呢治了大半辈子，最后咋样啊，还是心梗、脑梗、半身不遂、中风、偏瘫、尿毒症，害得透析去，这种情况特别多，对不对啊？
6: 对对对。
2: 但是公真保元汤呢，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能够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也是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那以前的那条道咱走不通了啊，走的都是坎坎坷坷、磕磕绊绊的。那这一回呢，咱换条道你试试啊。前沿医学的这些活性酶，你看为啥这些活性酶被世界医学界称之为是天然吸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啊，对吧？你一试你绝对不一样，尤其赶上这次活动，这个活动的优惠力度还这么大。你看，拿30盒还送10盒，拿20盒还送5盒，拿10盒的公真保元汤再送2大盒，所以说赶上了都是幸运的啊！就1万个名额，先到者先得。那么，如果说你啊后下手了，或者是知道消息晚了，活动错过了，那你错过的不但是省钱的机会，还有我们治病康复的机会呀，对不对？
6: 是，
2: 嗯，
6: 我跟你啊，老师，我那让几个邻居一块去打电话去，昨天刚打进去的时候。
2: 好的啊，大家伙一起去打电话，毕竟只有1万个名额，抢购的人数肯定多，你们共同去努力，共同拨打场外电话，争取把这个名额给他抢定上，以后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
6: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谢谢你了啊。
2: 好，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由林华老师特别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真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公真保元汤依然保留9.9元的惠民特供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公真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真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真保元汤多赠10盒。本次援助行动全国只能援助10000人，请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报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
8: FM 91.8，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来看看最新路况信息，市区各大道路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请各位谨慎慢行啊。
9: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2: 来自昆明市农业农村局的消息，目前昆明市农村基本具备了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项目已开工207个，已完成投资1.6亿元，已完成118个，完成投资7794.5万元。农村村内道路开工建设里程达到147.65公里，各项建设任务稳步推进。昆明将力争今年底实现305个行政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 奋力绘就和美乡村的新画卷。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7月27号，云南省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条例草案将系统规范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近日，盘龙区发布了2026年城中村综合整治配套基础设施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招标计划，将启动该项工程建设。项目涉及到拓东街道、鼓楼街道和联盟街道的8个自然村，合同估算价为8005.16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3: 天气好不好？

0: 丽江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19度；卤水小雨23到29度；昆明中雨转小雨，今天的最高温度23度。
1: 我是工人，
2: 我是教师，
3: 我是警察，
4: 我是送快递的，
2: 我是医生，
5: 我是司机，
6: 我是战士。这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7: 就是时代的声音。
6: 91.8，我来了。
0: 北京时间12:06，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8。今天的91.8我来了是咱们云南气象专题，那请出我们的主播海燕，她此时呢正在云南省气象局的气象直播间。海燕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一月一次咱们云南气象专题，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个高频词，叫热穹顶。今天的节目呢就从我们云南省气象局气象融媒体直播间为您带来。那话说热穹顶这个词儿最近已经是高频词了，无论是欧洲的高温天气，还是我国的一些气温偏高的一些城市，那大家呢在了解的时候呢都听到了这样一个词，叫热穹顶。那么短视频里面说啊，这个热穹顶呢比喻这个天气现象很形象啊，就像一个锅盖盖在了这个区域的上方。那么问题来了，热穹顶是怎么形成的？哪些因素导致了热穹顶的发生？它是一个新鲜事物吗？什么样的因素改变之后热穹顶的这种高温效应才会消退呢？未来它会是一个常态化出现的天气现象吗？那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热穹顶这样的一个极端高温天气现象来展开和大家探讨。那今天我们也专门邀请到了专家来和您聊聊这个事儿。那今天我们邀请的是咱们云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的任局张博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任博士。任博士您好。
8: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欢迎任博士啊。那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热穹顶。其实热穹顶说高压锅都不是说这个锅盖都还温柔了啊。很多人是把这个天气现象就直接比喻成高压锅了。那这个近年来像热穹顶这个词儿真的是频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21年其实就已经出现了。那一年呢是北美史诗级热浪，然后去年欧洲也是被高温灾难席卷，然后今年我国北方的最大规模高温过程啊，还有欧洲再次出现了史上最热六月。哎，我觉得好像每一次这种极端高温事件的背后都有这个热穹顶的身影啊。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是个新鲜事物吗？好陌生啊。那今天就想请您呢来带领我们一起认识一下这种极端的这种天气现象，因为真的让人很难受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它能让我们所在的这块区域热到窒息，这种真的是很崩溃啊。那带我们来认识一下这种极端高温的天气现象吧。
8: 好的，海燕，就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热穹顶。那么这个词呢听起来有些学术，但它描述的现象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像海燕主持人说的高压锅。
2: 嗯，
8: 那么它这个东西呢就是原理呢就是把蒸汽锁在了锅里。
2: 对，我们家做米饭，就我们在昆明啊，
8: 对，
2: 因为觉得海拔高嘛，所以做米饭都是用高压锅的。
8: 是的，就是它会使得就是锅里的这个受到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温度会越来越高。那么热穹顶其实做的事情呢也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它就是把热空气锁在某一个区域上空不让它逃走。那么它也不会，当然它也不会让外面的冷空气进来。那么区别就在于我们这个锅要比高压锅的直径

0: 要大的很多，那么它可能会达到了几千公里，那么盖在了整整的，比如说像欧洲的话，在盖在了它整整一个大陆上，一个大洲的头顶上。
1: 那就是这个要是有四个这样的高压锅都能把地球给包了，
0: 对，包了，对，
1: 就大到这个程度啊。
0: 是吗？
1: 这个比喻非常的直观。那咱们就从这个高压锅说起来吧。我们科学界有没有一个比较更精确的定义这个热穹顶，它在我们气象学上到底是指一个什么样的天气现象？
0: 好呢，那么热穹顶的话，它的英文名呢叫 Heat Dome， 是一种大气环流的现象。简单来说呢，它是高层大气中的一个热高压系统在某个区域上空长时间停滞不动，那么与周围的低压系统呢相互配合，那么容易形成一个稳定的 Omega 的型的一个环流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就像一个倒扣的一个穹顶，那么是把热空气分在了下面。那你就可以想象是一锅正在烧开的水，那么水蒸气往上冒，如果锅盖压得很紧，蒸气就跑不出去，那么反而被压回来。那么热穹顶里的空气也是这样子的，那么地面被太阳晒热之后呢，空气受热膨胀想要上升，但上面有一个高压系统就像盖子一样压着，把热空气又推回地面。那么在空气在下沉过程中呢，它会被压缩，体积减小，那么内能增加，这时候锅内的温度就会进一步升高。那么这种气象现象呢，在气象学上它是叫做下沉绝热增温。
1: 火下沉绝热增温，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因为这个高压系统的和周围低压系统的这个配合以后呢，导致它的这个区域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这样一个气体的运动，然后它跟这个高压系统以外的这些空气很少有交换了，
0: 会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1: 嗯，所以它就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了。
0: 是的，那么完全正确。那么热空气呢被压回地面之后下沉增温的话，那么会导致地面就会更加的热。
1: 嗯，
0: 那么空气，那么里面的空气呢就更想的上升，那么上升之后呢又被压回来，
1: 反反复复。
0: 对，反反复复。那么这种时候呢里面的温度就会越积越高，同时呢这个 Omega 型的环流呢像一道屏障，那么就阻止了，就像海燕说的，那么是跟外面的冷空气阻止了外面冷空气的一个侵入，那么它没有交流，那么就会导致也挡住了外能带来降水的一个天气系统，结果就是那么这个区域就会连续多日的晴空万里无风无雨，那么温度呢还是持续攀升，就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高压锅。
1: 我想象都觉得然后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高压锅里面越来越热，越来越热，然后还天天都万里无云，就是就是都指望不上老天了的那种感觉，真的会很崩溃呀啊！我注意到您提到了一个叫做欧米伽型环流，我知道那个罗马字母欧米伽就像一个圆，但是呢在下方呢带了一个小耳朵啊，这样子的一个形状，它这个形状具体是个什么意思呢？
0: 它这个Omega 型的环流呢，就是西风带，我们知道就是中高纬的话，它常年都是是一个盛行西风，那么西风带在大尺度上弯曲后形成的一种波形结构，那么你可以把西风带想象成一条蜿蜒流动的河流，就是我们知道就长江在云南的时候有个出现一个大拐弯，
1: 对，
0: 那么就是那样的一个拐弯，那么当它出现大幅度弯曲的时候会在某些区域形成一个脊，那么这个脊它的方向就是高点的方向像是向北凸起的部分，那么槽的方向就是那个向南凹陷的部分，就是形成了一个底下形成两个小耳朵，那么当高压脊异常的强烈异常持久的时候，它两侧的低压槽呢就像 Omega 字母的两条腿，那么中间的高压就是形成了一个 Omega 的一个弧顶，那么这种结构如果一旦形成呢就会非常稳定，能够维持数天甚至数周。
1: 哇，那问题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就是其实这种 Omega 型的环流它要求的条件还是比较苛刻的啊，那么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具体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
0: 那么它的形成呢其实还是有几个关键要素的配合，第一个呢就是最核心的，就是它要有一股强大的高压脊， 那么这股高压脊通常是西风带弯曲后产生的，那么是引发热穹顶异常大气环流信号，主要呢是来自北太平洋和北极。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北极极涡呢是环绕北极的巨大的一个低压涡穴，那么正常情况下它是把冷空气锁在极地，那么但是当极涡减弱或分裂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这个原本的平直的西风带，那么它是就会被挤压变形，那么它就会高压系统就会趁机向北推移，那么侵入到极地地区就会形成一个欧米伽型的环流。
1: 哦，原来如此。那这个就听上去像是本来是北极有个门啊，门上有个锁，这锁松了，
0: 是的，
1: 那有点不好使了，
0: 是出现缺口了。那么极涡就像是一道锁住北极冷空气的篱笆，就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么出现缺口的话，那么暖空气就会向北涌进去，那么冷空气呢就会往南灌，那么这时候到冬天的话，我们就是最有感触，我们说的这个冷空气南下，
1: 对呀，
0: 那么形成寒潮，对云南来说就会有很冷，是吧？气温降低，
1: 对，就极端的这种降温天气。
0: 对对对。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其实也是有的，只是说它的冷空气没那么强，是吧？
1: 嗯。
0: 但是呢，就造成就西风带的这个暖空气是往北涌，那么西风带大幅弯曲，那么热穹顶就会形成的一个土壤。
1: 嗯。
0: 那么热穹顶形成的第二个条件就是晴朗少雨、微风或无风的天气，因为呢云层少就意味着太阳辐射可以毫无阻碍地烘烤地面，那么地面温度迅速升高，风弱的话就有利于热量在局部聚集不被吹散。还有第三个条件的话就是暖湿气流的一个输送，那么高压脊往往伴随着向北的一个暖湿气流，那么源源不断地为热穹顶输送热量和水汽。
1: 哇，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些条件听起来蛮苛刻的，要他们都凑在了一起恰恰好，然后就会形成一个热穹顶的效应，然后这些条件听起来是缺一不可吗？
0: 嗯，也不完全是缺一不可，但确实是多个因素叠加的时候，这个热穹顶呢是最容易形成也最容易维持。那么单一一个高压脊不一定是热穹顶，关键在于它一定是要足够强、足够稳定、足够持久，那么同时周围的环境配合，那么形成之前我们也提到的就是一个封闭的热量循环系统。
1: 哦，原来如此。那我也很好奇，我其实在热穹顶这个词儿没有如此高频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在我国有四大火炉城市啊，这些城市也会出现每年夏季出现高温。实际上呢在欧洲在以往的时候很多城市它也会出现高温，但似乎啊这种我们以前会更多用热浪这样的词儿来形容这种高温天气，那现在呢我们却更多的会用热穹顶来说明，那么他们是一回事吗？这个问题呢在广告之后我们要请咱们的嘉宾咱们云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任菊章博士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9.18结实路况，北京时间12:20，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春城路从南向北福德立交桥到宁河巷这段有64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480米拥堵。好，我们来看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昆玉高速从小板桥到民权村立交这一段目前呢是有442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雨天骑电动车一定穿雨衣，千万别一手打伞一手扶把，风一吹伞歪车也歪，摔倒划不来。雨衣选带反光条的，晚上能看得见，安全骑行从雨衣开始。
7: 9:18，我来了，继续锁定今天的云南气象专题，让我们跟随海燕和专业人士聊一聊热穹顶现象。好的，海燕你好。
1: 戴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8我来了之云南气象专题。那今天我们邀请的是咱们云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的任菊章博士，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热穹顶。那刚才我们说了啊，热穹顶形成的条件还是比较多的，但现在呢，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发现，它所需要达到的条件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所以热穹顶越来越多地成为了一个高频词。但其实呢，以往我们也曾经用热浪来形容我们某些城市遭遇的这种高温天气。那我也想问问任博士啊，我们平常说的热浪、热穹顶和普通热浪它是一回事儿吗？
0: 海燕，那么热浪和热穹顶它是有联系的，但其实它并不是一回事儿。那么热浪是一个结果，就是某日呢某地就是连续多日出现异常的高温天气，我们通常呢就把它称之为热浪。那么而热穹顶呢是一个原因或机制，它是导致极端热浪的一种特定的大气环流结构。那么就打个比方啊，就是比如说发烧，那么它就是一种症状。那么引起发烧的原因可能是病毒感染啊、细菌感染啊或者中暑，那么热浪就是发烧，热穹顶只是其中的一种病因。当然热浪的病因呢不止热穹顶一种，比如在中国，那么夏季的话我们以前就经常说持续高温，那么很多时候它其实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的一个直接结果，不一定是热穹顶在作怪
1: 啊。那这样我就明白了，比如说我们的传统的四大火炉城市啊，那再比如说咱们云南其实也有高温城市，比如说我们的沅江、沅牟、沅阳。
0: 对，
1: 那我们通常会把它描述为叫热带，就是河谷地区，它也形成了一个比较热的这种天气。
0: 对，它局地比较热。
1: 嗯，对，所以呢就是说热穹顶会导致热浪天气出现，但热浪天气不一定是热穹顶带来的。
0: 哎，对的，对的。
1: 啊，原来如此。那热穹顶引发的热浪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0: 那么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强度和极端性。
1: 哦，
0: 那么热穹顶驱动的是一种超级热浪，它往往就是能够打破历史的记录，而且打破的幅度非常令人震惊。那么普通热浪可能就比常年呢偏高3到5度，那么热穹顶带来的这个超级热浪往往是可以偏高到10度甚至15度以上。那么另一个区别就是它的顽固性，那么由于欧米伽型呢环流非常的稳定，那么热穹顶可能就会持续数天到数周不散，期间呢几乎就没有任何的降水和降温的一个缝隙。
1: 哇，这种情况，那除非就是又有一个新的比它的势力、比它的能量更强悍的一个结构，才可能把它打破。
0: 打破，对。
1: 哇，那为什么会这么极端呢？
0: 因为呢，就是刚才我们也简单介绍了一下，就热穹顶内部它的这个正反馈机制在起作用。就前面说到的下沉增温是一个方面，那么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就是土壤湿度。那么当热穹顶持续的时候，地面水分被加速的蒸发，土壤就会变得越来越干，那么干燥的土壤对太阳辐射更为敏感， 那么本来呢，原本呢，一部分太阳能量是会用于蒸发水分，那么这气象学上叫潜热。
1: 嗯，
0: 那么现在这部分潜热水分没了，那么这些能量就全部转化为直接加热空气的感热能量。那么这就像是锅里的水烧干了，那么锅底的温度肯定是立马的就飙升。
1: 嚯！
0: 对，那么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呢，全球很多地区这种土壤变得更干，那么对这种太阳辐射更敏感。这也是近年来类似环流下热浪强度越来越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1: 那这样说起来，其实跟人类活动还是这个逃不开的一种关系，
0: 有
1: 一
0: 定
1: 的原因啊。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热穹顶的一些典型的案例？
0: 啊，当然可以，海燕。那么最经典的案例就是2021年6月底到7月初的一个北美西部的超级热浪。
1: 嗯，对。
0: 那么这次事件堪称是史无前例。那么美国的俄勒冈州波特兰气温呢直接飙升到46.7摄氏度。
1: 天哪！
0: 对，那我们也知道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利顿镇，那么更是到了49.5摄氏度的极端高温，直接打破了加拿大全国的历史记录。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利顿镇的纬度啊，大约是在北纬50度，
1: 哇，
0: 那么是跟
1: 很靠北呀。
0: 对，是跟我们国家的哈尔滨是差不多的。
1: 天哪！
0: 那么哈尔滨的夏天最热也就是35-36度，对吧？
1: 对对。
0: 那么利顿镇居然逼近了50度，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它这种温度在人类气象观测史上都是闻所未闻的。
1: 哇！
0: 那么这次的热浪呢，是造成了数百人死亡，那么沿海的大量海洋生物是直接被烤熟。
1: 天哪！
0: 都不是死了，是烤熟了。就是，而且在温哥华的海滩，就是除了这个贝壳的大在高温中的成片死亡，还引发了可怕的森林野火。那么在这个大火下，那么利顿镇呢，就是这个创下高温记录后不久也被大火夷为了平地。
1: 我的天哪，这个可以用触目惊心、非常惊悚来形容了。还有吗？这样的极端情况？
0: 是的，还有。那么比如说去年2022年的一个夏季，那么北半球入夏以来呢，美国和欧洲乃至中国境内都连续出现了罕见的热浪，而多个国家都突破了40摄氏度的记录。那么还有23年6月到7月，那么墨西哥和美国西南部也是持续遭遇了一个极端的高温。那么我们也是听到了，就比如说加利福尼亚死亡谷，那么是达到了53.3摄氏度。
1: 天哪！
0: 全美有近1/4的人口收到了极端高温的警告，那么它的西部上空的热穹顶就是罪魁祸首。
1: 天哪！
0: 是的，2024年6月的话，那么热穹顶的话覆盖了美国东部，那么影响范围极广，全美有2.65亿人口经历了32摄氏度以上的气温，那么近8万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那么最近的嘛，就是2025年，去年夏天。那么法国巴黎达到了42.3摄氏度，突破了1947年以来的记录。那么还有新闻报道上也说了，埃菲尔铁塔都因为热胀冷缩向西倾斜了20厘米。
1: 嚯，
0: 这是非常影响非常大的。那么南欧的一个西班牙和葡萄牙气温一度呢也是超过了43摄氏度。那么世界气象组织明确指出，那么这次的北半球遭遇的热浪和持续的高压系统，也就是热穹顶，是有直接相关关系的。
1: 那今年这又来了，因为刚才提到的都是过去几年的事情，但是今年还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个地方，法国、美国、西班牙这几个欧洲地区依然是那个遭遇了这种热浪，是又升级了吗？
0: 没错。那么2026年的夏天，热穹顶又是以一种前所未见的猛烈姿态回归。那么看看欧洲和中国的情况哈。
1: 嗯。
0: 那么到2026年5月下旬，西欧呢就遭遇了一场异常偏早且强烈的热浪。那么就英国啊法国啊西班牙啊意大利啊，就纷纷的刷新了当月的高温记录。
1: 5月下旬就遭遇了。
0: 对，5月下旬。
1: 天哪！
0: 那么有气象学家就形容呢，这确实比传统的夏季高温期呢提前了整整1到2个月。那么这次热浪之后呢，就短暂的就偏冷了几天，就缓和了几下。那么6月下旬第二波 更猛烈的热浪又席卷了全欧，高温自西向东蔓延至中欧、北欧乃至东欧。
1: 又来了，
0: 又来了。
1: 嗯，
0: 是的。那么德国在6月28号呢，我们就看到它的温度已经到了41.7摄氏度，连续第三天刷新了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的记录。那么捷克也达到了41.1摄氏度，波兰呢也是达到了40.5摄氏度，均写下了各自国家气象史上的一个新篇。丹麦、瑞士也同步观测到了创纪录的高温。在今年的6月25日那天呢，欧洲超过了1亿人同时经受着35摄氏度以上的炙烤。那么根据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一个报告呢，我们看到今年六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呢最热的一个六月，平均气温比1991到2020年同期的均值高出3.05摄氏度。
1: 我的天哪！
0: 对对对，这是一个让气候学家都倒吸一口气的一个数字。
1: 天哪！那也就是说，整个欧洲经受的干这个是大幅度超过过去均值的一个高温天气的炙烤，而且这些呢，我们的经验是，就是这些记录下的数字，通常是我们的气象站所记录的这样的一些气温啊，这个记录，实际上。到了城市有热岛效应的原因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我们人体的体感会更难受，
0: 更难受，
1: 对，
0: 是的，
1: 这非常的恐怖。这个是欧洲出现的，今年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接二连三的热穹顶的情况，我国也遭遇了这些热穹顶的袭击。那我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记录显示是怎样的？广告之后，任博士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0: 沟通和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1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2: 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红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13: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9: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0: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源。7月30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乡村体育振兴、竞技体育人才梯队保障、体育消费提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1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九一点八，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35，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有西昌路、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35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段有420米拥堵。金碧路从东向西，三市街到晋国街这一段有470米拥堵。昆玉高速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442米拥堵。172号信息员提示：人民中路从西向东，在光大银行的门口有两车擦碰，占据了左边的一个半车道，造成了后面的车多拥堵。高速五支队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杨宗路段下雨，路面湿滑，也请过往的驾驶人员控制车速，保持跟车的距离，安全行车。交通交管支队高速大队提示：G85迎昆高速昭通段象鼻隧道路段、水富市境内到岔河路段、大关县境内的路段也正在下雨，路面湿滑，请途经各路段的驾驶员降低车速，谨慎驾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乃坦克汽车认准京台区国际汽车城海尾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可预约免费上门试驾，旧车置换享高额置换补贴，更有免息首付购车方案，超低门槛轻松购车，售后服务全新升级，常规保养最快59分钟即可完成，全程支持事故车辆免费上门救援，多款热门车型同步上新，详情预约0871-6831-2456 6831-2456。蓝图追光 S 正式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纯电行政轿车，全系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与4颗896线激光雷达，配备魔毯空气悬架 ，CLTC 续航最高860公里，适配商务接待与长途通勤场景。蔚来 ES8 大五座版全面到店开售，租店购车27.48万元起，车身轴距3130毫米，后排空间重新优化。全系标配双电机四驱，全域领航智驾与3分钟极速换电 ，CLTC 续航最高655公里，主打高端纯电大五座家用旗舰车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3: 我是工人，
4: 我是教师，
5: 我是警察，
6: 我是送快递的，
7: 我是医生，
8: 我是司机，
9: 我是战士，
10: 这。
0: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就是时代的声音。
0: 91.8，我来了。
1: 91.8，我来了。云南气象专题，我们继续请出主播海燕。那么他此时呢，在云南省气象局的气象直播间。你好，海燕。
2: 谢谢戴莎。那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我们回到今天的云南气象专题当中，继续来了解热穹顶。那今天我们专门邀请了咱们云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的任菊章博士来跟大家聊聊关于热穹顶。话说啊，在去年到今年，这热穹顶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二连三这样出现的极端的热浪天气，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惊叹，然后又很无奈。那我们刚才呢分享了一下，就是今年在欧洲，特别是像法国呀、西班牙这些地方出现的，还有意大利出现的这些接二连三的热穹顶带来的热浪天气。在刚才开头的时候也说过，就是今年我国北方一些城市也遭遇了热穹顶带来的极端高温。那我们的记录情况是怎么样的，任博士？
11: 是的，今年的话就是2026年七月初的话，那么我们还在这个七月里啊，就是我们七月初，
2: 对，就本月初的时候，
11: 对。那么新闻上也报道了，那么中国北方呢是出现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最强程度的一个高温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同样是和热穹顶是密切。

0: 切相关的。
1: 哦，
0: 那么在新疆的吐鲁番盆地呢，爱丁湖7月3号呢，我们就看到它的这个观测到的这个气温已经达到了48.9摄氏度。
1: 哇，那还是一个无人区呢，爱丁湖。
0: 是的，那么这当然这都是自动气象观测站、
1: 是的。
0: 那么今年呢，国家级气象站的一个气象的新高。那么吐鲁番的东堪呢，在7月1号呢，也是达到了46.6摄氏度。
1: 哎，我就在想，这个去吐鲁番旅游的人，这得多难熬啊！
0: 是太热了，极端热。那么在西北地区呢，出现了连续6到9天的一个持续高温，部分地区呢，日的最高气温是能够达到41到44摄氏度，那么基本上都是接近或者突破了历史的极致。
1: 这是西北地区，
0: 西北地区。
1: 嗯，
0: 那么华北的中南部和黄淮同样是热浪滚滚。那么石家庄的7月3号呢，最高气温是达到39，那么天津呢突破了37摄氏度，迎来了今年首个高温日。那么河北多地呢升级并且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那么局地最高气温呢是超过了40摄氏度，北京也是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一个高温，体感都是很闷热。那么央视在报道中呢直接就点名，那么这次的这个持续的高温背后确实是热穹顶的一个效应。那么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一点特点，就是这次的高温呢就是范围大，特别建议公众关注高温健康的一个风险预警，做好防护，尤其是老人、孕妇、儿童，还有慢性病患者以及户外作业的人等等，他们的一个高温健康防护是一个重点人群。
1: 嗯，那这个热穹顶带来的影响，我在想温度高、气温高肯定是它最突出的特点。那除此之外呢，它只带来温度高吗？
0: 那么它这个影响的话其实是一个多维度的。那么首先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人体健康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极端高温呢会导致中暑、热射病，那么对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等脆弱人群呢是威胁是很大的。那么2021年的话，就是刚才我们介绍到的北美的热穹顶事件中呢，那么数百人都是因高温直接死亡，那么热射病的这个致死率是非常高的。
1: 对，
0: 一旦核心体温超过40摄氏度，那么多器官功能衰竭的风险就会急剧的上升。其次呢就是一个生态系统。
1: 哦，
0: 那么刚才介绍这个热穹顶的一个机制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么它在这个高温加速蒸发的时候就会引发土壤，
1: 对，加剧干旱，
0: 对，它会加剧干旱，那么引发森林大火。那么2021年的利顿镇的北山火夷为平地就是一个极端的案例。那么同样还有海洋生物的话同样是受害，那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就是温哥华海边的话，在近50摄氏度的一个气温下，那么这些海鲜都是直接被烤熟了，是吧？
1: 天哪。
0: 那么海高温呢还会导致呢河流的水温升高，水温升高呢会引发鱼类大量的死亡。
1: 天哪，那这个就是今年实际上也引发了一些山火，像西班牙这里的山火都还在着着，这个也是热穹顶带来的影响之一，
0: 也是热穹顶带来的效应之一、啊、对对对。那么第三呢就是基础设施还有能源系统。那么高温呢我们非常清楚啊，高温的话就马上就会导致用电量的一个暴增，
1: 对，
0: 那么会使得电网呢就不堪重负。那么像2025年的夏天的话，意大利就多地出现了一个供电中断，是吧？很多人家里面都没有空调，
1: 嗯，对，
0: 那么就热死在家里面，这是都是挺多的。那么科威特呢也是在51个地区实施计划停电，那么都是因为电网是不堪重负。那么铁路还会因为铁轨的这个热胀变形而停运，像英国的话就有2段铁线路呢受到高温的直接影响出现了一个停运和延误的现象。那么还有刚才介绍的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直接就倾斜了20厘米。
1: 嚯、哦、就是说实际上这种极端高温不仅仅对人有影响，对整个生态系统有影响，人受不了，鱼都受不了，还有我们所有的这种人类建造的这些建筑物构造，它其实也受不了。
0: 对，基础设施和能源系统它也是受不了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直接的话就是跟我们有关的话还有就是农业和经济、
1: 哦、
0: 那么我们知道持续高温的话肯定是会导致农作物减产，那么推高食品的一个价格。你看韩国去年的话它的西瓜的平均零售价 就151块钱人民币
1: 一公斤啊，
0: 对，一斤一市斤，
1: 一市斤，
0: 对，
1: 我的天哪，
0: 是比过去5年的均价都是高出了38.5%，
1: 这个也是热穹顶带来对农业的影响了，
0: 对，因为它带来了极端高温嘛。
1: 哦，原来如此。所以你看韩国的游客到中国来进入自助餐厅，发现西瓜是敞开供应，觉得惊为天人，
0: 对，非常惊叹，是吧，觉得物质丰富，国内，
1: 嗯，那除此之外呢，
0: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维度，就是社会不平等
1: 啊，
0: 就是这个可以从国家层面上来看，
1: 嗯，
0: 比如说在中国，那么我们看到空调的一个普及率是60%，但在欧洲的话，很多国家它的空调的普及率仅有5%到20%，那么这个时候热穹顶来袭的话，没有空调的人群他会承受的痛苦就会大很多，那么还有以及就是国家之间的应对方式的差异也有很大的明显，比如说法国它允许高温期间学生留在家中，那么希腊呢它出台了高风险职业的一个停工方案，那么多个欧洲城市呢开设带空调的一个气候避难场所等等，是吧，那么沙特的话还有它开通了一个海湾国家实施5天户外工作禁令，那么阿联酋呢则是为配送员设立了超过10000个空调的休息站，那么提到的这些都是富裕国家，那么贫穷国家那是
1: 没有能力的呢，就做不到这些，
0: 做不到这些，
1: 做不到这些就靠人
0: 硬
1: 扛，硬
0: 扛，
1: 这扛不过去就后果就很严重。
0: 是的，就看到这就是表现在一个社会的一个不平等上面。
1: 嗯，那所以呢，总而言之，好像热穹顶真是没干啥好事儿哦，带来的都是灾难性的这样的一些影响。
0: 影响方面，
1: 那其实面对这个越来越频繁出现的这种热穹顶，我们该怎么办呢？人类有没有什么应对之法呢？那在广告之后，我们也来尝试着探讨一下，聊一聊这个话题。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2:48，现在在城区通行相对缓慢的道路，有寻京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段有340米拥堵，金碧路从30街到晋国街这一段目前是有470米拥堵，南绕城高速从西向东在杭瑞高速的附近目前有206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小板桥到民权村立交现在呢是有442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北京时间12:49，我们今天的云南气象专题继续请出主播海燕，海燕此时正在云南省气象局的气象直播间，你好海燕。
1: 谢谢戴莎。那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我们的91.8我来了之云南气象专题每月一期，和您聊聊气候方面的热门话题。那今天我们围绕着热穹顶来展开我们的探讨，我们邀请的是咱们云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任菊章博士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关于热穹顶的那些事儿。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热穹顶是如何形成的，其实它是大气环流当中的一个特异表现，但是因为它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头顶上空，于是让我们地球上 不同的区域，不是有的区域真是接二连三反复来呀，所以呢就出现了这种热浪天气。那这种热浪天气因为热穹顶带来，它的结构稳定性又超强，于是它就更加的顽固。那这种天气条件下生活在这些区域的人们就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另外呢，其实不仅仅是对人类的生活有影响，对整个生态系统，还甚至包括人类所建造的这些建筑物、构筑物所有的设施都有巨大的影响。那它对整个社会带来的这种深层次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去研究。那么既然它真的是啊百害无一利呀、啊，那我也想问问任博士啊，那么从咱们的这个研究方向来说，面对这种越来越频繁的热穹顶，我们该怎么办呢？有什么应对之法呢？
0: 嗯，我想应对的话可能可以分两个层面来展开，一个是适应、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减缓。
1: 适应和
0: 减
1: 缓。减
0: 缓。
1: 嗯，
0: 那么适应层面的话，就是从个人角度来说呢，热穹顶来袭的时候呢，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避免正午时段的外出。
1: 嗯，
0: 另外就是多饮水。那么这个我们作为中国人是非常，
1: 对，我们要饮温水，
0: 温热水。那么注意呢，电解质的一个补充。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关注气象部门的一个高温预警，确保老人、儿童等脆弱人群呢是处在一个凉爽的环境当中。那么我们不要小看这些措施哈。那么因为那个热射病，它这个发病呢进展是极快的。
1: 对。
0: 那么从出现症状到危及生命，可能只有几个小时。那么如果你做好了这些小的措施，那么尽量避免热射病的一个出现。
1: 对，其实对于在我们云南的这个我们的居民来说，可能。这个我们需要小小的骄傲一下哦。
0: 是的，
1: 比如在昆明，还有包括像昆明这样的我们的大理啊、丽江啊这些城市，我们其实真的感受不到，
0: 感受不深，
1: 是真的感受不深。因为其实超过了28、29度，对于昆明人来说都已经是热浪来袭，但是对于外地人来说，就是你们这是矫情。所以我们小小的可以
0: 骄傲一下。
1: 但是呢，因为在咱们云南呢，我刚才提到就是也有那种会出现但是不是热穹顶带来的啊，是其他因素带来的高温的地方区域，就比如说像元谋啊、元江啊、元阳啊等等这些区域，那这些低热河谷的地区出现这种高温天气，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对于司机师傅们来说，在车里面还是要小心防范这个热射病的。
0: 对对对，那么尽量使用空调
1: 啊。对对对，那还有呢？
0: 嗯，那么就是这是个人层面。
1: 嗯，
0: 那么如果从城市来说，对城市来说呢，我觉得需要加强一个高温的一个应急预案，建设一个气候的一个避难所呀、等公共的一个降温设施。
1: 哎，以前呢，我们觉得外地的一些城市做法，我们觉得还是值得赞赏的。就比如说特别的一段高温天气的时候，像商场啊、地铁站呐、就是这些相对区域空间大一些的区域，他们都会开足空调以后，并且允许居民来这里
0: 纳凉。
1: 对,
0: 对, 对，是的，是的，很多外省的，就是地区的这些居民，他都有这样子的。商
1: 场。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话，其实就可以扩大它的范围，然后来建设真正的一个叫气候避难所这样的场所。
0: 对。
1: 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0: 是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增加城市的一个绿化和水体，来缓解这个热岛效应。
1: 对，
0: 升级电网，来以应对用电的一个高峰期。那么就是这用电的话，可能云南朋友，感受不深，
1: 也是比较可以小小骄傲一下的啊、因为我们的水能资源啊，我们的相对都比较
0: 风光的，太阳能资源、
1: 风光这些带来的电能都还是比较富集的。
0: 对。那么对于户外的劳动者来说，那么就要实行高温的停工或者是轮岗的一个制度。
1: 嗯，
0: 那么这是一
1: 个
0: 适应方面、
1: 啊、
0: 对、
1: 嗯、
0: 那减缓层面的话，我觉得就是根本出路还是在于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减少温室气体的一个排放，那么遏制全球变暖的一个趋势。如果我们不加快减排步伐的话，这个热穹顶的火呀只会越烧越旺。 那么这个呢，我们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宋善允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指出过，就一定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大力减缓和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健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保障体系，那么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战略选择。
1: 嗯，是这样子的，之前的时候曾经说到过，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更多关注了比如说太平洋赤道地区海温的变化，然后带来的这种当时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未来极端天气会越来越多，然后极端的程度会越来越深，那也就意味着热穹顶其实只是这种极端现象之一而已。
0: 对，热穹顶就是引发的这种高温，尤其是它的极端性，就是像海燕说的，它会幅度上增加，那么它的频次上可能也会未来也会增加。
1: 所以呢，我们要适应，然后呢还要去做出一些努力，能够减缓它这种蔓延或者发展的步伐。
0: 对，是的，那就是我国呢也是全球气候变化最敏感最脆弱的一个区域之一。那么从1961年以来呢，我国的地表的一个平均年平均气温啊都是在持续上升，尤其到2025年的7月1号到8月5号，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范影响范围已经达到了497.9万平方公里，那么占到国土面积51.9%。
1: 它可是占着我们14亿人口的大多数，
0: 对，
1: 因为它正好就在我们人口密度更高的这些区域。
0: 是啊，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对这种极端高温事件的防范更需要一些未雨绸缪。
1: 我有一个问题啊，可能理想化了一点，咱们人类能消灭热穹顶吗？
0: 这个
1: 虽然这事儿咱说了不算，
0: 对对对，我们说了不算，只能说希望能够把它给消灭掉，热穹顶。那么它因为它是一个大气环流的一个自然产物，那么人类呢到目前呢没有也不可能有能力去消灭它，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减少它造成的伤害，减少它出现的频率频次，那么通过呢减排降低它的强度和它出现的次数，那么通过适应措施呢保护脆弱的这个人群，那么还有就是通过早期的预警为我们争取一个应对的时间，
1: 所以需要足够的重视它未来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危害。
0: 是的。
1: 非常非常感谢任博士的精彩讲解。
0: 不客气，谢谢海燕。那么希望大家呢都能平安的度过每一个夏天，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为减缓气候变化贡献一份力量。
1: 对，现在呢减少这个减排已经是我们国家的国策，
0: 对，
1: 它已经写进了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并且明确的提出了我们的减排计划，所以呢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能够认认真真的去做出自己个人的贡献，哪怕很小啊。
0: 是。
1: 在生活当中呢养成良好的习惯，保护我们的环境，爱护我们的自然。
0: 对，金山
1: 银山就是绿水青山
0: 就是
1: 金
0: 山
1: 银山。
0: 对，
1: 那这也是我们云南特别特别注重的一个方面，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为此而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是的。
1: 谢谢任博士，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之云南气象专题，各位朋友再会。
5: 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7: 京时间13:00。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6: 9:08，及时路况。我们来看一下，此时13:00，在高速通行方面，南绕城高速从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路段拥堵明显。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在民权立交缓行，昆石高速小幅车多，在主城关南福德立交桥各个方向持续排队，通行的效率偏低。那么在城区地面道路拥堵，现在是集中在了春城路、北京路和明通路，车速缓慢，五一路和东四街车流积压。云南交通之声提示，曼京高速连续强降雨，而且宝石店站泄洪时导致了马子河流域水位骤涨，冲刷营盘山1234号大桥、曼浩主线立交34号桥和马子河互通匝道桥墩柱，河水的流量较大。在连续强降雨期间，而且宝石店站泄洪期间，经过一路多方研判确认存在通行安全隐患时，实施封闭大寨收费站至沙依坡收费站路段，大寨至金平方向的车辆从蛮津公路绕行到沙依坡收费站，金平至蛮浩方向的车辆从沙依坡收费站下高速至蛮津公路绕行，预计恢复的时间是今天的18:00。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8: 近日，昆明市儿童医院成功完成了云南省首例儿童脊髓电刺激 SCS 昏迷促醒微创手术，成功唤醒了因重度颅脑创伤陷入深度昏迷数月的4岁患儿小新。此次手术填补了云南省儿童重症昏迷神经调控治疗技术的空白，也为省内颅脑损伤、缺氧脑病导致的长期昏迷儿童开辟了全新的救治路径。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近日，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了云南省地方标准搜救犬工作能力等级划分与评定废墟搜救。该标准填补了我国搜救犬废墟搜救工作能力等级划分与评定领域的标准空白，也是全国消防搜救犬领域首部聚焦废墟救援能力评定的地方标准。记者从大理白族自治州财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大理州新增小微三农融资担保业务规模破1亿元，再保余额达1.38亿元，综合平均担保费率降至0.96%，政策性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效能持续释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张宁，我们下一时段见。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0: 天气情况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小雨17到23度，松明站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曲靖北站小雨18到25度，富源北站小雨17到21度，石林西站小雨19到25度，弥勒站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5度，广南站小雨21到28度，富宁站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玉溪站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楚雄站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南华站小雨17到27度，祥云站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大理站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鹤庆站小雨16到22度，丽江站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蒙自站中雨20到27摄氏度。
1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2: 嗯，
11: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生成，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鲜商城。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走进一个空间，
15: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5: 不仅是房子，
15: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5: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5: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OK，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今天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土拍的情况。在八月中旬呢，马上会有六宗地块来陆续开拍。我们今天就在节目的直播时段先来一睹为快。这六个地块呢，是有五宗住宅地块和一宗商业用地，总起拍金额是18亿加，面积超过了240亩，三以下容积率是住宅用地的一个主力的容积率的这个起门槛。所以今天先来看看第一块地是在斗南街道，在古甸路的西侧，面积是大概39.5亩，是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容积率大于一，且不高于2.5，不高于2.5，也就是1到2.5之间，就是小于2.5。建筑密度呢控制在22%以内，绿地率不低于40%。交易起拍价的话，折合楼面价格是3402块钱每平方米。那这个地块其实如果只是说位置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抽象，那么具体说到它的这个在哪里呢，就更具体的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在3月份邦泰在旁边底价拿了春和旭的地块，当时拿春和旭地块的楼面价格是3288块钱。这次新上架的地块的楼面价格呢，是略高于之前陈和旭的这个地块，也就是楼面价格每平方米高了200多块钱。所以其实也在想，可能确实不排除邦泰会继续拿地吧。

好，我们继续来说土拍的相关情况啊。刚才说了，在8月中旬呢，开始陆续会上架6宗地块。那么这6宗地块当中呢，有5宗是住宅用地，有1宗是商业用地。商业用地到底拍不拍得出去啊？这我觉得就真的是像撞大运了，因为现在拿商业地块，不管是开发商还是投资方，大家都觉得真的是和对赌没有区别。终于好像又再次开启了直播。那大家如果有条件的呢，除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号是方远侃侃房，方远侃侃房。然后呢，在这个节目的直播时段呢，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购房疑惑，也可以点一下屏幕右下角的小风车，屏幕右下角的小风车，来一对一的晚上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来看看最适合你的房源到底是哪一个。继续来说土拍，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感兴趣的也记得啊，双击点赞直播间，走进直播间，一起来聊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刚才说了，在8月中旬会上架多宗地块。第一宗呢，说到的是斗南，呈贡斗南街道办的这块地呢，其实就是在邦泰的春，这叫什么？春和序旁边啊。它的一期叫春华序，二期叫春和序，不排除三期它继续是春什么序的这个产品，然后来拿地。只不过是说这块地呢，是比之前的春和序地块每平方米高了差不多，楼面价是200多块钱吧。所以呢，这次会谁拿地呢？还真的是挺充满期待的。同样也是呈贡，在联大街的南侧，东侧呢是联大书山的项目和彩云南路，这个

0: 项目。如果说到这个具体的项目位置的话，你可能脑子里就更有具象化的一个地块位置的呈现了。它的东侧是联大书山和彩云南路的项目，而这次呢是在联大街的南侧，东侧已经有项目了，南侧会不会中通继续拿地不太清楚啊，依然是住宅用地，容积率大于一且不能超过 2.1。 第一个地块刚才说的这个春和序旁边的这个斗南地块呢是不能高于 2.5 的容积率，而这块在联大街的地块呢是不能高于 2.1 的容积率的。建筑密度大于不大于不大于 30%， 绿地率不低于 35%， 然后楼面价综合算下来是3416块钱每平方米。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第一时间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方。目前呢已经是有因为刚才第一段的直播是没有能挂小风车就断线了，所以现在是第二次的再度上线直播。那也希望在直播间的小伙伴能够给力的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让大家知道从小黑屋出来了，然后终于又恢复了直播状态了。然后今天就是认认真真的来聊聊土拍。那么聊土拍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意见和看法，就是在土拍的这几个地块当中，其实你自己觉得更感兴趣的是哪一块。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选择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坊。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了，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雨天骑电动车一定穿雨衣，千万别一手打伞一手扶把，风一吹伞歪车也歪，摔倒划不来。雨衣选带反光条的，晚上能看得见。安全骑行从雨衣开始。
8: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0: 买新能源车的朋友注意了，现在有双重优惠可以叠加。首先，符合条件的新能源车可以享受车辆购置税减免，其次还能申请汽车报废或置换补贴。比如报废旧车买新能源车，最高能领20000元的报废补贴；转让旧车买新能源车，最高能领1.5万元置换补贴。比买燃油

车的补贴更高。不过要注意，同一辆新车不能够同时领报废和置换补贴，一个自然年里每种补贴最多能领一次。打算换新能源车的朋友可以算算购置税减免加补贴总共能省多少钱，说不定啊比买燃油车更划算呢。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项目，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好，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未来在八月中旬即将挂牌上市的这六宗地块，有没有你就是可能未来关注度会比较高的。其实在今天的节目之前，我在之前的直播当中我就跟大家说，关于这几个挂牌要上市上架来进行土拍的地块，我自己个人觉得我关注度会比较高的，而且我觉得可能会卖的比较好的地块的优势立竿见影，凸显的比较明显的应该是普自存的那个地块。哎，被关小黑屋了，不要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哦，难道是因为我说砍价就被关小黑屋了吗？倒是，以后不要让我说这些违禁词。好，我们继续来说土拍上架的这些地块哈。刚才说了联大街南侧，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中通联大书山这个地块是在联大街的东侧。那么联大街的南侧也马上要上架一个地块了，楼面价大概是3416块钱每平方米。关键容积率也是非常低，2.1%。所以如果不高于2.1%的容积率，我个人觉得还是会盖这种四代宅的小洋房的产品。如果你盖高层的话，其实容积率可能就会超了吧。这个是成贡的说完了，我们再来说说盘龙区的。因为其实未来三年工地的主力军集中在了盘龙区。盘龙区的龙泉街道办事处、丰源路和盘江西路交汇处，东北侧是山水润城小区。然后这个土地面积大概是70.82亩，也是在这一次整个八月上市土拍的地块当中面积最大的一块地，70.82亩，是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容积率大于一且不超过二。在北部山水新城这个板块不超过二的容积率，其实也算作是还比较稀缺吧。绿地率不低于40%，建筑限高，限高是一个关键词，建筑限高不高于54米，注定了它应该是一个洋房。北市区近年来应该说近期这个土地容积率最低的住宅地块，应该就是目前刚才我说的现如今要上市交易的这个地块了，不高于二的容积率，关键是54米的限高啊。所以呢，体量应该非常的适中，而且临近盘龙江，打造小高层洋房，应该我觉得从限高来看，11层的这个小洋房产品是可能我觉得可能性最大的产品类型了吧。然后呢，它的这个交易起拍价格是接近5个小目标的这个价格，折合楼面价格是5123块钱每平方米，不便宜。在当下的房地产市场来看，5000多的楼面价它确实不便宜。所以这个板块到底会是谁来拿，我觉得还蛮期待的。因为还是有点偏了，都已经到山水润城了，就是山水新城这个板块。那虽然山水新城这个板块确实是低密的这个产品，但是也不影响山水新城的这个板块没什么人呢、啊、所以没人的地方你打造低密的产品，那确确实实就真的是适合去影视然后归隐山林。对，在哪里，什么在哪里，我就是那个小洋房爱好者啊。你终于来了吗？南京是不是最近很热？就是这两天南京热不热？对，北部山水新城其实我觉得你未来也可以考虑，因为北部山水新城其实也蛮

蛮凉快的，而且还有个瀑布公园。只不过呢，你住了华夏四季，然后你再来北边，你就会觉得原来北边的这个群体真的太刚。然后呢，你其实回去早了，因为8月1号到9号在咱们的滇池东岸和南岸都会有一个咖啡文化节。那么这个咖啡文化节其实就在你的朋友的华夏四季的房子的后面，滇池绿道，您错过了不是？挂上小风车的我真的不容易。对，南京挣钱昆明花，你相信我，你的快乐会翻倍。哎，对，小黄人马拉松，你们有没有报名那个小黄人马拉松？我看到还可以送正版 T 恤，其实我不想跑步，但是我觉得那个正版 T 恤应该是一个亮点。可是我看的那个新闻没有报名链接，还是已经爆满了。毛毛你在吗？我们走去参加小黄人马拉松吧。我觉得小黄人马拉松应该还蛮好玩的。但是就是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未来6天都是雨，我也不知道在这个雨中跑步到底真的会变成什么样子。走，我们可拍小黄人马拉松。 OK， 跑不跑不要紧的，关键是要去凹那个造型，关键是要挂上小黄牌的那个参赛牌，然后穿上小黄人的 T 恤，然后你去帮我拍一组美美的完赛视频，然后宣传一下我们的家乡的这个 IP 的咖啡嘉年华。对，就这样。而且就是，但是我看8月1号我要陪粉丝去接桂宇东方的房子，最近真的好忙碌，因为最近真的是忙忙碌碌的陪粉丝接房，忙忙碌碌的想帮粉丝买房的我实在是没办法，只能忙忙碌碌的陪粉丝接房。终点拍一下就跑完了，碎，哎，你们有没有约的？有没有约的去跑小黄人？去跑小黄人马拉松嘉年华的？有没有约的？约着一起去。报昆马都不中签，我每次报昆马都能报上，因为我们是媒体人嘛，就是可以走个后门。然后呢，走个后门报了以后，我都没有去参加，因为我实在觉得，作为一个我。可能真的是老了不中用，其实是不中用的我老了，不中用的我还老了，我怎么去跑马拉松吗？但是这次不一样，因为小黄人是我的爱，为爱发电，我是可以去的。在滇池东岸，滇池绿道，这次的马拉松是在东岸，哎，不，马拉松是在西岸，马拉松是在西岸，东岸是各种咖啡嘉年华，对，西岸才是马拉松。好，我待会儿就去报名。8月1号到9号，麦大哥，你不要天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然后就是房子，你也要有点生活好吗？不要像我这样活成个牛马，就只有生存没有生活。这样的一些赛事和这样的一些 IP 现象级的 IP 活动，你还是要了解一下的。毕竟作为一个 fashion 的年轻人，现在跟你说滇池咖啡旅游文化节，你居然都不知道，你真的都不好意思说你是一个时尚的年轻人。所以就是在这种咖啡节赛事期间，你们会发现住在滇池沿岸的人就真的很恼火，因为回个家，回去了就不想出来，出去了就不想回去，就是这个逻辑和这个状态。但是真的，我觉得随着滇池绿道目前的全线的呈现，对于昆明来说，真的这个加分项拉满。而且这次我还看到，这个文化节，咖啡文化节期间，它有很多城市，不仅仅是昆明，不仅仅是云南啊，是很多城市的咖啡车都参与到了这个活动当中来。你会看到那些咖啡车真的古灵精怪、千奇百怪，然后标新立异，很好看。所以我觉得应该去一下。牛马天天晒太阳，吃有机草还能遛弯，没有压力。而我们呢？你倒是把话说完呀！天天跑步已经跑了7年多了，喜欢锻炼的你每次都报名。这次你报上了吗？我待会儿去抖音看看怎么报名。好了好了，我们继续说回土拍啊，刚才说到的就是。

0: 这次土拍上架的最大的一个地块面积的地方是在盘龙区的丰源路和盘江西路的交汇处，那么这个地块面积是 70.82亩，是这次上架土拍的面积，土拍的土地面积当中最大的一块，才 70.82亩，所以就是真的房地产从供应端就已经是变化巨大，时移世移。当年随随便便上架土拍的地块都是千亩大盘、百亩大盘，现如今已经荡然无存了。因为现如今的开发商也懂得什么叫现金流很重要，至关重要。好，那我们再来看，说完了盘龙区的这个北部山水新城的这块地，同样也是盘龙区的，是在北部汽车客运站的西边，和翡翠华亭隔着丰源路遥遥相望。这个地块周边在售项目还挺多的，像金地风尚、像博森林宇、像邦泰臻悦，都在这个地块，都在这个地块。而这个地块要求的这次的外挂条件，容积率大于一且不超过 2.9， 建筑面积的密度不大于 22%， 绿地率不低于 40%， 起拍价格楼面价算下来4299块钱每平方米，那么这个地块又会是谁拿呢？因为毕竟现在已经还算比较成熟了呢，这个位置你看，金地风尚现在开盘价格11000，博森林宇现在价格12500到13000，邦泰臻悦14000的这个开盘价格。那么如果是拿了这块地，楼面价格4000多，然后做毛坯的话，你觉得它卖多少合适呢？再上市一个地块，如果不是邦泰拿，不是旭辉拿，那肯定也不可能是骏发在拿嘛，对吧？那么到底会是花落谁家嘞？如果非这几家在售的企业拿地，那么就真的北部汽车客运站这一块我觉得就还挺好看的，就是战火愈发的激烈了，那购房者的选择也就更多了。以前说盘龙区没有可选的，你看话音刚落，盘龙区就上架了那么多块地，那么所以就是选择性就更大了。除了盘龙区，其实我自己最看好的是官渡区。你们会发现以前在工地的新闻板块上占据头版头条 C 位的土地供应的这个区一定是官渡区，但是这次官渡区居然那么低调，只有一块地，而且这块地还是推地的，就是原来是俊云峰的二期用地，俊云峰的二期地块，然后呢是在2022年的时候，也就是4年前了，俊公子退出了之后，由官渡区国投重启改造以后，这一次再重新老地装新平，然后上架销售了。它呢这个土地面积是53.7亩，住宅用地，容积率是大于一且不高于 2.2， 建筑密度不大于 22%， 绿地率不低于 40%， 起拍价格是6205块钱每平方米，这个地块真的我觉得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广富路南侧星体花园以西，然后南边呢是紧挨着云大附中的新耀学校的高中部，旁边呢在建的有省妇幼保健院，然后呢是浦子村的这个地块，所以这个地块如果被我自己小道消息，目前你们会看到邦泰在整个全昆明的几个区都已经有发力了，但是唯一还没有发力的那就是在官渡区，所以如果要在官渡区首发，他应该会在官渡区选一个地块位置天然就比较有优势的地块，那无疑这一次浦子村的这个地块我觉得可能会是很多的开发商想要去争取的，包括远大，我知道好像对这块地也还蛮感兴趣的。那么到最终这块地会花落谁家呢？我觉得我们也拭目以待吧。对于浦子村这块地，在官渡区生活的这个小伙伴，你怎么看这块地？这块地如果是6000多的楼面价格，你觉得如果是盖成四代宅的项目，卖多少钱合适？因为目前来看，你看这个板块现在在售的就有箭头的瑞府。箭头的瑞府目前还没有正式对外宣布这个开盘的销售价格，但是我觉得不会低于17000。那么如果瑞府的价格在17000的话，你觉得 这个普子村的地块它要卖到多少钱你会能够接受，因为是一个四代宅的项目。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

0: 想不停，蔷薇热线4008897728。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买比亚迪首选昆明海伟红迪 4S 店，店址在西山区 B 级汽车博览园内，公园式购车，出行好找，停车方便，到店可免费试乘试驾，旧车高价置换，还有国补省补等你来拿，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五分好九分保三分含，全系现车充足，价格诚意到位。看车详询0871-6537-6777，0871-6537-6777。新一代理想 L6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4.98至27.98万元，定位中型六座增程家用 SUV。 新车优化电池容量， CLTC 纯电续航提升至300公里，搭载自研马赫 M100 智驾芯片，全系配备电吸门与座舱主动降噪，主打舒适家用出行市场。日前，广汽本田官宣与本田续约至2038年，双方保持原有持股比例不变，深耕国内新能源市场布局，后续将持续投放多款纯电插混新车，完善家用轿车与 SUV 全系产品，矩阵环球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那么继续和大家来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当然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购房疑惑，也可以第一时间走进抖音直播间来聊的过程当中，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然后呢，我会第一时间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和大家一对一的取得一个电话沟通，然后来了解清楚您的购房需求之后呢，来帮您评判一下目前在昆明市场上这些在售项目到底哪个和你的适配度会更高。其实在下半年要开盘的这几个项目当中，你看海荣的十月，然后箭头的马上应该，我觉得最先现在

会问世的应该是洪府，因为洪府的那个大门我看到现在都已经做得七七八八了，然后再继续会问世的就是恒府，然后面积最大的是叙府。恒府问世以后，叙府应该马上也接踵而来了。然后就是在乾兴路这个板块，真的箭头是自家人打自家人，就也左手打右手，就看到底左手 更牛还是右手更牛了，就到时候看吧。然后其实叙府的那个地块，就是原来的恒泰理想城烂尾的那个地方，然后这一次又是这个箭头把这块地能不能够盘活，我觉得就看它的开盘价格了。因为那块地其实我觉得临马路，而且旁边又有朝朝暮暮之前的，所以开盘定价就一定要考验它的很艺术。但是呢，叙府拿地的价格呢，当年在那个板块又是真的很高很高的。哎，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一次下半年箭头的这几个项目当中最有看点的应该是叙府和恒府的这个竞争吧。再加上就是马上还有荣府，哦天，成功下大雨了，你们那边下大雨了吗？还有就是荣府、洪府大门。因为其实我觉得箭头作为本来的一个理工科的这种存在，也已经是被掰弯了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当下的购房者真的就是外贸协会的，你如果只看水泥装标，只看楼板厚度，而不是说审美的大门会所这些来吸引购房者的话，现在让购房者买单实在有点难，对吧？所以就是你看，生生是把一个理工男也逼成了这种文艺的模样，哎，然后但是关键看价格。其实洪府我觉得最大的抗性对于我而言就是它的价格，真的，它那个价格你已经可以上车丹霞翠羽了，我为什么要买洪府，对吧？然后再来看骏发的法拍房能拍吗？这个亲爱的，你是不是没有看我大号的视频？大号才发了一条关于法拍房的视频，不是说骏发的法拍房或者哪个开发商的法拍房，而是法拍房你真的 hold 得住吗？你真的 hold 得住吗？去看一眼最新发的第三条视频，关于法拍房的坑，现在填平了两个，但是还有五个依然是存在的。这五个坑你要确定你是不是真的能够避开，你再确定你要不要去拍啊。因为就是我觉得法拍房不是真的所有的人都能够 hold 得住的。关键是如果法拍的这个主体它是个人的，比如说我已经买了这个房子，我因为供不起了，我就被法院拿来执行法拍了，那这个关系还好理清一点。但是如果法拍的主体是企业，那我跟你说真的，里面的弯弯绕门道太多了。就如果他的这个所属的权属还是骏发的这个项目的项目公司的话，拿出来法拍的房子，我跟你说，我个人觉得你还是绕道吧，真的。你可能真的捡到的不是天上掉的馅饼，而是陷阱。 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要提醒大家，目前这个呈贡正在全域的下大暴雨，大家一定要注意雨中的行车安全。在保证安全行车的前提下，有什么样的问题再来停稳车，保证安全行车的前提下再来交流互动。互动的方式是可以通过 FM 918万来进行交流互动。当然了，如果您有这个条件呢，也可以在这样的雨天打开你的手机，在手机的抖音端搜索方圆侃侃房，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而在抖音直播间的这些小伙伴呢，也希望你们可以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让更多的小伙伴知道正在直播，直播的是什么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的相关内容。那今天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来继续聊？电视台几楼？电视台几楼？我们是在 B 栋的六楼， B 栋的六楼。你要来探访一下我吗？多年以后，是多年以后你要来探访一下我吗？然后我跟你们讲，最好笑的是昨天，因为就是我发了一条那个我们去采访省妇幼保健院关于生育新政的啊。好的，朱老你写的嘎多的去卡我的直播，你不怕白几位的呆的嘎到底发夸，你染的我妈的那几小汉底了到底白发夸呢。南亚周边的海康温泉花园和凯旋花园，
我不知道第一个楼盘在哪里，但是我要告诉

0: 邀请的是凯旋花园的均价，现在就是8000块钱。所以你要去对比的就是你前面问我的那个小区，如果是在跟凯旋花园差不多的地方的话，那么单价不要超8000，但凡超了8000就不要上车了。因为二手房最大的坑在于你现在低价买过来了，未来再降价可能也没有人愿意再接手了，那么就是说不具备流通性了，这是二手房目前最大的一个槽点。所以就是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二手房，你买过来以后你要住多长时间，住完这个多长时间以后，如果你卖不掉，那你拿来租的话，它能不能够提供你更多的一些租售比，然后让你在下一套换房的过程当中能够提供助力。如果不能的话，其实如果现在预算有限，我个人觉得那一片那么多的房子，你其实租住也可以，等到真的是就是你的预算能够去上车新房的时候再去上车新房，我觉得没有毛病。因为你看不管是凯旋花园还是凯旋花园周边的像滇池境界啊这一系列的房子，它目前的租金水平，三房的租金大概也就是1500块钱，还带家具家电。那你为什么非要去买一个二手房？而且凯旋花园你要知道，就是关键没有配套，学校也不好，我不知道就是前面你问我的这个小区怎么样。所以为什么凯旋花园它扛不住跌，就是因为配套的问题，而且就是真的那一片的房龄太老了，包括像那个法院小区停车也难，停车也难。所以就是这些你要综合考虑，包括就旁边的目前的云豹华府现在的价格都已经下探到11000了，所以这些问题你要考虑清楚，你再考虑说是不是真的有价格的背景下，未来它就一定是有价值的，而且能够有未来的房产。而且二手房其实如果你现在不着急的话，你真的可以再等等明年可能9月份以后，我个人觉得它的价格会再有一波下探，是真的。因为明年9月份以后，随着更多的新规的产品的交付，你会发现哎，二手房就更扛不住了。因为当二手房市场现在还没有新规的产品流入的时候，你至少二手房还只有老规的产品和老规的产品去竞争，但是一旦二手房市场也已经有新规的产品流入的时候，你就知道竞争又更发的真的是白热化了。谢谢最强攻击的榜一大哥，谢谢榜一大哥。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9.8爱上家。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8，音乐随行。
7: 你会不会期待再次遇见一个你已经失去的重要的人？这首歌将来不及传达的话语送达遥远的地方，是遗憾，是孤单，也象征着我们曾经一起活过的证明。法兰，到底。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918，万一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小伙伴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那今天呢，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和大家来聊到了今年的八月中旬会集中挂牌上市的这六宗地块的相关的具体情况。那么当然了，在挂牌的出让地块当中，你会发现五华区依然还是占据了稀缺的 C 位，没有。而且在未来三年的供地计划当中，我也看到其实供地最少的依然是五华区，而且依然目前来看，在现如今有的这些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包括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地块位置地块当中，五华区确实是没有的，所以从

从这几个层面角度来看，为什么五华区现在房子卖的贵，就是因为五华区讲真，其实因为它的教育，因为它的地块的稀缺度，所以它的这个天然的抗跌能力我觉得是优于其他几个区。还在问我老婆小可以原拆原建不，我已经说了有政策，但是你要能够满足政策，就我真的觉得还是挺难的，过得去叫门，过不去它就叫坎。关于老破小关于老旧小区的原拆原建的这个事情，您可以去看一下大号的视频，大号叫做方圆砍房，我也是专门用了一期的这个短视频去讲这件事情的，但是我这期视频的流量真的不太好，所以其实我也看到就是在这个政策发布以后大家关注过，但是关注完了以后大家就觉得就当新闻看一看吧，就是这个逻辑。还有22个人在房间外观望，如果这22个人真的都进入到了房间，那起码好歹我还能破个百。眉毛有点不一样了，哪里不一样了，是灯光的问题吗？哪里不一样了，是我今天画P掉了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还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如果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继续来互动交流，如果是说大家就是在直播间不方便把自己的问题详细的来进行这个进行公布的话，那也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然后我晚上一对一的和你们电话取得沟通以后，再来看一看哪个项目更适合你们。然后榜一大哥，你这个刷了榜一以后好像你也没有问问题，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私信榜圆哈。好，那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那下播之后呢，我要第一时间去探访邦泰映月，对于邦泰映月你们有没有什么样具体想要更多的去了解的，我也会带着你们的问题去看一下，然后就是我会第一时间看看这个雨那么大，四代宅在阳台上是什么感觉。不要再问我物价吧，每天你都希望问我物价吧，让我去说物价吧，让我被物价吧的业主喷，我知道的。好的，你们赢了，再见吧。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多，生命变得越来越脆弱，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就像一群恶狼一样徘徊在我们身边，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让我们的生活终日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治风暴即将扭转众多一体多病患者的命运，由国药公珍保元汤及社会慈善组织共同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本次康复援助行动将从覆盖全国的100座城市当中挑选10000名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的患者作为直接康复援助对象，让众多急需帮助的老慢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5: 国药公珍保元汤，一静二休三再生，3至4个治疗周期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等各类疾病。
4: 如果您一体多病却还久治未愈，如果您久治不愈已经危及生命，如果您多年治疗花光积蓄迫切需要援助，您都可以通过援助专线报名申请康复援助名额。凡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在维持原有9.91元支价格不变的基础上，买10盒多赠2盒，买20盒多赠5盒，买30盒多赠10盒。
5: 重要提示：因免费救治药品有限，全国仅能援助10000人，孤寡特困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等特殊患者。

0: 者可给予优先救治，请及时拨打电话申请康复援助名额。
1: 花小钱治大病，国药公珍保元汤，凭借生物再生疗法向老慢病宣战，全国百城万人康健，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距离活动开始还有一天，敬请期待。
2: 为帮助一体多病患者，特别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恶变危重疾病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康复治疗，挽救患者宝贵生命，林华老师特别在全国发起大型康复援助行动，并从全国紧急筹集10000份国药公珍保元汤，无偿援助给患有重度慢性病患者。只要您在活动期间报名参与，在维持原有价格9.9元一支不变的基础上，再享受到以下援助政策：订购1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10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示广大听众朋友，国药公珍保元汤因为原材料极为稀缺，生产工艺特别繁琐，因此目前数量非常有限。这一次援助行动，全国只能援助10000人，名额用完，国药公珍保元汤与爱携手康复援助行动也就即刻截止。现在提前报名工作已经正式开启，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首先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国中西医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我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昨天呢，我把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活动公布了之后啊，哎呦，咱们场外的电话就跟开了锅一样，响个不停啊。我们接线组的组长小郭啊，他和我说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你看很多人打进电话第一句问的是啥呀？哎，这活动是真的吗？紧接着就开始问了，这活动期间呢，还是按照9.9元这个价格给我们吗？其实啊，我很能够理解大家的疑惑。你想想，这么好的事儿掉下来，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一个噱头。说实话啊，这一次大型公益援助活动在没有落实之前，我这心里边也没底儿，也是非常忐忑不安的。我都不敢肯定能不能把这一件公益活动给大家争取下来，毕竟这个活动的力度实在是太大了，那是史无前例的呀。有的朋友啊也已经知道了啊，说这次活动只要是你打进电话啊，报上名，申请到了这个援助的名额，那么就可以享受什么呢？预定公珍保元汤1个周期，也就是10盒，就可以免费多得2盒。这2盒你是不需要花钱去买的。公珍保元汤预定2个周期，可以额外免费多得公珍保元汤5盒。预定3个周期，也就是30盒的公珍保元汤，免费援助10盒，也就是说这10盒公珍保元汤同样不需要你花钱。这就是说你订的越多，送的也就越多。这次援助的宗旨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让大家能够省钱，就是让大家能够花少钱治大病。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准备这次啊公益援助活动的时候，那真是啊掰着手指头在算呐，怎么才能够给大家省最多的钱，实惠最大化的同时，哎，我还能把这一身的老慢病啊、慢性疾病啊以及各种顽疾疑难杂症给他真正治好。说实话啊，现在咱们老百姓治病多难呐。多少中年人老年人不住的感叹呐，啊，说这人活着，哎，钱没了。确实是这样，一场大病下来，这个家半辈子的积蓄他就填进去了。

甚至老棺材本也都搭进去。你看现在咱们国家为什么要医改？为什么要药品零差价？为什么有的地方甚至还要什么呢？零利润，药品零利润。

建设深化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举措，各地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对照全国健康承认评审标准，统筹推进健康环境建设、健康服务优化、健康保障完善和健康生活方式普及，不断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据了解，本次培训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邀请全国健康承认评审领域专家开展专题授课，帮助参训人员进一步掌握评审标准，熟悉创建流程，为云南推进全国健康承认创建工作夯实基础。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九一点八即时路况，首先让我们关注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在城区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巡京街从南向北，在巡京桥的附近现在有500米拥堵。春城路从福德立交桥到泥河巷这一段目前呢已经有1.09公里拥堵。金碧路从东向西在西昌路的附近现在有1.24公里拥堵。环城西路从东向南，从西站立交桥到人民西路这一段现在有850米拥堵。昆玉高速在回城的方向现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911米拥堵。杭瑞高速从西向东有1.76公里拥堵。30号信息源提示，龙泉路从南向北在德和罐头厂的附近因为道路维护占据了中间的车道，记住了，是龙泉路从南向北德和罐头厂附近道路维护，那么也请过往的车辆要减速慢行。云南交通之声提示，云兰高速的上行线，也就是云龙到兰平方向，在118公里前行400米处的路面缺陷施工处置现在已经完成了，解除了对云龙北收费站至白石方向的交通管制，道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高速公路二大队交警温馨提示，昆墨高速昆明方向在臭水收费站至靶边收费站之间的事故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3: 雨天骑电动车一定穿雨衣，千万别一手打伞一手扶把，风一吹伞歪车也歪，摔倒划不来。雨衣选带反光条的，晚上能看得见。安全骑行从雨衣开始。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嘿、hey,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7: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6: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7: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6: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每天下午的健康科普，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入夏之后，发现身材焦虑的朋友就渐渐多了起来，好像大家都在一直努力减肥，但是瘦身的成果却不尽相同。有的人说他在天天运动，饭量也是严格的控制，但是总是不见瘦。而有的人锻炼的强度不算大，饭量也没有骤降，但是体重和

维度却肉眼可见的改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很可能是生活当中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帮助了那些看起来可以轻松瘦身的人，让他们事半功倍。那我们今天呢，就给朋友们准备的是一些瘦身的小技巧，看准了千万不要踩坑哦。首先，哪怕是在瘦身期间啊，也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肉。不要以为在减重期吃点肉就犯了大忌，其实你仔细的观察身边体型和气色都非常好的人，他们通常都有长期锻炼的习惯，其实吃的也是荤素均衡，不会过于素。因为肉能给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像铁，尤其是红肉的铁的含量相对要更高，以及维生素 B12 等植物性食物中含量比较少，或者是吸收效率比较低的一些营养物质。人体消化蛋白质所消耗的能量要比消化等量的碳水和脂肪的这样的消耗的能量呢，要分别高出15%到25%，或者是15%到30%。啊，怎么来理解呢？就是我们如果是吃了一点蛋白质，它消耗的这个能量呢，比我们吃了同样的米饭，或者呢是同样的这些脂肪啊，消耗的能量要高得多。而且吃肉类啊，尤其是这样的瘦肉类，它的消化时间长，能带给我们更长时间的饱腹感，稳定食欲啊，不至于刚吃完你就觉得饿了，就每天都想着吃，结果热量反而摄入超标了。更加重要的是，蛋白质是肌肉组织的重要成分，像长期优质蛋白摄入不足，就会造成我们的肌肉流失啊，一旦肌肉量下降，人体的基础代谢率就会逐步下降，这就意味着无论是躺着坐着不动的时候，亦或是你和别人一起跑了步，你消耗的能量都比别人的要更少。这种热量出不敷入的情况，如果不加更严苛的来控制饮食，那瘦身的效果自然不好。甚至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才稍微恢复了一点食量，为什么体重迅速的就反弹了呢？这就是因为我们的肌肉量不够哈，我们对热量的消耗就不够。那么通常呢，基础代谢燃烧的热量占我们每天总热量消耗的60%到80%。在减重的期间，适当的保持高蛋白饮食，就可以减少肌肉的流失，提升减重的效果。研究发现，高蛋白饮食可以使研究对象每天热量消耗增加近100千卡。如果还能够增加一些阻力锻炼来促进肌肉的合成，那就更好的可以提升基础代谢率，可以增加我们能量的消耗。好的，那第一个要点啊，就是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肉类啊，尤其是瘦肉类啊。我们看一看在我们减重的期间应该到底该怎么做呢？你可以白肉红肉搭配着来，但是以脂肪含量相对更低的白肉为主，比如说多吃一点鱼虾，多吃一点鸡肉。第二呢，是必须要选择清淡和加工程度低的肉类啊，就是这个加工程度低，就是不要吃这个太多的一些香肠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像水煮的、清蒸的、凉拌的这样的一些烹调的方式，其实可以减少我们的重油重盐的摄入啊，也是减少这个热量的摄入。还有就是要配合蔬菜水果杂粮一起，一方面可以补充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和抗氧化的植物化学物质，一方面呢也避免吃太多的肉导致热量超标啊。记住了，在瘦身期间不是一点肉都不能吃，而是要合理的吃，甚至如果你吃的对的话，其实对你的整个减重期是有好处的。好，来看一下第二个听上去不太合理，但是其实还是有一点好处的哈，尤其是对我们瘦身期间有一点好处的，就是
嘴馋。

爱吃点小零食。嘴馋爱吃零食并不一定是坏习惯，吃对了反而能够让瘦身更加轻松啊。比如说吃完正餐后的有一段时间，随着血糖的下降，我们就会感到饥饿，这时候可以吃一点小零食，及时的补充一点零食，不仅能够提供能量，让工作学习更高效，还能够稳定我们的血糖和食欲啊，占据一部分胃的空间。否则啊，你直接就饿到了下一餐，可能那种饥饿感就爆棚啊，就会狼吞虎咽，一不小心会吃太多。选择健康的零食，并且在恰当的时间吃，不仅不会增肥，还能够帮助减重，调节血糖和血脂。有研究就发现了，常吃高质量健康零食的人，甚至比完全不吃零食的人，他的 BMI 数值和内脏脂肪的含量要更加健康，心脑血管的疾病风险还要更低一些。好，说到这里，我们就来扒拉一下啊，到底什么样的零食是属于高质量健康零食呢？啊，首先我们看一下它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啊，第一就是加工的程度是低的，保留食物的完整结构。第二呢，就是膳食纤维、优质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以及抗氧化物这些营养成分含量比较高。第三就是糖、油、盐的含量都比较低。好的，具体来说一说啊，是新鲜水果蔬菜，还有小份不含糖的粗杂粮，特别适合在两餐之间加餐，又能够让我们解馋，而且还会有饱腹感，能够降低下一餐的摄入量。有研究发现，比如说你把这个苹果在餐前吃，就能够使研究对象的当餐和下一餐的这个摄入量就显著的减少，综合两餐的总能量摄入减少18%。所以带一个苹果在身边，比如说在中午饭吃完了啊，下午3-4点钟特别饿的时候啃一个苹果，能够帮助我们啊，就是一方面保持清醒，而且呢还可以减少那种饥饿感，并且可以提升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啊晚上吃饭的这种摄入量啊，也可以降低餐后血糖反应。还有低糖无糖的奶制品，比如说酸奶，还有天然的奶酪，也是优质零食。它们不仅富含蛋白质和钙，消化慢，而且还含有益生菌，可以促进肠道的健康。此外，一些肉干啊，但是要注意啊，低盐低油的鸡肉和牛肉干也是不错的选择，可以补充优质蛋白，吃完之后呢，会有一种饱腹感，特别有利于控制食欲。好吧，还有这个油脂类的坚果也是健康零食的一个优先选择项。像坚果的油脂含量虽然高，但是它是不饱和脂肪酸，而且膳食纤维的含量不低，吃了不仅抗饿，还能够通过补充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多酚类的抗氧化物来改善身体低烈度的炎症，缓解胰岛素抵抗，达到调节血脂、降低坏胆固醇啊，以及减重的目的。好的，在瘦身期间，其实有一些看上去啊不太理想，但是其实非常健康的一些小习惯，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哎，谁呀？
1: 你好，请问是罗同学吗？我们是医保局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系统发现你的电子医保还没有确认信息，这边的话需要你进行一个信息验证。
0: 不可能吧，我已经交过医保啦，在学校里面交的呀。
1: 对的，你是交过医保啦，但是系统上面确实是需要你确认一下的。这样吧，你按照我们说的来做就行。
0: 那好吧。嗯，骗子，喂，哪位？
2: 您好，我们是航空公司的，这边显示您的机票没有购买成功，我们需要将机票费用退给您，这边的话需要您线上。
0: 又是一个骗子，我才不会上当了。喂。
3: 您好，我们是。
4: 接电话需谨慎，不明号码谨慎接听，电信诈骗人人警知。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源。7月30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乡村体育振兴、竞技体育人才梯队保障、体育消费提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即时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区，现在比较拥堵的是环城西路，在人民西路的附近有530米拥堵。金碧路从西向东西昌路到沿河路这段现在呢是有65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翠雨路到西昌路这段目前呢是有910米拥堵。昆玉高速

0: 回城方向，现在是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885米拥堵。杭瑞高速从西向东，在二环快速 A 线南附近，现在呢是有493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充电慢、时间长、排队多，还在为这些问题困扰吗？比亚迪颠覆性闪充，真正实现油电同速，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满电出发，长途出行再也不用漫长等待。买比亚迪，直奔西山区润城第二大道海伟辉迪旗舰店，王朝全系闪充现车销售，欢迎到店品鉴。咨询热线0871-6535-0777，0871-6535-0777。买比亚迪，认准昆明海伟辉迪。日前，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官方预售19.98万元起。定位中大型六座家用 SUV， 20万价位标配华为 ADS5.0 智驾，激光雷达与鸿蒙智能座舱，纯电增程双动力可选，主打高配置大家庭出行需求。北汽泰坦700正式开启预售，预售价40万元起，定位硬派增程越野 SUV， 方盒子经典车身造型，轴距2820毫米，车内配备多屏联动，后排吸顶大屏与车载冰箱，全系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可适配城市通勤与户外越野全场景出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此前福建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一名男子因为食用自家种植的黄瓜凉拌菜，由于觉察黄瓜异常苦涩，只吃下去短短半根，但没想到一小时之后骤然出现剧烈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等症状，送医之后被确诊为葫芦素中毒。这事儿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相关专家解释说啊，黄瓜在遭受虫咬或发生基因突变的时候，会大量合成葫芦素 B， 这是一种高毒性化合物，它的急性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物质，而且耐热耐煮，常规烹饪无法破坏。这种毒素可以强力刺激胃肠道，并且损害肝细胞，严重的时候足以引发急性中毒死亡。所以啊，选购黄瓜的时候应以颜色鲜绿、闻之无酸异味为佳，食用之前务必切掉两端蒂头，并用舌尖轻舔断面，如果发现苦味很重，就应该整根的丢弃掉，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因为葫芦素无法通过日常处理方式去除。除了黄瓜之外，葫芦、倭瓜这些葫芦科果蔬同样存在类似的风险，一旦食用时感到明显的苦涩，并且伴随恶心、呕吐或者是腹痛腹泻，就需要高度警惕葫芦素中毒的可能，及时就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3: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3: 锁定 FM91.8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执行。
0: 让健康与你一路随行，这里是一路护航，我们继续今天的健康科普，我是主播黛莎。那刚才呢，和朋友们一块聊到了啊，到了夏天啊，有身材焦虑症的朋友们渐渐多了起来，其实是因为夏天啊穿的少了，突然惊觉自己原来长了那么多，还更可能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些数值为什么有点不太好看呢？身材管理这件事情再一次提上了日程。好的，那我们以为会发胖，其实很减重的一些小习惯，我们继续来和你聊一聊。刚才说了，即使是在减重期、瘦身期，也要适当的吃一些肉啊。

还有呢，可以吃一点健康的零食，这个其实是有助于我们长期的做好身材管理。第三个小习惯，好习惯，好的小习惯是什么？就是不严格断碳水。哎，有一些朋友，尤其是身边的闺蜜们，一提到瘦身啊，就说要严格的断掉碳水。碳水是什么？任何主食和碳水化合物都不吃。可是往往坚持不了太久，就疯狂的渴望再一次接触碳水，所以就很容易选择蛋糕、点心这些高糖高油的食物，导致反弹严重。其实适当的吃一些碳水，尤其是粗粮杂粮，不仅不会让你变胖，反而能够帮助我们维持食欲的稳定，避免暴饮暴食。同时啊，有碳水给身体功能，能够避免分解肌肉，确保瘦下来，但是你的肌肉没有垮掉，还能够保持基础代谢率不下降，间接的促进脂肪的代谢。此外，断碳水太严格还可能会影响衰老啊，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有研究发现，严格的断掉碳水会让体内和衰老相关的这些蛋白分泌减少，就导致衰老加剧啊。为什么有的人突然瘦下来，你发现他为什么脸上感觉皱纹就增加了，还有整个疲态哈，就特别的疲倦。那么当碳水化合物的功能比例达到 48.92% 到 56.2% 的时候，血清当中的这种和我们衰老相关的蛋白水平是最高的，是有助于延缓衰老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在并非糖尿病患者当中非糖尿病的人群当中，这个当碳水功能比例在 49% 到 56% 的时候，糖尿病的发病风险是最低的。其实这些结果都和我们看到的成人肥胖食养指南2024这个册子当中推荐的碳水化合物的功能比例50%到60%是相吻合的。可见碳水化合物的摄入绝对不是越少越好，而是适量最好。我们看一下执行的要点有什么呢？第一呢，是粗细粮搭配有比例啊。我们看看这个膳食指南的建议是，正常成年人每天呢是要摄入2两到3两的谷类，还有50到100克的薯类啊。这个薯您可以吃红薯啊，也可以吃马铃薯。大家实际操作的时候呢，可以就是全谷物和杂豆，比如说像糙米呀、燕麦呀、绿豆、红豆啊，占到主食的1/3甚至是1/2，而用这些薯类呢替代1/5到1/4原来的精细主食，多吃一点杂粮，多吃一点红薯啊，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对身材管理也有好处。就是加工程度低的这些主粮，其实是能够更好的保留全谷物、杂豆的这些膳食纤维、矿物质这些营养成分，同时也能够避免的摄入太多的糖、油、盐。比如说要选择吃红薯，那蒸红薯的加工程度就远低于拔丝红薯。哎，你吃玉米，煮玉米的加工程度它就远低于爆米花，还有煮鹰嘴豆的加工啊，它就远低于盐炒鹰嘴豆。还有我们说这个如果要吃面包啊，像我们普通的这个面包，它的加工程度就低于起酥面包。就是如果我们在选主食的时候非想吃，那就吃一点加工程度低的主食啊，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是对我们减重管理体重是特别有好处的。好的，关于在瘦身期间看似不太妙，但是其实非常健康的一些小习惯，还包括可以喝点茶或者是一些低卡的咖啡。广告之后，我们和您详细的说一说。

0: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此时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比较拥堵的道路有春城路从南向北，石家巷到拓东路这一段有38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翠雨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1.1公里拥堵。京滨路从西昌路到沿河路这一段有650米拥堵。环城西路从东向南，在人民西路的附近是有530米拥堵。昆玉高速现在回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有885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8: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7: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8: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7: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3: 健康一路随行，继续停留在一路护航。那我们依然来聊一聊关于瘦身这件事情。我们以为会发胖，实际上呢却很减重的一些小习惯，就包括爱喝一点茶或者是低卡的咖啡。有朋友认为，既然瘦身啊，应该杜绝一切饮料，但是实际上适当的喝茶或者是一些无糖、低糖、无奶油的低卡咖啡，反而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减重的效果，还有一些健康的好处。2023年，一项大型人群研究发现，在血浆中较高的咖啡因的浓度可能会降低肥胖的风险，并且呢降低2型糖尿病的患病率。还有研究发现，喝咖啡能够提高代谢的消耗，增

加热量的支出，虽然这部分热量很小，但是消耗热量总归不是一件坏事。不少研究证实，咖啡因因为能够提高运动表现，让运动的时候呢显得更加轻松更持久，还可以消耗更多的能量，所以对部分人来说，在餐前喝一杯低卡的咖啡或者喝一杯茶，它其实还能够抑制食欲啊，但这个效果因人而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除此之外，每天适量的喝无糖无脂肪的咖啡和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改善了黄斑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的厚度，能够预防青光眼、黄斑变性还有视神经炎这些眼部疾病啊，所以可以喝一点的哈。当然就是如果我们平时就热爱喝点茶喝点咖啡啊，也有一些要点是要注意的，请不要加糖，不要加蜂蜜啊，调味尽可能的用水果和奶。记住了，您可以用水果块或者一点牛奶啊，这个呢可以让茶带上一点点的甜味啊，而牛奶呢会让咖啡更香，顺便还可以补一点钙。第二呢，就是喝的时机也很重要，最好是餐前半小时到一小时喝，不要在睡前喝茶咖啡啊，这样会影响睡眠质量。而且每个人对咖啡因的敏感程度代谢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整喝茶或者喝咖啡的时机。比如说下午四点之前就不能喝茶和咖啡，否则会影响睡眠，这是对我来说哈，因为我对这个茶和咖啡也还是比较敏感。第三呢，就是根据胃肠道的状况，不舒服就少喝或者不喝。比如说胃肠道不适，空腹喝的时候啊，喝一些这个生茶会觉得胃不舒服啊，那就没有必要把减重的希望放在多喝茶或者喝咖啡这件事情上。一定记住了，还是控制饮食、锻炼身体、规律作息，这些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够瘦身的更加科学、更健康、更持久。好，最后我们提到的是甚至可以睡一睡懒觉。爱睡觉这件事情看似和瘦身减肥背道而驰，但是有的时候它还能够提升减重的效果，因为睡眠不足是公认的肥胖危险因素，主要是因为睡眠不足它会影响调节食欲的激素，就让人容易暴饮暴食。相反，充足的睡眠呢，它可以刺激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的分泌，从而促进肌肉的生长，维持较高的基础代谢，同时啊，让我们的肌肉紧实有型，视觉上呢是觉得好像感觉要瘦一些。试验证明，睡眠充足的人在减掉重量相同的情况之下，比睡眠不足的人减掉的更多是脂肪，保留了更多的肌肉。所以2022年的一项研究还直接证实，延长睡眠时间一个小时可以减少能量的摄入啊，并在两周内的时间多减掉近一公斤。充足的睡眠是可以的啊，但是也不要睡太多啊，就适当的睡一睡懒觉。好的，我们看看要睡懒觉其实是保证充足的睡眠，但是也要把自己的睡眠规律固定下来，千万不要前一天熬一个大夜啊，第二天呢就补觉到下午，这样呢是不利于我们的激素的稳定，当然也就不利于我们瘦身和减重。还有就是不要睡太久，睡太久之后起床往往会因为太饿不加选择的大吃大喝，其实不利于我们瘦身和减重，还容易造成睡眠节律的紊乱。如果想躺瘦哈，躺着让自己还能够多消耗一点热量，那睡眠时间理想的睡眠时间就是8.5个小时，不要睡太久了。尤其是睡醒之后，你选择的这些食物还是要以清淡、低糖、低脂、低盐和粗粮杂粮为主，鸡蛋、豆浆、牛奶、蔬果，都是我们在饱饱的睡了一觉之后的好的食物选择。
再顺便

先提一句啊，就是我们认为锻炼完了之后就吃东西好像会吸收特别好，会不会锻炼的效果白费？其实练完是可以吃一点东西的，练完之后呢，你锻炼完尽量的补充碳水化合物和优质蛋白，能够避免因为能量补充不及时带来蛋白质的流失，这个呢是可以维持我们的肌肉量和基础代谢率。另一方面，运动之后吃一点东西可以稳定食欲和血糖，避免低血糖或者呢是随后的暴饮暴食。但是运动完之后吃东西啊，选择很重要，可以选择快速消化功能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像馒头或者低糖低脂的面包饼干，还可以选择呢低盐清淡的鸡胸肉虾肉或者鸡蛋酸奶，它能够快速的弥补我们能量的消耗，还可以促进肌肉的修复和增长。如果你锻炼是为了瘦身提升这个减重的效果，那么就把那些消化速度快的馒头饼干再换成煮玉米还有杂粮饭团，多吃一点蔬菜和水果。运动完的这一餐啊，我们其实也应该和正餐一起来统筹规划，不要忽略了这部分热量的摄入啊。你比如说运动完之后我吃了一点粗粮，那么在其后的这一餐，比如说晚餐的时候啊，就适当的减少进食量，就是你要确保总热量不要大幅度的增加啊，不能说我锻炼完了吃了这些东西只算是加餐不算是总热量啊，一定要把它计入其中。还有呢，就是要适量，运动后是不能够大量进食的，不然的话会引起胃肠道的不适，还可能因为血糖上升过快引起反应性的低血糖，会出现头晕乏力这样的一些症状。好的，说了那么多啊，都是关于我们瘦身期间其实我们可以来保持自己的一些惯有的小习惯，只是这些习惯呢一定要改良一下，这样的话其实会让我们瘦身更加健康，更加持久。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FM91.8，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5:00 PM，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来关注这一时段即时路况。我们连线到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你好。
3: 哎，娜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吧。昆明主城区呢，刚刚下完了一场暴雨，雨过天晴之后啊，现在路面仍然湿滑，部分路洼呢，这个路段如果是低积水路段的话，现在还有一些零星的积水，轮胎的抓地力下降，也请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当前晚高峰呢也正在快速的攀升，昆渝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这个附近，现在是车多拥堵了，这主要是因为城共下班的车流扎堆往主城走，队尾现在已经悄悄地排到了城共出口的这个附近了。杭瑞高速西向东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的，昆石高速车流呢也是在基本上开始排队了，几条放射状的高速的下班车流正在往主城快速路网呢来进行这个倒灌，连平时基本上不怎么堵的京昆高速啊，现在都降到了每小时通行速度55公里这样的一个低速行驶状态了。老城区的地面通行道路承压比较明显的是环城西路、人民西路、寻金街、寻金桥这个周边，还有西昌路的全段，平均时速啊最慢的地方呢每小时不到1公里，比路边慢慢走的行人可能快不了多少。西坝路的话现在也是车多拥堵的，这主要是因为雨后天晴，赶路的人和下班的车流全部挤在了一起。红化桥的窄路现在本来就不宽，雨后临时停在路边的车辆呢又占到了半幅的路面，堵的是水泄不通，湿滑的路面又进一步的拉长了通行的时间。结合目前的道路的情况，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条不用绕行太远但是比较稳妥的通行方案。昆渝高速往主城走的朋友，你们不要硬挤在民权村立交了，可以提前从广卫这个出口下来走彩云北路，这里的路面宽，积水少，不用在高速上慢慢挪。要往城东方向走的话呢，现在不要死磕石虎关、大树营、立交，提前呢可以从东三环来绕行，避开两个核心堵点。雨后的话，东三环现在的话呢车还算是比较少，道路通行情况呢也算是比较稳定，开车的话呢稳还不堵车。要进老城区的朋友呢，现在也不要死磕环城西路、西坝路，可以提前从环城南路绕行，直接绕开像文林街、翠湖周边这些这个车流人流集中的地方，也不要在窄巷子里慢慢蹭。雨后路滑，所以要提醒大家了，不要抢几十秒，你慢点开啊，这几分钟的时间呢就有了，刚好呢我们可以吹到雨后天晴带着青草香味儿的晚风，也可以让我们回到家里边的话心情特别不错，我们可以稳稳的到家，热乎的晚饭和家人的笑脸都在等着我们呢。好了，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呢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好的，谢谢舒平。那接下来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艳玲。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4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目前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昆石高速朱家村立交至民权立交路段、昆渝高速进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城共服务区路段，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2: 好的，谢谢。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云南省。

0: 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市小雨17到22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玉溪小雨18到24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大理小雨16到21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蒙自小雨20到26度，普洱中雨19到25度，景洪大雨23到30度，宝山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文山小雨19到26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16到21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18度，卤水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昆明未来24小时小雨11到22度。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生成，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鲜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4: 报废汽车奖励补贴有个时间点呀，必须记牢，旧车必须在2025年1月8号前含当天登记在你名下，不然就不符合条件了。具体来说，旧车要在2013年6月30号前注册，柴油以及其他燃料乘用车在2015年6月30号前注册，新能源车在2019年12月31号前注册，同时还得是国四排放标准的燃油车。报废后买新能源车最高补贴2万，买2.0升及以下燃油车最高补贴1.5万。申请时要准备好报废证明、新车发票等材料，确保信息真实准确，免得影响审核。符合条件的朋友抓紧时间办理了。
5: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
6: 资讯又新又到位，
5: 路况准确
6: 又权威，
5: 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
6: 没错
5: 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6: 来自你的关怀，
5: 你的关怀。
7: 好嘞，9.18晚高峰，下班回家好轻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郭米线，小郭。
0: 嗨，各位好，我是娜娜。
7: 没错，这一开场我们就要说说大象新选商城啊。
0: 没错。
7: 现在我们有一个夏日风尚穿搭专享9折福利的一个优惠啊，一直到8月2号，我们大象新选商城的服饰专区都有一个专享9折优惠，很多款的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9折随心选。活动呢也是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呢，心仪穿搭，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限时的礼遇了啊。
0: 哎，是的，那今天呢，大家首先给大家带来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因为这可以算得上是咱们夏日风尚穿搭服饰的其中的最最最最最最首推的一款了啊。
7: 没错没错、啊、
0: 哎，因为它一直是咱们大象新选商城热卖的，而且街头百搭，非常出圈。
7: 嗯，
0: 那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而且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你选择，足足有23种配色来随便挑选。那官网的售价是800块钱一双，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是299。那现在的服饰专区9折优惠，到手还省了一些啊，打了个9折，269块1，
7: 对，非常划算啊、哎、啊，这个鬼冢家的鞋子，其实首先它脚感特别好，薄底回弹，然后呢久站久坐完全都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还做到了很充分的支撑，所以呢正常走路小运动都没问题。搭配上呢它也是万能搭配啊，就是牛仔裤运动裤啊，什么小裙子随便搭，非常时尚，而且也很轻薄啊，颜值实力

0: 都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当然今天除了我们百搭出圈的这个休闲运动鞋之外，我们还带来了 LMB 的多款的夏日短袖、
1: 嗯、
0: 这个商场日常售价是一款99块钱，我们现在服饰专区还在打九折，
1: 是
0: 到手只需要89.1元啊，很多种。

0: 街头涂鸦背标的短袖，应该说是这种美式涂鸦印花，非常的复古随性，街头潮人标配啊。
1: 没错，所以你看这个款式很多，我们还有一个就是限定的马年生肖的短袖，它有个小马刺绣加专属的生肖的印花啊，也是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它还适合一男一女做情侣款来穿啊。除此之外，还有26款纯色的小标刺绣的 logo 短裤啊，这个也是非常简约的，版型也很利落显瘦。那短裤加短袖都是用的纯棉的面料啊，盛夏穿呢也是软糯不闷汗，机洗起来也不容易变形，不容易起球。所以不管你在任何场景里边，我觉得在夏天搭配都非常省心啊，轻松一下。一次就满足你的夏天所有氛围感的穿搭，这么便宜，多买几套穿着玩都可以，对吧？
0: 哎，对，不停的换着穿啊，适配不同的场景。所以在这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没错，好，来听听这首歌吧，《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来看173号新学员提示：西二环下层北向南的方向，黄土坡立交转盘处红绿灯故障了，车流量比较大，大家要小心慢行。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夏季高温，开车容易出现精神不集中、反应迟钝，午后最容易犯困。如果下午要开车，中午最好午睡20分钟，车上备好湿毛巾，困了擦把脸，休息好了再出发。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Dior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Dior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至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Dior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应急常识365。
9: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9: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2: 有什么新奇的？
11: 你可别错过！
13: 你可别错过！
1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5: 听听
14: 身边事儿，
15: 再讲讲
14: 新鲜事儿。
15: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4: 也是正经事儿。
15: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4: 晚高峰，
15: 晚高峰，
14: 听一路嗨一路，
15: 91.8
14: 晚高峰，
15: 我好喜欢。
16: OK， 这里是91.8晚高峰，欢迎继续停留，我是娜娜，
3: 我是主持人小郭米线小郭。
16: 好，那最近呢，我们要到这个大理去看一看，因为最近是这个暑期嘛，对不对？暑期的话呢，我们都知道大理的民宿肯定要飙升了，但是最近出了一条消息，说大理民宿遇冷，旺季不旺，50块钱床位无人住，这样一些话题呢，持续在社交平台发酵。
3: 对，这两年好像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消息。
16: 对，
3: 就是我觉得它是这个是需求端和供给端的问题，就是大家都会感叹，好像是不是大理旅游热度不在了？但是你但凡你这个季节你去大理看一看，
16: 绝对人山人海。
3: 人超多啊。
16: 是的，没错。
3: 而我们从数据也看得出来啊，就是今年的这个暑期旅游数据显示，云南稳居全国长线避暑旅游热门省份的前三，省内暑期旅游预订量同比增长42.7%，出游订单也增速达到了58.9%。大理是核心目的地，日均接待游客都突破28万人次啊。
16: 所以说，哎，这样的一些标题啊，真的未必真实。
3: 嗯，
16: 而且大理的长线旅居还有深度游的趋势是非常显著的。
3: 嗯，
16: 比如说连住15天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上涨22%。
3: 嗯，
16: 家庭大户型民宿的订单增长是超过25%，可以说是一个稳步攀升的状态。
3: 对，我们从供给端看一看，我们给那些就是那些就是到大理去去投资，然后去做民宿的一些产业的朋友们看一看，确实我们客流持续增长，但是确实有部分的民宿经营者就感受到了经营压力，觉得自己不满房啊，为什么自己的房子订不出去啊，等等啊。
16: 其实我觉得是有原因的，比如说它其实不是游客减少，而是住宿市场的供给端扩大了。
3: 对啊，数据有一个显示，2016年的时候，就10年前，大理民宿只有2179家。
16: 是的。
3: 然后我们这数据统计到去年底啊，就整个大理州正常经营的民宿已经达到7000多家啊，10年间增长了将近
16: 220%，
3: 对，
16: 就将近翻了3倍了，是吧？
3: 所以它其实是改变了之前一房难求的局面啊。
16: 对对对，而且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经过调查会发现，网络上流传的这个低价空位、什么床位滞销、多为青年旅社多人间，还有一些是无证自建房短租的这种个别现象，它其实没有办法代表大理主流的民宿市场。
3: 没错，
16: 目前特别是像什么古城啊、喜洲啊、双廊这些核心片区的精品民宿特色的院落，周末的房源都非常紧俏。
3: 嗯，
16: 暑期的这个房价呢，相比起淡季普遍是上涨了30%到50%。
3: 嗯，
16: 而且他们的入住率是稳定在80%左右，客源非常充足。
3: 对，就是当你的市场体感有不同的差异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游客对于消费升级的一种需求啊。其实以往很多游客都是2天1夜的打卡式旅游，
16: 哎，对对
3: 对
16: 对,
3: 对,
16: 对, 对，就是下车拍照，
3: 对，
16: 是吧？
3: 待一晚上就走了。
16: 对, 对，
3: 现在有很多游客他时间多了，就是他漫游，他旅居，他停留时间大幅增加，就是大家不只是去追逐，我就是到一个地方打个卡，然后马上就走，更希望能沉浸式的去体验一下我们大理的一些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啊，深度去感受一下一些非遗的一些记忆啊。
16: 是的。
3: 然后在那儿慢起来，就坐那儿发个呆，我就是喝个茶，喝他一下午，品个咖啡，品一上午，是不是？
16: 对，看着洱海，吹着风，对吧？就能够过好多天。其实特别在暑期的时候，像什么亲子游啊、家庭漫游啊，会是一个非常的主流。而且呢，游客呢也会从这种赶行程转为过生活的体验式，
3: 没错，
16: 所以相对来说他们的这个入住时长会拉长。
3: 对，另外一个体验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既然告别了粗放式的发展，所以说我知道有一些民宿的老板他体感比较不好的原因是，就是说你要考量一下，如果你的民宿特别同质化，没有什么特色，
16: 哎，
3: 然后呢提供的服务标准
16: 也不太好
3: 的情况下，那可能你就无法在这样一个7000多家民宿竞争的环境下很好的生存下来。
16: 是的，
3: 如果你真的是用心的去经营一家民宿，把它当成是一个自己的家，把它当成一个就是每次接待客人就像把客人引到家里面来的这么一种体验，你就是这个民宿的主人，你每一分每一秒一草一木，对吧？那小到一个线头、一杯咖啡，或者说房屋的任何一个布置、一张画，都是你亲自布置的。我相信这样的民宿老板，他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

0: 依然可以受到非常多的关注。
1: 是的，没错。
0: 其实我们游客也是这种心态。
1: 对，
0: 我们走进一家院子，走进一家民宿的感受是什么？我是不是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我是不是能够看到这个店、这个院子的主人真的用全身心在投入这个院子？你能感受到满满的这种仪式感和体验感。这个时候，哪怕这个民宿贵一点，我也愿意买单的，对不对？
1: 对对，其实就用心二字啊，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大理旅游没有遇冷，只是褪去了这种粗放。放式的火爆啊、那未来呢，我想大理的文旅呢也希望能够更多的聚焦在什么深度体验啊，本土文化呢，优质服务啊、然后呢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慢下来旅行，能够真的是能够旅居啊，能够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去感受大理的生活，来体验大理的慢。
0: 对，就通过这样一次升级，我觉得其实确实是一个良币驱逐劣币的过程，就是让那些就是我们不是说你砸钱他就可以完成一件商品的运作，一个民宿的运作，它是要带着一个非常专业的对于住宿的体验，对吧？对于院子的一种满满的主人翁的心态去经营一家民宿，可能才会收到果实的一样。所以希望我们每一次走进一个院子就是一个全新的故事，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有趣的灵魂，愿意在大理边生根发芽的这帮人能够深深的扎在大理，让我们更多的游客能有更多元丰富的这种民宿体验，对不对？
1: 我觉得我现在突然发现小郭未来开个民宿一定能火、
0: 我现在都在规划着我的退休生活去大理开搞个院子啊，
1: 大理还是丽江？
0: 对，所以希望都有吧，大理也可以有，丽江也可以有。但是你知道，你跟很多民宿的那个院子的老板或者说主理人他们接触之后，你就真的会发现，就是真正在用心打理民宿的人，他没有太多危机感，往往都是可能他觉得说这是一片投资的热土，对吧？
1: 对，他为了挣钱，
0: 我把钱扔进去，我不管了。对不对？钱扔进去你就不管了，然后最后你就会发现你服务也跟不上，你民宿自己的定位也没有，你特色也没有，这个时候可能那个钱就打了水漂。
1: 好、我们期待着小郭的这个院子早日落成啊！
0: 啊，我期待着，但是我估计等我20多年退休。
1: 你还要工作20多年？真的假的？
0: 是有的吗？难道不是吗？
1: 你这个年纪暴露的，大家可以掰掰手指头算一算啊，他现在有多大，他的院子何时能成型？
0: 没错啊，有一个院子讲一个故事，我们都期待这样的生活。好，来听首歌吧，李荣浩，我们好好的。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
1: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好，我们来连线一下在交警指挥中心的舒平，介绍一下路上最新的变化。舒平，你好。
9: 哎，小郭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我们来看一看吧。现在晚高峰呢，正好踩在全天最饱和的峰值节点。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这一带，现在是拥堵的。这主要是因为过境大车集中排队领卡引发的阶段性缓行。队尾呢，现在悄悄延伸到了太平立交入口。宽裕高速南向北累计呢，已经超过了800米的一个长的缓行带了。呈供的高新区下班的车流汇集往主城返程，叠加了斗南花市晚高峰的货运车流，两股车流现在在民权村立交附近。直接就挤成了一个慢车队。小石坝的立交目前的话也是车多缓行的路段，主要是因为经开区的货运的这个货物车流呢扎堆往昆石高速汇入，在匝道口呢把通行效率呢直接拉低了一半。主城的核心区呢现在也进入了盘桥半小时的模式了，像菊花立交、石虎关立交、大树营立交、广威立交、福海立交这五个核心立交呢，多个转向匝道呢通行速度现在普遍都降到了每小时10公里这样的一个速度。老城区的地面现在是龟速区，像拓东路、金碧路、人民东路还有武义路平均车速呢是仅1公里到2公里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主要是因为下班通勤的车流还有像南墙街、恒隆广场暑期逛街的车流完全叠加在了一起，部分窄路呢甚至出现了双向排队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有序通行，保持安全的车距，不要抢那几秒钟去变道，稳稳当当的开，哪怕昆玉高速的车流慢一点，但是它毕竟在往前挪呀，哪怕菊花立交桥的匝道在排队，咱也不要急着按喇叭。今天的工作进度条其实已经拉满了，也不用赶着早几分钟就慌慌张张，慢一点听听晚高峰，听首歌，让心情呢，让我们的好心情啊在车厢里蔓延开来。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候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10: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11: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0: 就一点饱哈巴啦。
12: 小平平啊，那个的，在高速路上一种事情的时候，谨记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前不久啊，就是这九个字啊，让一个25年驾龄的老司机在隧道追尾事故当中死里逃生啊。
13: 是的嘛，快老哥，一家微型面包车在某条高速隧道的时候发生了右前轮的爆胎，由于离隧道口不远，金师傅开启了双闪灯，缓慢的行驶。开了一段路之后，感觉到车子开不动了，金师傅呢就在车辆靠边停下，并且立即打开车门，撤离到了旁边的补街道上哦。
12: 金师傅吓到啥个金石牌，哎呦没法子哦，于是呢他又回到车上的转摆坑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后方一辆中型的货车往金师傅停车的方向冲了过来哦。金师傅一看，哎呦情况不对，一边用手指挥后方的货车，一边逃离到右侧的补街道上，来不及刹车的货车抓上了面包车的车尾哦。
13: 从监控上来看呢，从停车到发生事故间隔了20多秒，确实不具备发至三角金石牌的时间。最后呢，高速交警也认定后车负事故呢全部责任。
12: 在高速路上，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如果不能暂求处置，极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一定要记得噶，只要在高速公路上多停留一秒，危险啊就始终存在啊。
13: 二次事故很可怕呢，千万记住不要停留查看车损的情况，命比车重要，没到安全地带等候随意行走，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右侧扶栏位最安全，千万不要围观。为了其他车辆的安全，请按要求发至金石牌。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4: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4: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过！
15: 你可别错过！
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4: 晚高峰，
4: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6: 好嘞，继续停留 FM91.8，这里是91.8晚高峰。那接下来我们又要到大象商城去逛一逛了。
8: 没错没错，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再说一下，8月2号之前大家都可以进大象商城的服饰专区去逛一逛，因为我们正在开展专享九折的优惠，很多的服饰是上新的，风格也很多，九折随心选，这个活动是限时开启，8月2号就结束了，抓紧时间不要错过了。那今天我们带来就是这个时尚专区的这个夏日风尚的穿搭服饰。首先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的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靴，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啊，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有23种配色，大家上那个就是我们大象新选，你能看到各种图片啊。网官网的售价是一双要800多块钱，我们大象新选商城直接就299啊，这只便宜啊。
16: 关键还要打折呢，现在是九折特惠啊。
8: 对，再给你个九折，只要269.1啊。我们奥莱仓直发啊，特别划算啊。
16: 对对对，其实说到这个鬼冢虎家的鞋子呢，它是以零负担的脚感著称，保底加上回弹的 buff 拉满，走久走久站，你完全不会累脚也不酸脚啊。而且脚型呢是在鞋型是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非常充分的支撑，舒适度穿过的人都知道，没话说。
8: 没错，那搭配上它也是万能搭配之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是随便搭，时尚感也是轻松拉满啊，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当然今天还带来了就是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
16: 是的、没错、这款短袖是特别实惠、因为商城售价是99，现在还要打个九折、到手是89.1，而且它有很多种经典款式任你挑选。
8: 像 MLB的经典小标的短袖啊，极简纯色加经典的小 logo 的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啊，微宽松啊的这种版型也是特别能藏肉，那适配所有身材的，无论你上班还是日常工生活这么穿都是可以的啊，一年四季都能穿啊，算是一个基础款的神款啊。
16: 对，那当然了，潮流党呢还有另外两款爆款供你选择，一个是背标老花渐变短袖，它自带氛围感啊，它是星云渐变老花满印，再加上一个撞色的浮雕大标，正面是非常简约，背面呢就非常惊艳，可以说是松弛感拉满，超级上镜。那另外一款呢就是这个街头涂鸦背标短袖，美式涂鸦印花复古随性，街头潮人的标配，所以呢能够 够轻轻松松穿出小众，不撞款。
8: 没错，还有年度限定的马年生肖的短袖啊，质感也是拉满的啊，精致小马刺绣加专属的生肖印花啊，宽松版型男女同款，超适合做情侣款，小众限定也超有纪念意义。除此之外，还有26款纯色小标刺绣 logo 短裤啊，也特别简约啊，短裤加短袖可以一起搭配的穿，都是透气的纯棉面料啊，盛夏穿呢也是不闷汗的，机洗也不容易变形，所以呢，整个这个夏天，我觉得你多买几条，多买几款，就是完全一个夏天都够用了啊。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在微信小程序啊，
16: 大象心选赶紧搜索啊，然后呢下单，然后呢也可以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然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啦。
8: 没错，好嘞，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
1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3: 好，我们来看一号信息源提示，西昌路南向北方向，在大观商业城门口有两车擦碰，占据了右侧车道，咱们要小心。173号也提示，科锦路东向西的方向，南江花园斜对面绿化在施工，占据了右侧车道。65号提示，海埂路南向北环城南路口不到六边车道两车擦碰，后车要注意。再来看昆曲高速多路段正在下雨，路面湿滑有积水，大家还是小心慢行。
1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15: 生活的酸甜苦辣是岁月的沉积，也是光阴的回顾。柴米油盐中回温过芝麻的点滴，也是另一种幸福。张浅浅，幸福的芝麻。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
3: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至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9:30晚高峰继续回来，我们一起说说聊聊。我是娜娜，
7: 我是主持小郭米线小郭。
6: 暑期到了，我们到处去旅游啊。那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如果最近你要去普洱的话呢，有一个非常好的福利告诉大家，就是坐落在云南省普洱思茅区第一中学老校区的这个思茅文庙古建筑群呢，是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了。就是大家没有必要远行，就能够近距离的邂逅千年古建风韵，感受一下本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这个文庙因为是在这个学校里面，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对外开放的。
7: 嗯，没错啊。当然了，它本来就是我们的一些传统礼制的建筑啊，也遍布全国各省市区。那普洱这个一中里的这个文庙，可以说也是历经了千年的岁月沉淀啊，兼具建筑艺术价值和精神文化价值啊。
6: 对对。
7: 那这个它作为滇西南珍贵的古建筑遗存，也是当地独一无二的文脉坐标，承载着思茅百年教育发展史和城市的人文记忆。那这个学校也是为了盘活校内的优质文化资源，所以思茅一中在今年暑假就正式对外开放了这个古韵的地标。
6: 对，
7: 大家带着孩子就可以去那儿逛逛了啊。
6: 没错，就以后到了普洱去旅游，那又多了一个新的打卡点。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开放时段很短的，就是7月25号到8月23号，就把孩子们开学之后他就又关了啊。所以呢，暑期的时候才能够去看一看。那开放期间呢，大家可以走进这个古朴典雅的文庙园区来去看一看这个状元桥，去看一看大成殿内栩栩如生的壁画，还有一些古朴典雅的藏书的架构，来品鉴一下这种古建筑的肌理在岁月当中的痕迹。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个文庙是在学校里头，所以呢一定要服从管理人员的引导，就是学校不该去的地方，比如说宿舍区啊、教学区啊，你就不要去打扰到大家的正常的秩序。
7: 对啊，这个开放时间是7月25号就开放了，一直到8月23号，每天呢是上午9点到下午6点开放啊，闭园前就不能入园了哈，所以大家注意好时间。
6: 对对对，而且呢也是要维护这个文物的安全，有序的参观。学校呢也会专门发布一些参观的须知啊，大家一定要遵守。
7: 那当然有周市上更多好玩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来推荐一下哈。我们晚高峰本来就是吃喝玩乐啊，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美丽的云南生活。好嘞，我们来听首歌，一会儿回来。这首歌呢，我们来送出的，是周华健的一首老歌《天下有情人》。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7: 北京时间18:00
18: 6:00 PM，
1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1: 好嘞，我们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舒平来介绍一下，目前晚高峰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舒平你好。
22: 哎，小郭你好，各位下班赶路的小伙伴们好。此刻晚高峰呢，正卡在全天最磨人的饱和峰值。归位高速南向北，现在有三段拥堵，连起来超过1.5公里了。民权村立交呢，更是一个长的缓行带，车流在这交汇汇集。最慢的路段时速才是每小时4公里，不少人在高速上挪了快半小时了，也没下来。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周家村收费站呢，现在有206米拥堵，这主要是货车扎堆排队过站。不过好在距离不长啊，过了收费站呢，道路就畅通了。关高速西向东793米的缓行带，这主要是因为安宁下班的车流呢正在往主城赶，车流集中导致的。主城区的核心区目前呢，整个立交区域呢仍然是处在盘桥半小时的模式，像菊华立交、石虎关立交、大树营立交、小屯立交，整个转向和匝道现在是全红的一个局面。石虎关立交东向西呢，更是拉出了1.25公里的一个超长的缓行带。地面道路比较拥堵和缓慢的是日新立交的北向南、春城路的辅路、滇池路、金兰路附近，通行时速呢现在都降到了每小时1公里。吴家坝片区官渡241号路现在呢也是被下班的车流堵得严严实实的了。不过啊，晚高峰啊其实只是给我们设的最后一小道关卡了，我们也不用为了抢那几秒钟 加 C 变道。下午的那场雨呢，给晚风带来了一些清凉，咱也不着急，慢慢开，听听节目，听听歌，等我们稳稳的把车停到车位，推开家门的那一刻，所有赶路的疲惫都会被家人的笑脸稳稳的接住了。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1: 好的，这两天的这个雨呢是没事就下，那未来天气会如何呢？来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文斐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文斐你好。
9: 你好主持人。的确啊，今天白天来自孟加拉湾的西南暖湿气流与来自南海的副热带高压外围东南气流在我省上空狭路相逢，那大量水汽无处可去，只能被迫向上抬升，随着海拔的升高，温度骤降，水汽凝结成云致雨。那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云南中西部大部地区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还崂山沿线地形抬升影响之下，雨势更为猛烈，甚至会有一定范围的大暴雨，并且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也常常穿插其中。后天开始到大后天，随着 Fred 的高压加强西伸，云南大部将转为受其外围偏南气流控制，意味着水汽输送明显减弱，除了西部到西南部还会有一定范围的中雨大雨之外，云南中东部转为晴雨相间的天气。那降水短暂减弱之后，本周末新一轮强降水天气过程接踵而来，未来雨水频繁，土壤水分趋于饱和，要警惕山洪以及各类地质灾害。明天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2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大雨23到30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19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6到27度，官渡古镇小雨17到22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1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0到2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小雨10到18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8到24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小雨17到22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1度，楚雄宜人古镇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十里外交换蓝莓庄园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21: 好的，谢谢。
1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生成，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8: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生成。即可下单。
1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3: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24: 没错。
23: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21: 好嘞，继续来说说我们的大象心愿商城啊，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我们大象心愿商城服饰专区的专享9折优惠啊，抓紧时间，到8月2号就截止了，赶紧到这个服饰专区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服饰。比如说今天我们主推两款，一个是鬼中虎的休闲运动鞋，今年爆款经典款，而且男女同款的，有绑带、一脚蹬的两款任选的，23种配色，你只要上我们大象心愿商城都能看到啊。官网这双鞋的售价是800多块钱，但是我们大象心愿商城只要299，299啊，
25: 关键现在还要打9折。
21: 嗯，没错，九折到手价 39.1元啊，奥莱昌直发非常划算。这个它的鞋子本身就特别好啊，零负担，然后这个上脚也特别舒服，无论你是走啊站啊都没有问题，也不累脚不酸脚。嗯、搭配上它确实是万能搭配，穿过都知道，你无论搭这个日常的生活装，还是搭正装、搭小裙、搭夏日的装扮都是 OK 的，颜值是在线的啊。
0: 是的，那除了这个鬼冢虎靴鞋之外呢，还有这个夏日的短袖 MLB 的夏日短袖，有多种款式供你选择。
21: 嗯、
0: 商城日常售价99，现在九折之后只需要89.1元。
21: 嗯、
0: 那么像有这个 MLB 的经典的小标短袖，它是极简的纯色，加上精致的小 logo 刺绣，嗯、低调高级不浮夸，而且呢是微宽落肩的这种版型啊，非常藏肉，适合所有身材，通勤日常出门永不过时。那当然，如果你是潮流控的话呢，可以选择一下背标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可以说松弛感拉满，它正面简约，但是背面很惊艳。
21: 嗯、
0: 还有这个街头涂鸦的背标短袖，是美式涂鸦印花，随性复古啊，街头潮人标配，轻松穿出这个小众，而且呢是不容易撞款。
21: 嗯、
0: 那当然了，我们这款今天还推出了这个马年生肖短袖，也是质感非常的棒，有精致的小马刺绣，加上专属的生肖印花，宽松版型，男女同款，适合做情侣装。
21: 嗯、
0: 小众限定，超有纪念意义。
21: 嗯、
0: 那在这里呢还有这个26款纯色小标刺绣 logo 的短裤，也是非常的受欢迎啊。
21: 嗯、
0: 它版型非常的利落显瘦，整套搭配呢是非常的干净高级。
21: 嗯、
0: 直接出圈，
21: 是短裤加短袖，你都可以多选几款，都是属于纯棉面料啊，也不会闷汗，然后也不容易变形啊，百搭的，然后你其实多买几条整个夏天都够穿了。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你在我们这儿回复918，然后呢收到链接，也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的链接，然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穿着漂漂亮亮我们就可以出去玩了，对不对啊？
0: 嗯、是的是的。说到出去玩，我们今天的旅游推荐官要赶紧请进来啊。嗯，苏苏
21: 啊，是苏苏了是吧？苏苏，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大美新疆。嗯、因为现在呢，我们正在推的，就经常听节目都知道我们在推新疆的行程啊。这个行程可以说是非常给力哈、啊，尤其是如果你最近向往辽阔自由的西域天地啊，又不想这个自己这个工作那么辛苦啊，我们现在给大家推了一个昆明直飞吐鲁番的行程，有两条定制线路，一个是8天的，一个是10天的啊。8天呢，可以说把大部分的北疆的精华都玩一遍了；10天的呢，也是一个长线深度的，啊，就会再加很多喀纳斯啊、和睦啊这样的景点，可以说呢，完全都可以匹配你的很多需求。
0: 是，
21: 那这两个行程啊，具体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今天再来好好解读一下。我们把这个苏苏请到直播间。
0: 好，苏苏，
21: 嗯，
0: 苏苏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嗯，好，
2: 主持人好，
0: 非常开心啊。
2: 九二九八零。

0: 9.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好的，那今天又带着我们去逛一逛新疆啊，今天的两个行程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嗯，可以。我们现在主推的两条行程，一个是咱们8天的北疆金华顶配版的短线，

0: 一个炖盘，其中有七个炖盘是咱们的特色盘，大家可以品尝到烤全羊、大盘鸡、馕包肉、哈萨克汉王爷等等啊，就大家耳熟能详的新疆的拉条子，然后咱们的那个手抓饭等等，都会让大家打卡到。其次的话是咱们行程里边有多重福利或赠送，像咱们女士的爱德莱斯丝巾、男士的小花帽，还有咱们的新疆特色的冰箱贴、等等，都会给大家赠送。在此之上，咱们会特别赠送啊，重磅赠送一个千回西域的大型实景的歌舞演艺秀。其次的话，就咱们行程的科学不绕路，基础这些激烈的景点游玩时间呢充足，能够就是比较匹配咱们短期假期这个家庭出行。十天的行程，在咱们八天行程的基础上，我们是额外又增加了喀纳斯，也就是咱们阿勒泰地区的景点喀纳斯、禾木以及咱们乌龙古国的黄金海岸、五彩滩、石河的冰川等景点。同时呢，就是可以打卡到高山湖泊、原始的古村、戈壁海岸线等等。其次的话，住宿以及咱们的就是运车，还是跟咱们八天的行程一样，2+1的大巴，然后咱们四段的酒店。
1: 嗯，那看来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行程上呢是增加了一些这个北疆的这个阿勒泰地区的一些景点，然后其他的都是一样的。那么在福利上会不会还是有些不一样呢？
0: 必须的。首先时间长了，咱们特色餐也会增多。在咱们之前那个餐标基础上，咱们十天的行程还都是17个正餐，餐标的话也是咱们40每人的高餐标。在之前咱们八天特色餐的基础上，含了冷水鱼宴、八一盛宴、红酒晚宴等等的特色宴席，而且呢，咱们只要够20个人，还会特别赠送一个烤全羊。其次的话就是一些小福利，除了咱们前边的行程，全程的矿泉水、新疆的馕、酸奶等等，然后不限量供给，这些都会给到大家。
1: 好的，非常谢谢苏苏告诉我们那么好的消息。那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可以通过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然后呢可以咨询报名，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400-889-7728 400-889-7728来咨询详细的行程，或者是添加微信 FM022022 快速参与到报名当中。
2: 没错当然了，很多新疆团的转机大家都说会很折腾，咱们这条线坐飞机是不是有特别多的优势，来给我们说一下。
0: 对，咱们这次给大家选用的是我们就是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一个包机，单程仅需3.5小时就能从咱们春城直达咱们那个新疆，完全不需要就是有这个转机中转的这个烦恼，省去了这个中间候机换乘等等的麻烦。而且呢，往返的机票含税咱们都含到了那个报价里边。
1: 好的，谢谢苏苏。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好吗？不要走开。
3: 肚子憋，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4: 天
3: 喝，
4: 天
3: 天
4: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即时路况。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交投一个最新提示啊，就是今天到8月1号，每天的凌晨0点到7点。

0: 点钟，大理高速大理往丽江方向下山口隧道内会养护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施工期间会临时中断这个路段大理往丽江方向的交通，所以咱们的车呢要从邓川收费站分流，邓川收费站入口往丽江方向的车会临时进行交通管制。给大家个绕行线路啊，车辆可以绕行 G214 国道到洱源收费站，然后再驶入高速。大理往上贺高速方向的车辆要从邓川分流，绕行348大理线到北崖收费站，再驶入高速。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70号信息员发来信息，春城路北向南方向靠近红河宾馆有两车追尾，请后车注意避让。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雨天骑电动车一定穿雨衣，千万别一手打伞一手扶把，风一吹伞歪车也歪，摔倒划不来。雨衣选带反光条的，晚上能看得见。安全骑行从雨衣开始。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应急常识365。
9: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汛期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10: 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2: 有什么新奇的
11: 你可别错过，
13: 你可别错过
1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5: 听听
14: 身边事儿，
15: 再讲讲
14: 新鲜事儿。
15: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4: 也是正经事儿。
15: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4: 晚高峰，
15: 晚高峰，
14: 听一路嗨一路，
15: 91.8
14: 晚高峰，
15: 我好喜欢。
1: 好嘞，我们继续有请苏苏带我们到新疆去旅行。苏苏你好。
16: 嗯，主持人好。
1: 哎，非常开心。
0: 我们今天说的就是我们新疆游有8天和这个10天的行程哈。
1: 对。
0: 我们先来说8天的行程吧，就是这个行程里边我们会核心打卡景点会有哪些，能不能给我们展开来说一说，让大家都先这个过过瘾。
16: 嗯，好的。咱们8天的行程的话，精选的是北疆精华的一些景点。首先是咱们必打卡的赛里木湖，被誉为咱们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它是咱们新疆这个高海拔的大型高山湖泊，湖面澄澈如蓝宝石，环湖的话草甸连绵，四季雪山环绕，湖水的话随咱们日光变换有蓝、碧、青多重色彩。其次的话是咱们这次行程也会走到这个老街六星街，它是咱们伊犁极具代表性的一个原生态民俗老街，整个就是街区呢保留完整的这个维吾尔族民族民居风貌，彩色的门窗、雕花的院墙、复古的街巷，风景感拉满，特别出片。 其次的话就是咱们到了就是这个七八月份这个季节必打卡的那拉提的空中草原，也是咱们国内公认的四大高山草原之一，平均海拔2000多米，被这个群山与雪峰环抱，每年的暑期然后草原那个充满了这个嫩绿的青草，漫山遍野呢都是各种就是黄色的粉色的白色的等等的野花，视野呢也开阔广袤，形成这种绿草繁花雪山三重的立体美景啊，特别适合那个拍照打卡。其次的话咱们这个行程啊，要去这个季节大家必打卡的独库公路，大家也都知道咱们独库公路每年只开放4个月，所以呢这个季节大家就是想去新疆一定要抓紧时间找我们报名了，大家可以就是关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不关键词新疆即可咨询报名，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咨询详细的行程。当然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 小写的 FM022022 来咨询报名。
1: 好的，那苏苏刚才跟我们说到了必打卡的一些景点，就是8天的这个行程。那其实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旅行，除了这些景点的观看之外呢，其实我们还很想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安排呢？
16: 有呢，这个行程里边咱们会特别安排一个千回西域大型的实景表演啊，特别就是能够代表咱们新疆的这个多民族的这个文化。其次的话咱们还会安排一个就是维族家访，大家就是呢在坐到葡萄架下，在咱们维族呢围坐在一块吃咱们新疆应季的葡萄，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已经8月份了，新疆的葡萄下架了，大家可以吃到咱们这个吐鲁番的葡萄啊，有几十个品种大家可以品尝到，同时也能吃到新疆的这个老哈瓜哈密瓜等等，边吃水果能边看咱们这个少数民族给大家就是唱歌跳舞，大家也可以一块互动，就氛围特别的好。
1: 这个咱们的这个千回西域也是包含在我们的团费里头的是吗？
16: 对，咱们两个行程不管是8天的还是10天的，咱们全都含到行程里边了。不需要大家额外的再花钱。
1: 好的，那这个10天的行程又额外增加的那几个点有些什么亮点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6: 首先是咱们就是吐鲁番落地以后，咱们会有一个特殊的接机仪式，维族一个歌舞接机仪式，就大家一下飞机就一下子就进入新疆这个少数民族这个氛围里边。其次的话，咱们全程是有不限量的矿泉水，以及新疆的这个酸奶馕，全程都会给大家安排到，包括首尔入住会给大家安排这个欢迎水果。咱们旅游保险的话也是双份的给大家送到，会让大家就是觉得有物超所值的这种感受。
1: 好的，那其实不论是8天行程还是10天行程啊，其实都非常值得期待。那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看大家自己的时间。
0: 对，因为我建议大家报10天，因为10天还包含了禾木村和喀纳斯这两个地方。禾木呢，我觉得就是可以一去再去，一个雪山环绕的一个原始村落啊。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地方真是又好拍照又好在啊，估计也有足够的时间停留。喀纳斯我们是有完整的时间在那个地方停留的，因为10天了嘛，就比较有人有余一些啊。当然我们还会去到这个乌伦古湖的黄金海岸和一个石河子的戈壁印象，这些地方其实虽然小众，但是呢它又有非常奇特的风光，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总之呢就打电话就可以了，打电话赶紧报名或咨询一下，400-889-7728 400-889-7728，或者是在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疆，然后你收到一个海报，扫那个海报二维码，然后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来详细的咨询。那其实我们现在非常注重这个旅游的体验感是吧，那行程里面有没有给我们安排一些特别特色的体验项目？
16: 有，就咱们刚刚也给大家提到了，首先是维吾尔族家访，咱们会含到行程里边，不管是8天的还是10天的行程都会含到。其次的话，就是咱们的千回西域，有大型的歌舞秀啊，两个行程都会进行到，它在咱们新疆这个大剧院，进行演出，大家在这里边就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多民族的杂技、歌舞以及这个光影的特效。白天看风景，晚上在剧院欣赏咱们西域这个千年文明，给大家就是不管是视觉上还有这个。感觉上等等啊，就全方位感给大家一个对新疆的这些特色的一个冲击。
0: 这样看的话就已经很丰满了哈。 我觉得就是这么一听的话，我觉得这整趟行程，无论是八天还是10天，都是张弛有度。我们在重点的这个旅游景点里面有足够多的时间可以去体验、拍照打卡。同时呢，我们还安排了非常多的在地文化的很多体验。我觉得加上我们这一趟行程里边从导游到地接到所有的这个配合都会非常的到位。我们用十全十美的服务来为大家封上一趟大美新疆的行程。那刚才有朋友在问哈，就两条线路都要走这个独库哈，那游览方式上会有什么区别吗？那比如说大家可能会问到，就是我们也知道很多独库这个行走的这个对于车的需求也会不太一样，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也解释一下？
16: 对，首先呢，因为独库公路它因为这个地质条件的这个限制啊，所以就是七座以上的车是不能通行的。咱们大巴车走到独库公路的时候怎么游览呢？我们会安排小车给大家进行这个独库公路段的参观。然后独库段的话有不同的这个观景台，咱们就是边走边停边让大家打卡，让大家就是充分的感受到这条晕眩之路啊，这个季节最美的一个景色。其次的话，大家会考虑到它这个游览节奏啊，是这样子的，因为八天的行程咱们主要走的就是伊犁段，就是伊犁环线的一些精华景点。十天的行程咱们是在这个伊犁环线基础上加了喀纳斯环线，所以咱们到时候会根据这个情况合理的安排咱们这个景点的这个先后顺序，保证大家不会因为就是各种突发情况，比如说参观不到某个景点，绝对会让大家就合理调整之后，会让大家这些所有的景点都能参观到。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是增加了单独这个独库小型车的换乘的这么一个换乘费用，也是都包含在里面了，是吧？
16: 对，咱们也含到行程里边了。如果说大家已经心动了，随即计划来咱们新疆旅游，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的电话了。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来进行报名。
0: 所以就是大家只要记住啊，就是说无论是八天的还是十天的啊，在独库这一段我们都有充分的给大家这个去感受这条路的这些神奇和那些大美景色的时间，而且呢我们也有充分的给大家去感受一下，就是你可以停留在我们可以停留的地方，随停随拍啊，你想拍那些雪山还是路两边的戈壁，那就尽可能的给大家足够的时间都可以完成这件事情，对吧？而且呢我们这个十天的北疆这个环线顺序，其实所有的门票、区间车、演出、特色餐是一个都不会删减的，只会增加啊，只会增加啊，可能是会更换一下通行的道路，风光体验都不会受损失，所以大家放心啊，我们这两条线路都是精打细磨帮大家去做出来的，所以呢，苏苏介绍之后呢，大家可能会更加放心，所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889-7728，400-889-7728，详细咨询行程。苏苏继续保持在线上，我们稍后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接着聊。
13: 肚子憋，
17: 毒胀，
1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天天喝，
20: 天天清，
2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6: 把肺补好，
2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6: 把肺补好，
2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5: 养无极牌补肺丸。
2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

0: 91.8，即时路况。好，我们继续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舒平来介绍一下目前路上的情况。舒平，你好。
1: 小郭你好，各位晚高峰还在车流里挣扎的小伙伴们下午好，现在是6:30，也为你带来这个时候的实时路况吧。首先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刚刚下的那场雨，所以现在路面呢是留着薄薄的这个湿滑的，轮胎的抓地力是比干燥路面要弱不少的，所以要提醒大家过路口盘桥的时候记得呢提前收油门，别猛踩刹车，不然这个道路交通的通行的情况呢就更恼火了。那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话5条放射状的入城的高速呢持续饱和的缓行状态，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这一段现在是拥堵的，最慢时速呢每小时7公里。昆玉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呢依然是一个长长的缓行路段，昆安高速西向东二环南路附近现在也有1.05公里的长的缓行带，昆石高速东向西在加油站这一段到善昆高速呢现在是车多缓行的，广昆高速西向东民权村到小石坝立交呢现在也车多缓行，城东的入城通道基本上呢都是被车流完全填满了，主城区的快速路网呢现在依然车多缓行，人民东路的整个东向西的虹桥立交这一带呢是车多拥堵的，虹桥立交的东向西从虹桥立交到大树营立交这一段已经有2.73公里的一个超长的缓行带了，不少司机师傅是刚上了虹桥立交呢就被堵得没有办法挪动了，都快20多分钟了还在大树营立交这一带缓慢的挪行，石虎关立交更是全线飘红，西向北方向还有东向西两段加在一起也有超过1.4公里的拥堵带，同行时速呢现在是普遍被压在了每个小时10公里这样的一个速度，连变道空间都没有，地面的核心道路通行效率现在也非常的低，像什么日新立交的北向南时速仅每小时1公里，西站立交的西向东，福德立交的东向西呢时速都不超过每小时3公里，菊华立交大树营立交的南向北的匝道现在时速呢也就保持在4到6公里这样的一个水平，不少老城区的道路路面呢现在挪得可能比走路散步的行人稍快一点点，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了，这个晚高峰车流大啊、拥堵是在所难免的，尤其下过雨之后现在的道路湿滑，千万不要抢道，那几秒钟的变道很可能擦碰之后啊堵得就更严重了，路边的现在我们还是应该是稳稳当当的开吧，我们都是那句话，其实安全才是第一的。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呈贡区韶光街永兴中心昆明海伟俊辉红旗门店全系爆款车型参与红旗年度感恩购车活动，享3亿元购车福利， HS5、HS6、HS7 等热门车型享5年贷2年零息，部分车型首付19900元起，月供低至899元，更有零首付选择，置换保险双重高额补贴，燃油车享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混动车型限时赠送充电桩安装服务权益，终身保修救援。咨询热线0871-6743-5777，0871-6743-5777。智己 LS9 Hyper 版本正式上市，售价34.98至37.98万元，定位中大型旗舰增程 SUV。新车搭载全线控转向与升级恒星增程系统，强化底盘操控性能，专属运动外观套件加持，兼顾豪华质感与驾驶乐趣。日前，奇瑞风云 A9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10.99至12.99万元，定位纯电中型轿跑。新车搭载 3NM 车载芯片与零息智舱2.0系统，全系配备70千瓦时犀牛安全电池 ，CLTC 续航可达655公里，主打15万以内高性价比纯电代步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前些天单位组织体检，有同事就被查出了胆囊出现结石，大家由此就有了一次深入的讨论，究竟哪些人更容易被胆囊结石给惦记上呢？哎，我专门查阅了一些资料，做了梳理，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容易被胆囊结石盯上的人啊，有这么几类。首先是肥胖人群，因为体内胆固醇合成增加，胆汁中的胆固醇容易过饱和。 其次呢，就是有高脂高糖饮食习惯的人，这种饮食模式啊，会促进胆固醇分泌，同时降低胆囊的收缩功能。再次呢，就是女性群体，尤其是多产女性，这是因为雌激素会增加胆固醇分泌，而孕激素会抑制胆囊收缩。除此之外呢，糖尿病患者也常常伴有高血脂和胆囊动力障碍，肝硬化患者胆汁成分异常，溶血增加，也是胆囊结石的高危人群。还有一类人啊，就是快速减肥人群，这个你没想到吧？如果短时间之内大量脂肪被动员，那胆固醇也会大量释放入胆汁，同时呢，胆囊收缩功能减弱，这也很容易诱发结石的形成。您在这个范围内吗？如果在，要小心了。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典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恩典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恩典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6: 有什么新奇的？
5: 你可别错过！
7: 你可别错过！
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6: 听听
0: 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8: 好嘞，9.18晚高峰，我们继续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那么从现在开始到8月2号呢，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服饰专区是享9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非常的多样，9折随心选。
9: 没错啊，那我们今天就从服饰专区挑两个东西给大家来看一看。首先就是百家出圈这个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还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一双要800多块钱，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只要299元，现在还在打9折，只需要269.1元。哇、哦，这个价格不要太便宜了，闭眼冲就可以了。他们家鞋本来一直都是以脚感著称的，对吧？薄底加回弹，然后呢，久坐久站都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呢也是非常轻便啊，走起路来也很舒服，而且支撑感也够，而且也很百搭，你穿什么衣服搭这双鞋都好看，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对不对啊？
8: 对，那今天除了这个鬼冢虎的休闲鞋，还有 MLB 的多款夏日短袖啊，平时商城售价是99块，现在服饰专区9折优惠到。手只要89.1元，也是有很多种款式你选，比如说像 ML 的经典小标的短袖，它就非常的极简啊，加上这个精致的小 logo 的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通勤日常出门永远都不会过时。那么如果说是潮流党的话呢，还有这个背标老花渐变短袖，是自带氛围感，正面简约，背面惊艳啊，松弛感拉满。还有街头涂鸦背标短袖，是美式涂鸦印花，复古随性，街头潮人的标配。那当然了，还有这个年度限定马年生肖短袖，质感也是拉满，它有精致的小马刺绣，再加上专属的生肖印花，宽松版型，男女款同款啊，适合做情侣装。
9: 没错没错，除此之外还有26款纯色的小标刺绣 logo 短裤，这个短裤也是简约的，然后呢也特别的这个好搭配，短袖加短裤啊，大家多买几条啊，整个夏天我就都不用愁了，他们都是纯棉面料，盛夏穿的也软糯不闷汗， 机洗也不容易变形起球，所以这个夏天用我们大象新选的这个服饰专区的东西就足够了、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回复数字九一八，然后呢就可以收到商城链接，下单就可以购买喽。好了，穿着漂漂亮亮，我们继续去新疆逛一逛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解读了我们今天主推的两条线路哈，一个是8天的行程，
8: 没错，
9: 一个是10天的行程。8天呢，可以说北疆的整个精配的顶配的线路都给它包含了。10天行程里边呢，我们更游刃有余，还会增加这喀纳斯和莫古村
8: 对
9: 这样的这种行程给大家。
8: 是，但是我有一个疑问要问苏苏啊，因为我们两条线好像都安排了要走这个独库公路，那游览的方式会不会不一样呢？如果遇到封路的情况，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呢？
7: 是这样子的，首先呢是咱们游览节奏不一样，8天的独库北段呢属于它精华段深度游览，所以咱们会预留这个充足的停车拍照时间。10天的独库路段呢行程更平缓一些，前后会衔接到魔鬼城、阿勒泰长线，观景停留点也会更多一些。如果说碰到这个特殊情况，比如说风外了什么的，咱们会有统一的这个预案，两条线路呢都有对应的通行方案。8天的行程咱们会改走这个天山胜利隧道，它也是咱们就是今年就是刚开通的一个隧道，也特别值得去打卡。10天的行程咱们会根据这个因为所有的行程咱们都会提前一天去查这个天气预报，会关注这个官方的信息，如果说发现有可能会影响咱们的行程，我们会把景点顺序及时调整一下，比如说今天要走独库公路，我可能会改到明天或者后天再走啊，就是正好调整到它不受影响的这一天，然后保证大家就是所有的这个景点都能够顺利的走到
8: 啊，所以说可以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来做一些调整。哎，但是好像大巴是不是不能走独库公路呀？
7: 哎，对，独库公路受它这个地质条件限制啊，所以就是7座以上的车是不能通行的，都那个独库公路必须换成咱们7座以下的小车，到时候咱们也都会给大家安排，保证大家就是能很好的就参观到咱们这个独库公路。
8: 好的，那我还想替大很多朋友问一问啊，因为暑期嘛，肯定要想带老人孩子一起出行。那如果是带着老人孩子的话，两条线路是不是都可以选？他们的行程强度会不会很大？
7: 相对来说，咱们两条线路的节奏的话是生紧市中，老少皆宜，家庭出游的话也可以首选。第一呢，是因为咱们游览呢是以这个平地环湖、草原平缓漫步为主，没有这个高强度的爬山以及徒步那个徒步。独库公路的话，咱们也是小车代步，到了观景台的时候才会停下来让大家去打卡拍照。而且呢，咱们大巴的话也会严格执行咱们这个交管部门的这个限制，然后每行驶4个小时就会强制的去休息，不会让咱们这个车去疲劳的赶路。其次的话，咱们这个车安排的是2+1这个豪华座椅巴士，它这个座椅是可以调节的，大家比如说上过这个景点，景点与景点之间就可以坐上这个车去恢复这个体力去休息。其次的话是咱们这个整个行程饮食相对来说会兼顾老少，清淡适中啊，而且呢应季的这些瓜果也都会给大家安排。其次的话是行程里边咱们人文景点像卡尔景呀、什么军团景区、民族演艺等等，比较适合就迎合咱们就长辈的这个出游需求。像湖泊呀、咱们的这个沙滩、花海、草原是比较迎合咱们小朋友这个喜好的，所以说就是不管的8天的还是咱们10天的行程，基本上就是不管是家庭出游还是亲子出行还是闺蜜出行都适配。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也已经有这个出游计划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选行程，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客服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来咨询这个详细的行程。当然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 小写的 FM022022 来咨询报名。
9: 这样一解释的话大家会更加清晰了哈。那我们也稍微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苏苏继续在线，我们把这个整个行程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啊，然后大家报名的一些情况都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好不好？
7: 好的。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4: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4: 把肺补好，
1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暑假辅导作业头大，加班改稿到深夜，别扛了，云南移动来帮你。林希平 AI 办学秒解难题，云电脑随时随地高效办公， AI 看家安心守护自动报警， AI 云盘资料自动整理放心存， AI 手机随身智能助手省心又好用，办理还送至高1亿 token， 赢在 AI 起跑线，就选移动五件套。
17: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最新的情况啊。首先 S11 宜毕高速叙永支线威信往叙永方向，威信东站至牛场坪隧道之间呢，进行右侧的边坡封闭施工管制，管制期间威信往叙永方向的车辆要借用对向车道，实施半幅的双向通行，我们要注意安全。那傍晚呢，晚高峰依然还在持续当中啊。目前昆安高速宁波立交、昆石高速石虎关立交的双向车流还是比较集中，昆玉高速进城的双向杜家营明泉立交通行比较缓慢了，二环快速几乎是全线饱和的状态， A 线宁波到关南、石虎关到大树营、马村立交车多缓行， B 线的石虎关到宁波西苑至小屯立交呢，也是持续排队的情况。主城区也不容乐观啊，主城区的北京路啊、人民路、寻金街、春城路、广福路多条主干道的车流都是偏大的，还是希望大家啊平和心态，有序排队不加塞啊，提前规划好绕行线路，谨慎驾驶，平安回家。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6: 有什么新奇的？
5: 你可别错过！
14: 你可别错过！
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6: 听听
0: 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9: 好，我们继续请出苏苏来介绍一下我们新疆的行程啊。其实刚才呢，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应该都听得差不多了哈。就是这10天的行程和这8天的行程，可以说是都非常的给力哈。
8: 是的，是的，都是精华。
9: 对，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你想一次性的饱览雪山、湖泊、草原、峡谷、丝路、古城，深度解锁我们西域的全部风光，我们这次昆明专属包机直飞吐鲁番，3.5个小时就可以直达新疆。我们这两条王牌的北疆环线可以任选，一个是8天穿越独库的精华线，一个是10天尊享这个全疆行的全景线啊。短期出行可以选8天小环线啊，赛里木湖啊、那拉提啊、独库啊、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六星街几乎全覆盖了。想一次看遍北疆所有顶流美景，可以直接冲这10天的全景线。我们会额外再打卡喀纳斯、禾木、乌伦古湖、黄金海岸、五彩滩等啊，湖泊。图瓦人的村落，然后戈壁草原也是一站式集齐，所以现在报名的两个行程都超值赠送你千回西域的这个表演，含在门票里的啊！心动不如行动，拿起电话赶紧报名，电话是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订阅账号里直接回复关键词，那关键词是新疆，你回复新疆就收到一个海报，海报上有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跟我们的客服详细的咨询了啊！
8: 哎，没错，哎，那苏苏，我们也想替大家问一下这个报。 报名之后需要注意些什么？咱们的这两天行程到新疆啊，需要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啊？也给大家做个提示。还有就是目前的报名情况什么样？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发团？
7: 首先呢是出行必备的一些清单，第一呢就是防晒，因为新疆这个紫外线极强，大家都知道新疆跟咱们国内有两个小时时差，咱们8点太阳就已经落山了，但是在新疆10点太阳才落山，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高贵的防晒霜以及遮阳帽、墨镜、防晒衣都带上。衣服的话，因为是新疆，你像咱们北疆的阿勒泰地区、和木喀纳斯，包括咱们独库公路，它这个温差相对来说大一些，所以大家要用这个洋葱式的这个穿法穿搭，短袖、长裤，这个薄外套都要带上。其次的话，就常备的药品，像晕车药、肠胃药、感冒药等等，大家常用的药品要带好。然后呢，新疆气候相对来说干一些，大家要把这个水杯带好，路上多喝水。然后民俗方面的话，首先是，因为新疆大家也知道，它是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大家在了当地一定要就是，注重人家少数民族这个习俗。因为这个季节啊，新疆水果都下架了，大家吃完水果呢，不要立刻喝热茶。当然咱们新疆那个团团里边牛羊肉也比较多，大家吃完牛羊肉的话，不要吃这个冷饮。要保护咱们的肠胃。最重要的呢，就是咱们的身份证全程一定要随身携带好，贵重物品保管好。还有呢，当地有个特色啊，就是当地称重的话是按这个公斤计价的，大家购买前呢一定要问清这个计量的方式。其他的话，就是咱们常规出行的一些注意事项，我在这儿的话就不多赘述了。然后大家就关注一下，可能想了解一下咱们线路的价格以及班期。目前咱们八月份价格是目前是整个给咱们就是昆明啊，昆明市场进行了一个就降价调价的一个处理，在原价基础上都降了一天，也就咱们目前八天的行程只是一个5000加的一个金额，七月份目前都收满了，八月目前就是8月9号、16号、13号，还有那个位置，然后10天的行程的话是一个6000加的一个金额。目前八月份的话是8月14号、21号可以报名。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咨询我们的那个客服了。咱们的客服电话的话是4008897728，4008897728。当然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 02202FM 02202来进行报名。
1: 苏松，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多少个人才能成团？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会不会只有这个，比如说家里面一家人刚好7、8口，能不能成为一个小团？
0: 是这样子的，咱们就是目前在发的这两个行程，它是那个15人以上成团。但是比如说咱们客户有特殊些需求，就大家比较注重这个私密性。不想跟别人拼，就是我一家子，比如说5个、5、6个或者7、8个，你能不能单独走？当然可以，因为咱们太原啊，因为咱们昆明直飞乌鲁那个吐鲁番，咱们是包机，也就是整架飞机的位置都在我们手里边，就大家想怎么走都行，不管是跟团还是自由行，哪怕你就是单订机票加当地的酒店，咱们都可以安排。只要你给咱们客服说一下你的需求，我们都会按你的需求定制对应的行程。
1: 好的，那所以现在朋友们赶紧的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然后来了解详细的情况，也可以直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来咨询详细行程。最关键的是你一定要把你的需求告诉我们。
2: 没错。当然大家如果想要线下去报名的话，我们线下也有专门的旅行社的实体门店，是吧？
0: 对，大家就是联系拨打咱们的客服电话或者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来咨询具体的这个门店地址就行，然后咱们客服会把这个准确的位置发给大家。
2: 总之大家就是报了名之后啊，确定报了名之后啊，大家放心啊，我们全程这个包括这个注意事项啊，包括这个路上要注意什么，要带些什么，然后我们要怎么去办理一些手续，这个我们到时候旅行社的我们的客服和我们的导游都会全程给大家对接的啊，保证大家开开心心的去，安安全全的回来。所以呢，赶紧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而且暑期的这个我觉得是旺季哈，这个报团速度非常快，因为3、5个家庭一拼，这一个团就满了，
1: 对，
2: 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哈。而且现在特别适合亲子游，我们的价格还是可以打到比较低的价格，像8天5999，10天6999，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啊，抓紧时间啊。然后我们是所有的这些行程上的安排是完全这个满配的啊，就是我们说什么它就一定会搭配什么。
1: 对对对，其实大家就是放放心心的，开开心心的去，吃住行都已经有人帮你安排好，你只管去玩就可以了。
2: 那今天也谢谢苏苏做客节目。苏苏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希望大家就是尽快拨打咱们的电话咨询报名，因为位置真的是很紧张，因为暑期已经过半了，就剩下咱们就是不到20天的时间了。就是几乎就是20号以后，大家都要这个所有的学生啊都要开始准备开学了。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咨询咱们的那个报名电话，4008897728，或者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 FM 02202，来尽快的这个锁定席位。
2: 好的，
1: 好，谢谢苏苏，
2: 谢谢，好，明天我们继续连线哈。好嘞，报名就行了哈，打电话4008897728，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收到那个海报扫码可以添加客服详细咨询，不要再犹豫了，给自己一趟大美新疆之旅吧。好，最后呢我们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呢请大家继续关注 FM91.8 的其他节目。

0: 全新长城 H 十到店，到海伟、鸿辉、成贡、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贡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2: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
9: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9: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2: 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多，生命变得越来越脆弱。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就像一群饿狼一样徘徊在我们身边，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让我们的生活终日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13: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治风暴即将扭转众多一体多病患者的命运，由国药公珍保元汤及社会慈善组织共同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本次康复援助行动将从覆盖全国的100座城市当中挑选10000名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的患者作为直接康复援助对象，让众多急需帮助的老慢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14: 国药公珍保元汤，一静二休三再生，3至4个治疗周期彻底康复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等各类疾病。
13: 如果您一体多病却还久治未愈，如果您久治不愈已经危及生命，如果您多年治疗花光积蓄迫切需要援助，您都可以通过援助专线报名申请康复援助名额。凡申请到名额的患者，在维持原有9.91元价格不变的基础上，买10盒多赠2盒，买20盒多赠5盒，买30盒多赠10盒。
14: 重要提示：因免费救治药品有限，全国仅能援助10000人。孤寡特困及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等特殊患者，可给予优先救治，请及时拨打电话申请康复援助名额。
13: 花小钱治大病，国药公珍保元汤，凭借生物再生疗法向老慢病宣战，全国100城万人康健，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距离活动开始还有1天，敬请期待。
15: 为帮助一体多病患者，特别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恶变危重疾病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康复治疗，挽救患者宝贵生命，林华老师特别在全国发起大型康复援助行动，并从全国紧急筹集10000份国药公珍保元汤，无偿援助给患有重度慢性病患者。只要您在活动期间报名参与，在维持原有价格9.91元不变的基础上，再享受到以下援助政策：订购1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保元汤， 多赠十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示广大听众朋友，国药公珍宝元汤因为原材料极为稀缺，生产工艺特别繁琐，因此目前数量非常有限。这一次援助行动全国只能援助10000人，名额用完，国药公珍宝元汤与爱携手康复援助行动也就即刻截止。现在提前报名工作已经正式开启，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首先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国中西医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16: 主持人您好，我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昨天呢，我把公珍宝元汤康复援助活动公布了之后啊，哎呦，咱们场外的电话就跟开了锅一样，响个不停啊。我们接线组的组长小郭啊，他和我说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你看很多人打进电话第一句问的是啥呀？哎，这活动是真的吗？紧接着就开始问了，这活动期间呢还是按照9.9这个价格给我们吗？其实啊，我很能够理解大家的疑惑。你想想，这么好的事儿掉下来，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一个噱头。说实话啊，这一次大型公益援助活动在没有落实之前，我这心里边也没底儿，也是非常忐忑不安的。我都不敢肯定能不能把这一件公益活动给大家争取下来，毕竟这个活动的力度实在是太大了，那是史无前例的呀。有的朋友啊也已经知道了啊，说这次活动只要是你打进电话啊，报上名，申请到了这个援助的名额，那么就可以享受什么呢？预定公珍宝元汤一个周期，也就是10盒，就可以免费多得2盒。

这两盒你是不需要花钱去买的。公珍宝元汤预定两个周期，可以额外免费多得公珍宝元汤五盒。预定三个周期，也就是30盒的公珍宝元汤，免费援助10盒。也就是说，这10盒公珍宝元汤同样不需要你花钱。这就是说，你订的越多，送的也就越多。这次援助的宗旨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让大家能够省钱，就是让大家能够花少钱治大病。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准备这次啊公益援助活动的时候，那真是啊掰着手指头在算呐，怎么才能够给大家省最多的钱，实惠最大化的同时，哎，我还能把这一身的老慢病啊、慢性疾病啊，以及各种顽疾疑难杂症给他真正治好。说实话啊，现在咱们老百姓治病多难呐、啊。多少中年人老年人不住的感叹呐、啊、啊，说这人活着，哎，钱没了。确实是这样，一场大病下来，这个家半辈子的积蓄他就填进去了。甚至老棺材本也都搭进去。你看现在咱们国家为什么要医改？为什么要药品零差价？为什么有的地方甚至还要什么呢？零利润，药品零利润。这不就是因为咱们老百姓医疗消费太高了，日子是越来越难过，哪儿哪儿都要钱。花钱多容易呀、啊、但是挣钱太费劲了。尤其是对于我们老哥哥老姐姐，哎，大家在治病方面花钱也是越来越多。关键是啥呀？你不光是花了钱了，这病还没治好。所以我必须给大家省钱，你不光是省钱，还得治病，还得真真正正的让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健康起来。尤其现在这个季节非常危险呐、啊、可以说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心脑血管病发病的频率太高了。这不上周啊，我爱人的一个远房亲戚给他打电话，又脑梗了。这怎么又说又呢？这个亲戚啊，去年夏天的时候啊，晚上睡着睡着觉就觉得鼻子这热乎乎的，开灯一看，得满脸的血。好在当时到医院呢比较及时，诊断为是脑出血。而幸亏的是啥，他这是外出血，没有在颅内形成淤血和压迫，所以说他这并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这一得病，得啥活也干不了了。本来家就是农村的，靠种地为生，这一年下来呀，不管是挣多挣少的，能挣个10000来块钱维持家用。得了病之后呢，这地就种不了了，仅有的收入都断了，每天还得吃药。这亲戚朋友啊，是能借的都借，到最后啊，实在是买不起药，把药都给停了。可是大家想想，你得了病，你停药能行吗？这不才不到半年的时间又脑梗了，这已经是中风的二次发作了，住了2回院也没治好，对医院已经没有信心了。我爱人呢，就给他寄了20盒公珍宝元汤过去。说实在的，以前他不信，说啥也不吃。这回这病啊犯得严重了，才想着呀试试这个生物医学的用药。我爱人那边这事儿啊刚处理完，咱们长寿密码节目后期制作的一个小姑娘，她父亲在不久前冠心病堵得太厉害了，做了个支架。支架的费用、住院的费用、手术费、材料费、检查费，全套下来小50000块钱进去了。而且支架之后还得进行冠心病的二级预防，什么阿司匹林呐、啊，还有像这个氯吡格雷啊，最少得吃1年，后续用药的钱大概得有5000块钱，还有像利普妥，大概1天的10几块钱吧。就算是国产的，一年下来也得10000左右。如果是进口的话，一年光做支架后续的这些治疗费用就得15000左右。而且至少得用2年以上，或者是终身都得服药。这些只是一方面。
你做了支架之后呢，这身体一点劲儿都没有，啥也干不了。原来他父亲是个司机啊，但是做了支架之后啊，他只要一开车，这心脏就突突突。花了钱了，治了病了，药啊，也没把。

活动，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用得起药，用得上公真保元汤。而且用上公真保元汤不需要多啊，只要100天就能够让你心脏不用安支架，脑中风不会发生啊，像老慢支哮喘不发作，风湿骨病不疼不麻不瘫痪。那么有人说了，说我也已经发病了，血管已经开始堵了，我已经中风偏瘫了，哎，我全身这骨头没一个好的地方都疼，不光疼还麻，还有肌肉萎缩，你说我这血压血糖呼呼的往上升。这样的患者用公真保元汤最多3到4个周期，也能让你从根本上拔除这些老病根，平平稳稳的延年益寿。从咱们公真保元汤研发成功之后啊，我们从动物实验逐渐走向了临床实验。在心脑血管科，我们也招募了很多的志愿者，其中我们选择了300位症状比较严重的，包括180位计划给心脏做支架的患者，或者是计划做搭桥的患者。当然这300位里边还包括像严重的早搏、房颤、间歇啊、心衰、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反流症的患者。可以说呢，这些患者我们都招募在其中。有的患者呢，病情相当相当重了，冠状动脉堵塞的程度和狭窄的程度已经超过 85% 了。大家在这儿要清楚一点啊，一旦你这个冠状动脉的狭窄程度或者是堵塞程度达到 75%， 那你随时都会发生心梗，随时都会猝死。更何况我们招募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堵塞情况已经超过 85%， 大家想想多危险。你比如说啊，咱们说心血管堵塞之后有啥坏处啊，大家知道吗？这天突然的一冷一热的，是不是这血管就会收缩舒张，这就很容易造成血管的破裂。甚至有的时候天气气温骤降，造成啊人体血管急剧收缩，再加上这两天着急上火，生点气熬点夜，得不是心梗就是脑梗了，心梗要命，脑梗偏瘫半身不遂。你看啊，我印象当中我们有一个临床的实验对象啊，他呢叫彭刚，老哥哥今年73岁，是左心功能衰竭的患者，心衰得特别厉害，因为喘不上气儿来，所以他不能平躺，因为他讲啊，一平躺下来就感觉有人掐着他脖子似的，上不来气儿，完全不能自理生活。没办法了，只能是后背靠个枕头，靠着被子这么坐着睡。当时他已经达到了2级心衰的这种状态，而且这样的心衰患者非常容易出现意外。在临床上很多的医生啊，最不愿意接待的就是这种患者，那风险太大了，容易弄出人命啊，啊，你说要出了人命，这责任谁担呢？但是这种情况，当毒含有719种活性酶的公真保元汤进入到他体内之后，就可以瞬间使心脏的收缩力增强，心肌搏出量增加，对于衰弱的心脏有明显的强心效果。大家想，为啥世界医学组织把公真保元汤含有的这些鹿茸复合酶叫做强心剂呢？原因就在这儿啊。再加上鹿茸复合酶当中，它有效的给大家补充了辅酶 Q10 还有 GIO 生长酶，这样就激活了受损的心肌细胞，恢复了整个心脏的功能。这不是彭刚啊，虽然73岁了，心脏病心衰还这么严重，但是服用公真保元汤第五天的时候已经敢平躺了，夜里能够睡个安稳觉了，哎，睡得也香了，也不会被憋醒了。到一个月的时候，彭刚已经可以自己下楼，就这么慢慢的溜溜弯啊，一晚上能睡个5-6个小时啊。他说他之前一晚上最多1-2个小时，这还是奢望呢啊。那么3个月之后呢，简单的可以做一些家务，
下楼买菜都是可以的。啊，像憋气呀、咳喘呐、浮肿啊，这些现象完全。

消失了。后来也是到医院去复查之后，就发现啊，他原来枯萎休眠的这些心悸细胞全部已经活跃起来了，而且心跳非常有规律，基本上就是每分钟70到80下左右，而且心脏的输出量也正常了，心搏有力了。在给这300位啊各种各样的心脏病的志愿者救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按照不同程度的病情使用不同剂量的宫珍保元汤。你像啊冠状动脉堵塞特别严重的，还有心衰的患者，包括房颤、二联律、三联律的，我们在指导用药的时候，宫珍保元汤都是额外加大剂量的。有的患者是一天吃3支，有的患者是一天吃4支。经过一个周期，通过各项检查对比，我们发现这300位患者当中，180位原来本来打算要安支架、要做搭桥的患者，都脱离了支架搭桥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原来冠状动脉堵塞狭窄的程度达到 85% 了。哎，一个周期的宫珍保元汤用完之后呢，血管狭窄程度已经下降到 50% 以下。其他的一些患者啊，就是像早搏呀、房颤呐、心律不齐呀、心慌啊、憋闷、气短啊，甚至呢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有心绞痛比较严重的患者，基本上就在第一个月的时候，不适的这些症状，慌、闷、疼，各种难受的症状逐渐消失了。一个月临床症状没有了。而且最高兴的是啥呀？这300位心脏病的患者，可以说他们入院之前病情都非常的严重，但是使用宫珍保元汤100天期间，没有一例在临床实验中再次发生过心梗。那么听到这儿啊，哎，有朋友就好奇了，说宫珍保元汤为啥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啥会被世界医学界评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呢？因为宫珍保元汤啊，它对于各种心脏病起效快、疗效好、治病根的原因，除了它里边含有719种人体必需的活性酶之外，另一个原因呢，就是口服液剂型吸收肯定要好。我记得啊，山东有一位叫马秀英的老人曾经给我打电话说过这样的一件事儿，说当时啊，他心绞痛犯病的时候，身边正好没有硝酸甘油，那么他的一位老姐姐情急之下就把他自己的宫珍保元汤含在了马秀英老人的嘴里，结果不到3分钟他的心绞痛就缓解了，就3分钟。大家看看是不是比硝酸甘油来的还快？更重要的是咱们安全呐，没有任何副作用啊。我以前就跟大家讲啊，宫珍保元汤作为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能够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比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捷。而且原材料啊，它没有其他的，就是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5种鹿茸。更重要的是什么？它采用国际最先进的纳米离子悬浮技术。有的人说啊，就问我说，这个林老师啊，这纳米到底有多大呀？纳米就是1米的10亿分之1。可以说就是利用这种纳米技术，将宫珍保元汤做成了另外一种物质，做成了比我们人体细胞还小50倍的小分子。所以宫珍保元汤啊，就可以通过我们舌下黏膜系统直接吸收入血，不需要经过脾胃的吸收和分解，也不需要经过肝肾的代谢。宫珍保元汤30秒入血，3分钟进入大血管，5分钟到达微循环，7分钟到达脑神经，10分钟它就可以靶向作用到受损的器官和病灶部位，见效那是非常非常快的呀。啊，就像我们不少的老伙伴啊，脾胃功能本身就差，还有做了胃肠切除手术的，或者是常年吃药啊，肝肾损伤比较严重的朋友，你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担心药物吸收的问题。

0: 公珍宝元汤，它是从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当中提取的，不伤肝肾。而且本身呢，公珍宝元汤当中所蕴含的719种活性酶，它本身就是细胞的一部分，是你自己个儿应该有的东西，只不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的污染、饮食的污染，再加上一系列的这个副作用啊，造成什么呢？你体内的这些活性酶啊，分泌量减少了。那减少了怎么办？减少了咱们就给它补上呗，是不是啊？所以说公珍宝元汤它和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公珍宝元汤可以让人体的细胞主动张嘴吃啊，吸收率几乎是100%。另外公珍宝元汤它把口腔黏膜吸收技术应用到了药物的摄取方式上，给传统服药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变革。可以说好的原材料必须得有好的生产工艺、提纯技术，好方子、好药材相互支撑，才能够缺一不可。这才是保证公珍宝元汤719种活性酶的活性和能量。正因为有了这项技术，使得公珍宝元汤对于急性突发性的心梗或者是脑中风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临床急救效果。你像各种冠心病啊、心绞痛、心梗，或者是呢做过支架、心衰，还有三高症的朋友，患有早搏房颤的朋友，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朋友，为什么这次公益活动我要给大家开绿灯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季节呀，它是心脑血管发病率急剧攀升的季节，只要你报上名，大家一定能够拿到公珍宝元汤。那么报名拿上10盒的话，我们免费公益援助2大盒，拿上20盒免费公益援助5大盒，拿上30盒公珍宝元汤免费公益援助10盒。但是呢，这次公益援助活动只有1万个名额，而且先到者先得呀。这次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希望大家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那我看了下时间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依然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接下来进入本期节目的热线接听环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刘老师吗？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刘老师，我是包头的啊。
2: 嗯，欢迎您。
3: 我昨天我打了一天电话也没报上名。哎呀，我这个担心报不上名啊，我一夜都没睡好觉。
2: 哎呦，您看看。嗯，
3: 我今天我听你说这心脏病啊，患者可以给我开绿灯了，都是太高兴了。
2: 太高兴了。确实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怕错过去，因为这件事儿一直在心里边搁着，这还耽误您睡觉了，对不对？
3: 哎呀，就是啊，我就怕担心报不上名。刘老师，我现在报名要参加买20盒送5盒的公珍宝元汤这个。现在的价格没变啊，还是9.9块啊。
2: 对，嗯。
3: 那这次啊，给我老爸也订上。我们两口啊，都健康了，这个家的日子啊才能好过，你说对不对？
2: 那当然对了，尤其是上了岁数的年纪人，一天当中难免身体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那现在有了这么好的高科技前沿医学准字号药品，又赶上咱们千载难逢的这个救助活动，咱为啥要错过去呢？对不对啊？那您说说吧，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3: 好的，我跟刘老师说一下。
2: 嗯，
3: 公珍宝元汤啊，我仅仅才用了5天，就接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见效了，特别快。
2: 好，嗯嗯。
3: 我这不是原来有这个心脏病都心衰了吗？医院检查有2.5节关闭不全，还有这个狭窄。还特别的严重，你是不知道。一天呢，我那时候啊，啥活都干不了，不说。就自己上个卫生间，上个厕所，就是上厕所尿一泡都费劲。

0: 你说
1: 对，
0: 咋了？
1: 嗯，
0: 一动弹，弹的我就上不来气呀、啊。我胸口啊，就像压一块石头的，就是上不来气。
1: 那当然了，您这是心力衰竭呀。心脏是干啥？它是人体的一个动力器官，它是给你提供动力的。你这动力没有了，那你当然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连喘气儿都费劲了，对不对？
0: 就是呀，你说多吃一口也不行，多喝一口水也不行，啥都不行，你就吃点饭都上不来气，就跟别人说两句话，我都费劲的巴拉的上不来气，都没劲，没力气。
1: 对，对，对，对，啊。其实啊，这个心脏在中医来讲是君主之官，是皇帝，它是统摄人的整个身体，统摄你五脏六腑的。你想想，这皇帝病了，那是不是这个朝廷也就面临着死亡了？是不是？所以说，在你身体里也是这样，你的心脏出了问题，不光是你喘气儿喘不上来啊，你行动没有劲儿，你的吃喝拉撒睡都会受到影响的啊。
0: 那可不嘛，就是我感觉这个气啊不够用。就是吧，长出一口气才感觉舒服一点。
1: 对，
0: 这个光脏保元汤嘛，我用的第一天，就感觉出气哇，比原来强点，痛快一点了。
1: 好，
0: 喘的哇，没那么厉害了。
1: 嗯嗯，
0: 我还跟老爸说了，
1: 哎
0: 呀，我说这口服液吧，用起来真方便。我是不是这心里感觉哇？特别的见效这么快呢，是不是心理作用呢？
1: 对，也体会到了公真保元汤见效快的好处了。为啥见效快呀？不光是因为它口服液的这个剂型啊，公真保元汤它是从五种野生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复合酶，是通过高科技的技术提纯之后啊，那么它的药物分子要比人体细胞还要小50倍呢。你想想，药材好才能决定疗效好，那野生药材药效的猛劲儿是你其他药材所比拟不了的，所以说你用上之后才能这么快的见效。
0: 哎呀，就是嘛，你看我用到第三天啊，就感觉那个胸闷气喘就少了，
1: 好，
0: 感觉那个胸胸啊呀那个石头啊给我扔掉了，你是不知道那个出气那个舒服呀。以前啊就是从卧室到个卫生间。那个大喘气喘个不停，到一趟厕所、那是大汗淋漓，叫
1: 对，
0: 哎呀，感觉哇叫歇个半天才能歇过来了，哎呀，当时那时候啊就是生不如死呀，我用了第五天，哎呀，自己哇就能彻底能去卫生间了，虽然走得慢一点，但是可以挪过去了。你说这五天，哎呀，我感觉哇，哎，特别的好呀。
1: 确实不错。对于一位严重心衰的患者，而且呢还有严重的二尖瓣关闭不全，服用咱们公真保元汤短短5天的时间能见到这么好的效果，确实非常好，说明你也治到病根上了，所以对症治疗的好处就在这儿。那除了这些病症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病症吗？
0: 哎，有了吧，我的糖尿病吧，都4-5年的时间了我这个右眼哇就看不清了，会失明呀。左眼哇已经有光感了。
1: 你看看
0: 我这个血糖啊一直控制不好，空腹啊血糖都达到了14了，吃完以后啊到17-18了啊。自从用上咱们公真保元汤啊，我的血糖啊每天都在降。我用了第二天的时候啊，我就测了一下，餐前就12了，餐后就16了。
1: 好，
0: 哎呀，我这。这不都降了2个多点了吗？
1: 对对对，
0: 自己都也都不敢相信，这么快啊！
1: 这有啥不敢相信？数据在这儿摆着呢。这就是什么呢？公真保元汤激活了你的胰腺贝塔细胞，补足了你体内缺乏的谷胱甘肽酶，这些补足了，你这血糖自然就往下走了啊！
0: 哎呀，就说啊，第三天测试血糖的时候啊，空腹9.多。中午呢，饭也够13，
1: 可以。
0: 今天早上啊，更好，空腹血糖了吧，7.1了，吃完饭9.2了。
1: 好，
0: 我真是哇，真是意想不到呀！我想得到，我就说，哎呀，高兴的，我跟老爸说了，激动的，哎呀，眼泪都掉下来了。我说，
1: 是不是？
0: 我真是每种吃药啊，都不如这个公真保元汤5天的效果。哎呀，我就听你讲的说。100天净化血液，你说是不是我已经开始净化血液？

0: 液了。
1: 那当然了，不光是给你净化血液，宫珍宝元汤它作为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一旦到达这种状态了，就实现了它的一清二修三再生。所以您现在说实话啊，见效非常快，效果也非常不错，这就是咱们宫珍宝元汤它应该有的疗效。等你到100天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血糖完全就可以平稳，你以前的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全都能停掉，包括你这个心衰吃的那些西药，100天下来全都可以停掉，什么慌闷疼浮肿的这些现象全都能够消失。那您呢，这糖尿病这么重，心衰又比较严重，您需要3到4个周期的宫珍宝元汤。这3到4个周期之后，您这病好了，这以后啊，哎，该吃吃该喝喝，你这血糖也都在正常范围了，心衰也不会再出现浮肿憋闷了，病好利索了，你就能健康的生活了。所以现在赶上活动，咱们一定要把这药备齐了，毕竟以后可没这好机会了啊。
0: 可不是嘛，那就赶紧给我定住吧，林老师，谢谢你了。
1: 您这样啊，场外电话呢确实不好打，你得多打几遍，毕竟这一次公益活动呢它仅有10000个名额，这10000个名额先到先得，肯定是抢到的少抢不到的多，但是你在我这儿订不了，你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啊。刚才你也说了也要给老伴儿订，我相信你们俩这些年看病吃药一定没少花钱，所以说您和您老伴儿一起去打场外电话，争取把这名额抢上，既省了钱了又健康了，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我直接打电话去、啊，谢谢梁老师了啊。
1: 行，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0: 哎，谢谢，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健康。 OTC 治疗型药品国药宫珍宝元汤，富含人体健康所需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各类慢性疾病起到强效治疗的作用。大型专项援助活动即将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宫珍宝元汤依然保留9.9元的市场推广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宫珍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宫珍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宫珍宝元汤多赠10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你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你好、你好。我家是昆明的，我叫王一宁。
1: 哦，昆明的朋友欢迎您啊。
3: 对。林老师、我昨天报名订了30盒的宫珍宝元汤，还说免费给我10盒这个。我赶上了，挺高兴的。我身体不太好。我有风湿、房颤、早搏、失眠、也睡不好，胃还有胃溃疡、尤其是这个胃病呐、胃溃疡，这2年了，吃药吃的我这个总是这个胃呀、反酸，又胀又疼。我吃了宫珍宝元汤，当天晚上啊，那个胃呀、就不反酸了，觉得胃呀、特别的舒服，也不胀的。以前吃那些药丸啊、胶囊啊什么的，他那个胃呀。他怎么都没有效果，现在我发现了、口服液那是见效最快的。
1: 没错啊，宫珍宝元汤它确实见效快，但是不光是因为它口服液剂型啊、口服液剂型确实它能够入体之后快速被人体吸收，但如果它分子量大的话，人体还是吸收不进来。而咱们宫珍宝元汤呢，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直接通过口腔黏膜的技术来进行吸收，在口腔里边就可以做到30秒迅速入血，这是第一个见效快。还有就像您说的啊、说以前吃的胶囊也好，吃的片剂药丸中药，它伤胃了，你这胃难受，你本身又有老胃病，你再去伤你的胃，那你吃啥都吸收不进来。但是宫珍宝元汤里边它的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 不仅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这些黏膜，受损的这些溃疡面啊，同时呢还能杀灭幽门螺旋杆菌，还能干啥呀？

0: 还能增强你的胃动力。所以宫珍宝元汤不仅不伤脾胃，还能治疗消化系统的这些胃肠道的疾病，您看看一举多得。它除了见效快，还有这么多的好处，是不是咱们选对药了啊？那还有别的改善吗？
1: 当然有啊，我这个风湿病有十多年了，平时疼啊，遇到那个下雨天啊或者是变天的时候啊，那就疼得更厉害，感觉那个身上的那个关节疼得就像那个钢针往里面扎一样。用上这个宫珍宝元汤啊，就是慢慢的，也就第二天吧，就感觉身上啊有一点那种微微发热的感觉，慢慢的吧，也就是过了十多天的时候啊，明显都是感觉身上的那个关节啊疼痛感啊它就减轻了好多。现在我才用了一个月啊，这个走路啊，就是以前他怕疼是吧，走路走得特别慢，疼啊啥活也干不了，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现在呀能走了，出去站站呢，溜达溜达可好了。
0: 哎呦，非常好啊。您这风湿骨病相当严重啊，十来年了。其实咱们以往在临床实验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好多人风湿病都半个世纪四五十年的，有的年轻的时候坐下毛病的，但是用宫珍宝元汤呢三五天，哎，就立马感觉身体轻松了，呼呼的就从这关节里边往外冒凉风，还有那种蚂蚁爬行的这种蚁形感。这是啥？这就是把你体内的这些风寒湿邪给你排出来了。咱们宫珍宝元汤一清二修三再生，清啥呀？清的就是体内的血毒、药毒、垃圾、风寒湿这些毒素。你想想，风寒湿这些毒素在你体内闭阻经络，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不光是疼，还让你活动不灵活。但是咱们现在给你排出去了，那你自然而然活动灵活了，身上有劲儿了，它也不疼了。所以您这风湿病啊，可以说现在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非常好，见效非常快，咱们还得继续努力啊。
1: 那可不得继续努力，我跟你说呀，还有意外惊喜嘞。那个宫珍宝元汤我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呐，我的那个心慌啊、房颤、早搏的这些情况就没有出现过。因为这个胸口啊，它明显就像那个下水道捅开了一样啊，他不觉得憋闷了，不觉得堵得慌了，而且晚上睡觉吧，他那睡得还挺香的，睡着了之后能一觉睡六七个小时，不像以前睡不着，睡得又容易醒。再一个就是大便也不费劲的，我发现怎么说呢，真不能小看那个什么煤啊什么的啊，虽然我不懂，但是现在我知道啊，它是身上不可缺少的东西，补充上来以后啊，身上的那个疾病那就一天一天的慢慢的都好起来了。
0: 对，
1: 何况这个宫珍宝元汤里啊有719种酶，对不对林老师？719种。
0: 没错没错，咱们不是给你补一种两种，而是人体所必须的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都给你补进去。尤其这些酶是干啥的呀？酶是细胞的能量，是 DNA 的活力，所以那句话叫酶不足百病生。那咱们补酶，这酶补足了就能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帮你净化血液，帮你心脑复活，帮你细胞再生。那你说任何疾病啊，包括像您身上的风湿骨病啊、早搏呀、房颤啊、失眠啊、便秘啊、胃肠病啊，那不都是细胞和血液出问题了吗？而这些活性酶专门干啥的？就是从净化血液、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着手，它治的是根儿，治的是你的病根儿，那你这病自然见效快，好的也快。啊，尤其是赶上这次活动啊，像您的这种情况啊，咱们就参加买30盒送10盒，完全就够了啊，
1: 够了够了。对对对，我昨天就是订了这个这个是30盒送10盒的这个。
0: 啊，您已经订上了，订上了就好，您非常幸运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只有10000个名额，全国那么多的患者，订一个少一个，以后这种省钱的机会恐怕就没有了。所以您就在家等着啊，咱们场外工作人员会负责给您送药，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你记得随时来找我就行，好吧？
1: 好好，那麻烦你了，林老师，谢谢啊。
0: 好嘞，祝您早日康复啊，再见。
1: 好好，林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大行中。

0: 专项援助活动即将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公珍宝元汤依然保留9.9元的市场推广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珍宝元汤多赠10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这个活动我也报上名了。这个电话可不好打了，我打了2天。哎呀，今天终于打进去了，还好啊，名额还有。
2: 哎呦，那您可是幸运的呀，咱们这次活动只有10000个名额，而且是针对于全国的老慢病患者，谁能抢到那都是谁的幸运呢、啊、是不是？
3: 是啊是啊、你看我是农村的，之前吧就靠种地维持生活，本来条件就不好，公珍宝元汤9.9元就能买到，又治病又省钱，哎呀非常感谢你们。这次吧我想着这个买的多送的越多嘛，我就订了30盒。我想啊给我哥还有我嫂子我老伴儿啥的都用上，因为他们身体吧都不太好，如果是农村人吧这回啊也能治起病了，身体也能健健康康的了，多好。
2: 非常好啊，其实不管是农民朋友工人朋友或者是坐办公室的包括那些知识分子，大家在健康这方面都是公平的，疾病不分贫富嘛，对不对？当然了，但是这些农民朋友也好或者是靠出苦力挣钱的这些朋友也好，大家都比较难。为啥呀？那钱是咋挣来的？那不都是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挣来的吗？是不是？现在挣钱确实不容易，但是花钱可容易呀、啊、你到医院那钱还是钱吗？那都是纸片子啊。所以咱们农民朋友原来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吃不起药，这一次的这次救助活动可以说是千载难逢，你拿上10盒公珍宝元汤公益救助2大盒，拿上20盒公益救助5大盒，拿上30盒公珍宝元汤公益救助10大盒，这10大盒你是一分钱不用花，咱们白送给大家的呀。
3: 是是是、我也能免费得到这次、这下我是心里老高兴了。
2: 老高兴了，省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那几个月半年的生活费都够了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的朋友。
2: 哦，沈阳的朋友，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是63岁。
2: 哦，63岁，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3: 我呢是有先天性哮喘，李老师。也不瞒你说，从生下来第一次犯哮喘到遇到公珍宝元汤之前，我这个整整熬了60多年了。这
2: 哎呦，时间太长了。
3: 对，没一天消停过、这病啊真是太折磨人了。
2: 对，那老话不是这么讲吗？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哮喘确实不好治，尤其是先天性的啊。遇不上好药，那就是啥呀？年年治，年年犯，年年加重。对不对？
3: 确实是是。
2: 嗯，
3: 哎呀幸好遇到您了，我用上公珍宝元汤、第一天晚上啊、我就你说怎么的，我睡觉啊就觉着比以前睡得好踏实好一些了。
2: 好，
3: 然后呢用上2-3天吧就能睡上3-4个小时了。哎，是能睡个安稳觉了，而且脸呢、脸色呢也红润了。
2: 好，
3: 以前呢就因为哮喘给我折磨在这呼噜呼噜喘的厉害，一晚上啊也就睡1-2个小时，哎呀还睡得不安稳、浑身疼得难受，那脸色也不好。哎呀现在呀、你看我现在呀、有好转了，心情也好了，感觉生活上都有希望了都。
2: 你看看，看到曙光了。其实啊，像各种的顽固性失眠呐、包括这个大小便的问题啊、肠道的问题、尿频尿急呀、用咱们公珍宝元汤，这都是小毛病，有的当天就能睡着觉了啊。大便不好的也不便秘了，也不腹泻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这些见效都非常快。包括您这哮喘病也好转了，这不就是心里有底儿了吗？咱们找到对的方法，找到对的药，治到病根上了，那以后越来越有信心呐， 是不
3: 是？
2: 是，
3: 对，确实啊，心里有底了。另外一个还有啥呢？以前呢，不

0: 经常喘不上气儿，憋得
1: 嗯，
0: 可难受了。冬
1: 对。
0: 针保元汤也就吃个用了能有6、7天吧，样子吧，就开始吐那个绿色痰。当
1: 哦，
0: 时我还想着，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已经在排毒了呀？
1: 那当然了，60年的老哮喘，先天性的哮喘，你想想你的肺泡里边，它沉积了多少沉痰、黏痰、素痰。是不是？咱们就是把这些痰给你排出去，因为公针保元汤本身呢，一清二修三再生，它清的就是你体内的垃圾，不光是血液当中的垃圾、血管当中的垃圾，还有什么？像你的肺泡、气管、支气管里边的这些垃圾都给你排除掉。你想想，你肺泡不再有那些黏痰堵着，那你自然喘气儿就顺当了。这不就是把你这些垃圾排出去的好处吗？啊，但是咱们通过公针保元汤给你排出这些垃圾之后，排出这些黏痰之后，我能保证啥呢？你以后啊，这喘气儿越来越顺当，睡眠质量越来越好，全身的各项机能会恢复的越来越好，好吧？
0: 也是是是，也确实越来越好了。也这绿色痰我吐了3、4天，就一点点开始那个咳那个白痰了。到了半个
1: 好。
0: 月的时候，连白痰啥的都没有了。
1: 对呀，就是因为公针保元汤里边含有的这719种治愈性复合酶，这其中有一个糜烂白酶，它就能够裂解人体体内的沉痰、素痰、老痰、黏痰，它把这些痰给你变得稀薄了，那你就容易咳出去了。你咳出去之后，你自然而然你整个人就轻松了。所
0: 对，
1: 以说，这就是活性酶的作用啊。
0: 对，确实是这样。现在这不已经用了2个月了吗？哎呀，说老实话呀，确实是脱胎换骨了，浑身呢也有劲儿了，食欲也大增了，而且体重啊还长了有10来斤了。现在也不喘了，也不憋挺了，心情特别好。我老伴儿都说我呀像那个气球打了气一样又活过来了。哎，我觉得这个勾针保元汤啊。哎呀，光听别人说没有用，还得是自己体验。这回我
1: 对，
0: 确实体验到了，确实实实在在的，效果了。我也确实相信，我要坚持用这细胞，肯定能重生一回了。这回。
1: 那肯定没问题呀，而且就像您老伴儿形容您这个哮喘呐，老慢支，哎，就像那打了气儿的气球一样，一下子有活力了。原来是啥？原来你那肺泡都是干瘪的，你拍它，你给它打气儿，可能都起不来。但是呢，现在咱们通过公针保元汤给你修复这些肺泡，那你给它打了气儿，它自然也就气儿足了，是不是？所以为啥世界医学组织称公针保元汤是细胞再生素？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啊，总共下来4个周期就能够真正的把病治好。像您呢，继续用，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临床症状没有了，你手边那些药逐渐就可以慢慢给它减掉啊。后期呢，你再给它巩固巩固，4个周期下来，我保证你这些病症不会再复发反弹，好吧？
0: 哎，好，好，好，那我一定听您的，我一定坚持，用到100天，把这个细胞重新生一回。
1: 好的，现在呢，咱们这个药已经订上了，这个确实挺幸运。你知道有很多人啊，都在打电话，都订不上，电话都打不进去。现在这个优惠呢，也确实是千载难逢，大家抓紧时间，耐着性子慢慢打啊，肯定有打进去的时候。您既然已经订上了，那您就在家等着，咱们场外工作人员负责给您送药。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你记得随时来找我就行，好吧？
0: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那以后有啥问题，少不了来麻烦您。
1: 好嘞，不客气啊，
0: 哎，
1: 有问题随时联
0: 好，
1: 系，再见。
0: 哎，再见，李老师。
2: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援助活动全国所赠送的国药公针保元汤仅有1万个名额，数量有限，订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你好，
1: 哎，我是林华，你好啊，
3: 你好，你好，这高针保元汤啊，我用了100天了，那真是大变样了。现在啊，我停药有都有1个月了。
1: 哦，就是说你用公针保元汤100天下来已经停药了，听您这说话的这种精神状态确实挺不错啊，
3: 是是是是是，这不是这次活动力度大，真是太大了。

0: 没想到啊，我们9.9块就能买到公珍宝源汤，还有额外啊免费送。哎，亚林老师，我也要报个名，我想巩固巩固。我几个邻居啊，都让我帮忙订了3立盒送10盒的这个，说这项最划算了。咱这个电话不好打呀，没办法，我就是想找林老师帮帮我嘛。
1: 大家对这次活动志在必得的这个心情，我是十分能理解的。毕竟咱们这次活动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啊！啊，你回家拿计算机算算，你看看能省多少钱呢？看来您这邻居们也都是认真在家合计过了。但是机会我给大家创造好之后，能不能把握就要靠大家去公平竞争。毕竟只有10000个名额，所以说要订药的话，咱还得打场外电话，在我这儿你订不了，好吧？
0: 行行行，那我这电话打进来了也不容易，林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1: 好的，您说说您的情况，先说说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都65岁了。我家是南通的，我这冠心病吧得了有10年了，高血压有5年了，还有就是尿频尿急，但是用上这公珍宝源汤，当天呢晚上睡觉啊就好多了。
1: 好，
0: 我这第三天啊平躺着也行了，也不觉得憋气了。吃了有20天的时候，这胸口窝那个憋闷那个。憋气憋闷的情况都变成了，
1: 这多好啊！你看啊，像冠心病也好，心绞痛、心梗、心衰，或者是做了心脏支架手术的啊，这些病你别看它重，但是用上公珍宝源汤，就这些活性酶，包括你像我们经常讲到的尿激酶、血栓裂解酶、溶栓酶这些酶啊，不仅能够把咱们冠状动脉堵塞的这些垃圾斑块形成的血栓给它完全乳化分解掉，就像这个蚂蚁盗洞一样啊，让它这些斑块全都给它分解掉，那么同样还能让你的血管给它疏通。而最主要的是啥呢？咱们这些酶还能修复你受损的血管内壁，补充心肌细胞的活性，这就叫啥？这就叫一清二修三再生。所以说你这冠心病加上这睡眠不好，为啥见效快？不就在这儿呢吗？咱们治到你病根上了，才能够有这么好的疗效。那别的收获还有吗？
0: 你看以前呢，我这血压一高啊，就不敢睁眼睛。天旋地转的，严重的时候都想吐，站都站不起来。
1: 你看，
0: 就是服用咱这公珍宝源汤20多天，血压就下降了。头也不晕了。这服用了100天的血压不高了。以前，我那个血压是120，现在我这血压是135/85了。
1: 好，好，
0: 你说我都65岁了，能有这么好的血压？我是特别知足了。
1: 那当然，我也祝贺您呐！啊，血压平稳下降了，咱就不用担心脑梗、脑出血那些重大性疾病的发生了。所以说呀，公珍宝源汤你选对了，这次活动一定要给他参加上。
0: 是是，另外林老师，我还有个特别遭罪的病呢。尿频尿急，你说每天啊接孙子，临走前啊上厕所，到学校啊又赶紧去厕所。这说出来都丢人呐！有时候我找不到厕所，实在是憋不住，就在那个边边角角的，一找个地方去尿去。你说得多尴尬呀！
1: 哎呦，老年人都这样，这是括约肌细胞出问题了啊！
0: 对呀，上回孩子说奶奶呀，你别接我了，太丢人。孩子一说这话呀，我的心里特别难过呀。
1: 对，
0: 我也没办法呀，这回好了。这也不尿频尿急了，这一晚上也不起夜了，这可真是让我感觉太高兴了。
1: 对啊，咱们说呢，尿频尿急啊，起夜，或者是男同志的这个前列腺不好，女同志的这个遗尿、漏尿、膀胱炎、尿道炎、妇科炎症，用公珍宝源汤里边的这些溶菌酶啊，包括还有像 GIO 生长酶，把这些慢性的炎症都给你消除掉，把你受损的细胞都给你修复好，那么你这些症状完全就可以治愈了。您看，您之前的症状挺严重的，但是现在不都治好了吗？对不对？
0: 是啊，所以我现在啊都停药有1个月了，这血压也稳定，

0: 七个也舒服，吃得香，睡得着。哎，我们社区有个合唱团，我天天啊都去练唱歌去，心情可好了。这一百天呢，可真是大变样了，李老师。
1: 非常好啊，祝贺您啊。其实有时候啊，大家同样是治病，有的呢治了大半辈子，最后咋样啊，还是心梗、脑梗、半身不遂、中风、偏瘫、尿毒症，害得透析去，这种情况特别多，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公真保元汤呢，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能够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也是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那以前的那条道咱走不通了啊，走的都是坎坎坷坷、磕磕绊绊的。那这一回呢，咱换条道你试试啊。前沿医学的这些活性酶，你看为啥这些活性酶被世界医学界称之为是天然吸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啊，对吧？你一试你绝对不一样，尤其赶上这次活动，这个活动的优惠力度还这么大。你看拿30盒还送10盒，拿20盒还送5盒，拿10盒的公真保元汤再送2大盒，所以说赶上了都是幸运的啊，就10000个名额，先到者先得。那么如果说你啊后下手了，或者是知道消息晚了，活动错过了，那你错过的不但是省钱的机会，还有我们治病康复的机会呀，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嗯嗯，
0: 我听你的老师，我那让几个邻居一块去打电话去，总能打进去的时候。
1: 好的啊，大家伙一起去打电话，毕竟只有10000个名额，抢购的人数肯定多，你们共同去努力，共同拨打场外电话，争取把这个名额给他抢定上，以后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谢谢你了啊。
1: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由林华老师特别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真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国药公真保元汤依然保留9.9元的惠民特供价，同时订购10盒国药公真保元汤多赠2盒，订购20盒国药公真保元汤多赠5盒，订购30盒国药公真保元汤多赠10盒。本次援助行动全国只能援助10000人，请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报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 91.8，
1: 北京时间20:00。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4: 嗯，
3: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

0: 物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3: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4: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的写作风格大变，他想用这部作品证明自己不但是悬疑大师，也是文学的巨匠。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新京出版社出版的《布谷鸟的蛋是谁的》，东野圭吾最温暖最感人的作品，作者日本作家东野圭吾。

妻子的死亡给了丈夫飞田和襁褓当中的女儿作为沉重的打击。父亲含辛茹苦地把女儿培养成全日本最耀眼的滑雪新星。女儿的天赋让父亲欣喜若狂，相依为命的苦难即将一去不返。然而，一股神秘的力量让这个家庭蒙上了阴影。陌生人送来的血指纹更让飞田如坐针毡。是的，其实我的妻子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经流产。那么，女儿究竟是谁的孩子？女儿的幸福，父亲的梦想，血缘的折磨，良心的不安。布谷鸟，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蛋伸到别人的窝里呢？

在这部作品当中，我们不会看到东野惯用的阴暗面，取而代之的是良性的抉择和暖暖的亲情。畅销天王告诉读者们，我们不用像之前的小说《白夜行》那样生活在黑暗里，我们的爱也不必以那样令人窒息的方式展现出来。

作者东野圭吾，日本最知名的推理小说家，1958年出生于大阪，1985年凭借《放学后》荣获江户川乱步奖出道，1999年凭借《秘密》夺得有推理奥斯卡之称的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先后以《秘密》《白夜行》等5度入围日本大众文学最高荣誉直木。

降。2006年，嫌疑人 X 的现身一举摘取直木大奖，并且同时包揽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等三大日本最具权威推理小说榜单第一名，确立了他在日本推理第一人的地位。

纵观东野的作品，绝大部分的主题是不离爱情、亲情和不同的人格弱点。在他的作品里，读者可以常常看到家庭这一元素，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作品《布谷鸟的蛋是谁的》同样以推理小说的手法讲述了一个现代人所司空见惯的社会问题。小说的书名本身就是一个难解的谜，布谷鸟的蛋是谁的？如果有心来了解一下布谷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杜鹃的生活习性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个标题别有深意。布谷鸟的繁殖方式是把蛋产在其他鸟的鸟巢当中，由异亲，也就是其他鸟代为孵化和育雏。因此对于布谷鸟来说，它一旦被产下来，就不再属于自己的亲生母亲。可见布谷鸟的蛋是谁的讲述的将是一个关于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

小说开篇不久就提到了前滑雪运动员飞田的内心煎熬。作为天资卓越的年轻滑雪运动员丰美的父亲，他却知道丰美并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对此他有疑惑，有愧疚，同时还有深深的负罪感和痛苦。疑惑是因为他不知道在妻子临产的那些日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他把别人的孩子据为己有，并在第二年跳楼自杀。愧疚是因为妻子最需要丈夫的时候，自己却远赴瑞士，没有尽到丈夫的职责。负罪是因为他怀疑丰美是妻子从医院里面偷出来的，他觉得自己在知情的情况下对这事隐匿不报，既对不起丢失孩子的那家人，也有违道德和法律。而痛苦则来自于自己对丰美的爱，毕竟自己抚育了他快20年，将来一旦分开，这段情谊又将怎样去割舍。后来丰美收到了几封恐吓信，不让他参加奥运会。如果说开始的时候人们还当这不过是恶作剧的话，此后发生的车祸证实了恐吓的真实性。随着警方的介入，越来越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浮出了水面。始终对丰美的遗传基因密切关注的专家，却阴差阳错地变成了一名侦探，竟然发现了丰美的身世秘密。尽管从主线故事来看，这仍然是一个关乎情感的推理解谜故事，但是借助这一故事，东野却提出了一个普遍的人生命题。

谁能决定了我们的未来？或者更具体一点来说，谁能决定孩子们的未来？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8: 雨天骑电动车一定穿雨衣，千万别一手打伞一手扶把，风一吹伞歪车也歪，摔倒划不来。雨衣选带反光条的，晚上能看得见。安全骑行从雨衣开始。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2: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13: 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想申领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这份申请材料清单请快快收好，避免补贴白白浪费。在提交申请前，需要准备好车主本人的有效身份信息以及一类银行账户，方便补贴到账。旧车方面，要准备好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与机动车注销证明，新车需要提供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还有机动车登记证书的第一页及第二页。划重点来了，所有证明材料的开具日期必须显示在2026年1月1号之后才算有效，只要材料齐全，日期合规，申领汽车报废更新补贴就能够轻松顺畅，坐等换新车就这么简单。
1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日本媒体和读者票选最温暖最感人2011年作品《布谷鸟的蛋是谁的》，被公认为是东野当下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故事催人泪下，温情的笔触重铸被道德与血缘埋葬的人性。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布谷鸟的蛋是谁的》，东野圭吾最温暖最感人的作品，作者日本作家东野圭吾。

我要用这部作品突破白夜行的束缚。在这部小说里，东野的写作风格大变，作者想用这部作品证明自己不但是悬疑大师，也是文学的巨匠。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

0: 在一片飘零的小雪当中，他出发了。他的上身抬得有些过高，过于兴奋的时候，他总是爱把脑袋探出来，这是他的一个毛病。不过在穿过几个奇门之后，身体多少放松了一些，即使面对陡峭的斜坡，他也会毫不畏惧地冲过去，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在进入缓坡之前，他出现了一个小失误，这种状态就算能在国内比赛当中胜出，在国际大赛上也是过不了关的。果然不出所料，在进入下一个缓坡的时候，由于速度提不上去，急得他直瞪眼睛。尽管如此，这次的成绩也算说得过去。抵达终点以后的他一脸迷茫，看到这里，飞田昌宏拿起了 DVD 遥控器，画面回到了陡坡时候的情景，这一次是半速回放，画面回到了陡坡时候的情景，这一次是慢速回放，他穿过奇门的姿态里，有一处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按下遥控器的按钮，画面静止下来，屏幕上映出了一名女选手，她的左肩几乎触碰到了旗杆。飞田探出身子，把脸凑到监视器的前面。重心偏得太多了。正当他小声嘟囔的时候，有人叫了他一声：“飞田先生。”女工作人员正在朝屋里头探望，说：“有个人说他想见飞田先生。”他点了点头：“
1: 我听到了，请进来吧。”“
0: 好的。”话音未落，女工作人员就消失了。随后一名男子马上走了进来，他穿着灰色的西服，十分结实，年纪大概在35岁左右，说：“
1: 百忙之中打扰您，真是抱歉万分。”
0: 说着，这名男子递过名片，上面印着开发体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柚木阳辅，和事前联系的时候说的一模一样。“
1: 哎呀，请坐请坐，这地方太窄了，真不好意思。”
0: 飞田让那个男子在折叠椅上坐下，实际上由于堆满了纸箱和柜子，办公室的空间十分狭小，要是工作人员和教练员都回来的话，这里会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柚木说了一声：“
1: 失礼了。”
0: 弯腰坐下，他的视线集中到了一个地方，飞田发现他正在盯着监视器，赶紧伸手拿起遥控器。“
1: 请稍等一下。”
0: 柚木说：“
1: 这是飞田丰美选手吧？这段录像是从哪里来的？”
0: 飞田把放在旁边的信封递到柚木面前，收信人一栏上写的是飞田昌宏。“
1: 哦，是加拿大集训啊，真是太棒了，不好意思，可以让我看看吗？”
0: 就这样，柚木操作看遥控器，从头开始播放录像，画面当中的丰美一开始滑行，飞田又像刚才一样入神地看了起来。

0: 柚木在丰美冲过终点的地方按下了停止键。
1: 那么怎么样啊？
0: 柚木问，混合着野心和好奇的神色在他的眼睛里面闪烁着。
1: 怎么说呢？
0: 飞田努力地压抑着自己的声音，自己女儿的表演被人欣赏，确实让他心花怒放，但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喜悦心情会被别人看穿。
2: 我想听听飞田先生是怎么想的，作为父亲的感受就不必了。希望先生能站在前奥运会选手的立场上发表一下您的意见，如蒙赐教，不胜感激。您知道，丰美小姐是我们的希望，因此公司才不惜投下了重金。先不说这个了，在技术方面，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我和教练约好过几天见面，我可以在那个时候帮忙转达。
0: 飞田摆了摆手，仿佛在轰着眼前的苍蝇，看了看放在桌上的名片，说：
1: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还没问你这次的来意，部长只是跟我说，有一位体育科学研究者会来找我，希望我届时能协助他一下。
0: 听了这话，柚木挺直了腰板。
2: 您可能已经知道了，我们是一家全方位进行体育科学研究的机构，我们重点研究的一个课题，那就是挖掘体育选手才能的科学方法，也就是基因的遗传。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源。7月30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乡村体育振兴、竞技体育人才梯队保障、体育消费提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买比亚迪首选昆明海伟红迪 4S 店，店址在西山区 B 级汽车博览园。

0: 公园式购车，出行好找，停车方便，到店可免费试乘试驾，旧车高价置换，还有国补省补等你来拿，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五分好，九分保，三分含，全系现车充足，价格诚意到位。看车详询0871-6537-6777，0871-6537-6777。新一代理想 L6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4.98至27.98万元，定位中型六座增程家用 SUV。新车优化电池容量 ，CLTC 纯电续航提升至300公里，搭载自研马赫 M100 智驾芯片，全系配备电吸门与座舱主动降噪，主打舒适家用出行市场。日前，广汽本田官宣与本田续约至2038年，双方保持原有持股比例不变，深耕国内新能源市场布局，后续将持续投放多款纯电插混新车，完善家用轿车与 SUV 全系产品矩阵环球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炎热的夏天，你是不是也很喜欢小龙虾配冰啤酒？哎，但您知道吗？这样的虾啤组合是典型的高蛋白海鲜搭配冰镇酒精饮料，简直就是高危腹泻组合呀。那么这虾皮组合怎样吃才更安全呢？这一节我们提出几个建议。第一，优先选择去了头的小龙虾。虾头中鳃和内脏是微生物最集中的部位，也是重金属和病原体的主要富集区域。去了头之后，安全隐患就大幅降低了。第二，确保虾肉彻底熟透，虾壳完全变红，虾肉呈白色不透明状，且中心温度达到74摄氏度以上。建议水沸之后继续煮至少5到8分钟。注意啊，千万不要喝虾汤，不蘸生蒜汁。第三个呢，就是先吃主食再喝酒，不要空腹饮酒。啤酒呢，不要过度冰镇。进食之后胃内有食物缓冲，那酒精对胃黏膜的刺激就会减弱。建议呢，先吃半碗米饭或几片面包，再开始饮酒。还有一个就是控制啤酒的总量，建议每次喝不要超过1到2瓶，总量大概就是500毫升以内啊，女性还要减半。那么总结下来就是啊，小龙虾配冰啤酒也不是说不能吃，但是一定要会吃。彻底煮熟是底线，不缩虾头是原则，不空腹喝酒是常识，控制总量是自律。这夏天的惬意，咱别用腹泻来买单好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3: 嗨，朋友们好，夜色中属于你我的阅读时光，我是黛莎。今天咱们要聊的这本书你可能读过，也可能在书店的畅销书架上见到它很多次，这就是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很多人看到东野圭吾的名字，第一反应就是推理悬疑小说，但是这本书不一样，它没有杀人案，没有侦探，也没有让人睡不着觉的恐怖反转，它讲的是一个更柔软的东西，在城市里陌生人之间的慰藉就是一种希望。故事的开头是三个年轻人，敦野、幸平、祥太，他们刚刚做了一件坏事儿，结伙抢了一个女人的钱，慌慌张张逃出来，偷来的车却半路抛锚了，他们躲进了一间早已经废弃的杂货店，打算凑合一晚。这家店的名字叫浪矢杂货店。夜深了， 卷帘门的投信口突然掉进来一封信，这三个小偷莫名其妙，拆开一看，却是一个女孩写来的咨询烦恼的信。她说，我是运动员，我正在备战奥运会，但是男朋友身患绝症，我该放弃训练陪在他的身边，还是应该继续为我们两个人的梦想去冲刺呢？于是这三个人面面相觑，出于无聊，当然也出于一点点好奇，他们提笔写了回信。然而在对方的下一封回信里提到的一些细节，分明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这时候三个人才意识到一件诡异的事情，这间杂货店连接着过去和现在，店里和店外的时间流动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他们误打误撞的成了替人解忧的浪矢爷爷。接下来的故事是由一封封的咨询信串联起来的，五个写信的人，其中有一个名字叫月兔，那个就是在奥运梦想和绝症男友之间挣扎的击剑运动员。三个小偷劝月兔放弃，但月兔最后说，正因为你们劝退，我才看清了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他选择了继续训练，而男友在临终前对月兔说，谢谢你让我也看到了梦想的模样。另外一个写信的人名字叫克郎，一个为了音乐退学在东京漂泊多年的年轻人。奶奶去世，父亲病重，家族余店要等着他回去接手，很多人都劝他要现实一点。克郎写信来问自己该不该放弃音乐，浪矢爷爷的回信里有一句话说，你对音乐执着追求绝对不是白白付出，请你始终坚信这一点，坚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后来克郎在一场火灾中为了救一个孩子丧生，而那个孩子长大之后成了歌手，把克郎写的那首《重生》给唱红了。克郎的音乐用另一种方式活了下去。还有一个写信的人叫浩介，这是一个家境优渥的少年，突然面对父母欠债，全家准备趁夜潜逃的变故，他对父母彻底失望，在该不该和父母一起走的问题上挣扎。浪矢爷爷劝他，家人应该尽可能在一起，但是浩介最终选择了独自离开，隐姓埋名过了几十年。而多年之后他才发现，父母当年为了保全他的未来，已经选择双双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以为的背叛，其实是父母用生命为他铺的最后一条路。还有一个写信的女孩叫迷茫的汪汪，他想要辞掉现有的工作，学一些技能，找一条生路，但是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而这三个写信的人来自于未来，他们给这个女孩写了一系列的预言，让她去学经济，买房产，进入互联网相关的行业。另外一个女孩叫武藤晴美，30年后她靠着信的这些建议成了一个女社长，而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要改造她从小长大的那个孤儿院。而三个小偷在现实当中抢了武藤晴美，是因为他们听说有一个女老板要拆掉他们孤儿院，要重新建一个酒店，他们想要报复，却不小心报复了那个曾经他们想要帮助的人。你明白这个循环了吗？其实啊，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不在于这些精巧的情节设计，而在于一个更加朴素的真相。那些写信的人，他们在询问，但是他们的心里早就有了答案。比如月兔知道他不会放弃训练，克郎知道他放不下音乐，浩介知道他没有办法再信任父母， 他们写信不是真的在等一个标准答案，他们只是希望有人认真的听，认真的回应，然后轻轻地说一句，你选的路可以的。就像这本书里浪矢爷爷说过的一句话，很多时候咨询的人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们来咨询只是想确认自己的决定是对的。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那种深夜，明明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依然想找个人说说话，不是要谁替你做决定，只是想被听见。而解忧杂货店的那些回信，不管是浪矢爷爷自己写的，还是潜入店里的三个小偷写的，他们都做了一件事，他们没有替任何人做决定，他们让每个写信的人感到你的声音被接收到了。这三个孩子在杂货店里回了一整夜的信，他们自己是最迷茫的人，抢了钱，正在逃的路上，看不到明天，但是就是在帮别人解忧的过程中，他们也一点点地被照亮了。这大概就是作者东野圭吾想说的，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人和人之间的慰藉就是一种帮助。你永远不知道，你认真回复的一句话会成为另外一个人黑暗里的一盏灯，而那盏灯也会反过来照亮你自己。不过在这本书里还有一个最精彩的环节，那个关于一张白纸的回信，还有这间杂货店怎么能够连接过去和未来，它的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秘密，下一期节目我们接着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较接
4: 近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6: 把宏大理性的概念落回到人与人之间微弱而顽固的牵引，用一个说不清放不下的念字，把时间、空间与思念紧紧记在了一起。马条，量子念。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
3: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7: 朋友们好，欢迎回到月色书香，继续我们的阅读时光，我是黛莎。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介绍了解忧杂货店的故事线，还有那些深夜写信的人。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来说一说这本书最核心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被听见本身就足以治愈一个人。先来说一说这本书的结构，东野圭吾做了一个很精巧的设计，那就是环形叙事。故事是从三个孩子开始到三个孩子结束，从他们抢劫晴美开始到最后三个人发现晴美就是那个被自己写信帮助过的人结束。五个章节，五个独立的故事，但是人物之间有暗线相连。比如月兔的男友就是克郎的儿时玩伴，而克郎救下的那个孩子后来在孤儿院长大，和晴美是旧时相识。浩介在逃离家庭之后也住进了那个孤儿院，晴美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而孤儿院的创办人正是浪矢爷爷年轻时候爱过的女子。每一个人，每一个故事最后都严丝合缝地扣在了一起。有人评价说，小说开始似乎呈现的是一个个支离破碎的片段，看到后面断开的关系就逐渐联系起来，他们的关联被揭示出来，原来人和人之间一直都是相互支撑的。作者东野圭吾想说的就是，你以为你是孤岛，但是其实你从来不会真正孤立无援，你帮助过的人可能正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在回馈你，你收到的善意可能是来自一个你永远不知道名字的陌生人。在城市当中，我们就是这样互相拖住对方的。说完这本书的环形结构，我们来说一说最打动人的那一幕。当三个孩子就要离开杂货店之前，敦爷也往投信口塞了一张白纸，他其实想试一试这张白纸会不会也被送到过去，会不会也有回信。当他走出杂货店，打开牛奶箱，里面躺着一封信，而寄信人就是浪矢爷爷本人，虽然跨越了30多年的时光。信是这么写的，你的地图是一张白纸，正因为是一张白纸，才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描绘地图。一切都在你自己，对你来说，一切都是自由的，在你面前是无限的可能。我衷心希望你可以相信自己，无悔地燃烧属于你自己的人生。 其实这三个孩子，敦也、幸平、祥太，是这本书里最迷茫的人。他们没有体面的工作，没有值得炫耀的过去，甚至刚刚还犯了错。他们觉得自己的人生可能已经是一张废纸，但是浪矢爷爷告诉他们，白纸不是空白，不是失败，不是一无所有，白纸是自由，是无限可能。你可以画任何你想画的东西，你也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这个道理，三个孩子从来没有被别人认真地告知过。而这一刻，一个素未谋面的老人在30多年前替他们保管了这句话。于是三个孩子最终选择回去承认错误，选择重新开始。这本书连续4年登上亚马逊年度畅销榜，那么多人被它打动，我觉得不是因为情节有多么离奇，而是因为它说出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最深的渴望。在这个越来越快的城市中，我们多么希望能被认真地听见。深夜加班回家的地铁上，当你打开手机，翻了一遍通讯录，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聊天的人，不是因为没有朋友，而是你觉得这点小事不值得去打扰别人，于是你把烦恼咽回去，你继续刷短视频，继续失眠，继续第二天早起挤地铁。

《解忧杂货店》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温柔的假设，如果有一个地方，无论你写了什么，都有人认真的回复呢？如果那个回复的人既不会批判你，也不劝说你，只是告诉你，你的心声我收到了，这就是慰藉的力量。它不解决实际问题，但它解决我是孤独的这个问题。而很多时候，解决了孤独感，问题本身就没有那么可怕。东野圭吾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在想，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每个人究竟应该怎么做？《解忧杂货店》这本书的答案是，你不需要一个完美的答案，你只需要知道，无论你选哪条路，都有人在某个角落为你的选择加油。那些写信的人其实后来过得都不错，并不是因为回信给了他们什么锦囊妙计，而是他们在最迷茫的时候都被认真的对待过，那种被认真对待的感觉就成了一种底气，陪着他们面对自己的选择，走完选择后来的路。最后还是用书里的那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人的心声是绝对不能无视的。如果你的心里也有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不妨翻开这本书，它不会替你做决定，但是它会告诉你，你并不孤单。好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说到这里。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7到22度，祝雄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玉溪小雨18到24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大理小雨16到21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蒙自小雨20到26度，普洱中雨19到25度，景洪大雨23到30度，宝山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文山小雨19到26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16到21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18度，卢水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17到22摄氏度。
1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也许你对这样的一首歌曲并不熟悉，不过它的旋律却真的让人朗朗上口。这样的一首来自辛晓琪的《爱过以后》，实际上是翻唱自张国荣的经典名作《追》。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其实在华语乐坛当中，有很多音乐作品通过不同的填词就展现出了不太一样的风貌。最为知名的陈慧娴的《归来吧》，实际上它的原作是陈晓霞的一首闽南语的音乐作品，叫做《傀儡旺仔》。不过在多年之后，很多人都觉得这首歌曲的原唱应该是来自陈慧娴，却忘了陈晓霞才是这首歌曲的作曲以及原唱。我是佳阳，带你一起来聆听音乐背后的故事。

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

0: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3: 夏季高温，开车容易出现精神不集中、反应迟钝，午后最容易犯困。如果下午要开车，中午最好午睡20分钟，车上备好湿毛巾，困了擦把脸，休息好了再出发。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应急常识365。
8: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
9: 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0: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0: 王杰的声音总是如此的沧桑和寂寞。如果说在华语乐坛当中首播的浪子情人一定非王杰莫属，聆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为了爱梦一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如果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两大男歌手为了竞争一席华语乐坛之地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明争暗斗，那么除了王杰之外，齐秦当然也是另外一位炙手可热的男歌手。而在多年之后，他们互相欣赏的那个感觉其实一直没有变。齐秦在一张翻唱专辑当中还特别收录了王杰原作的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同样是经典的华语作品，不同的两个男人演唱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呢？
1: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

这首略带英伦色彩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其实让很多人都关注到了齐秦的才华，以及在那样一个明争暗斗的华语年代，其实两大男歌手之间的互相欣赏之情。齐秦也有很多柔情似水的音乐作品，当然他也有很多作品被别人所翻唱。下面的这首歌一经推出的时候就已经是我的最爱了，没想到后来被一个女歌手所翻唱，也演绎出了一种不太一样的情愫，这就是《袖手旁观》。这首歌曲被江美琪演唱之后，似乎多了一种对爱情的期待以及无奈。值得一说的是，这首歌曲还被当年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选为作主题音乐。

0: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妈妈莎莎，
10: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11: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0: 91.8哈巴拉。
12: 小平平啊，你看的，在高速路上遇着事情的时候，谨记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前不久啊，就是这九个字啊，让一个25年驾龄的老司机在隧道追尾事故当中死里逃生啊！
13: 是的嘛，快老哥，一家微型面包车在某条高速隧道的时候发生了右前轮的爆胎，由于离隧道口不远，金师傅开启了刷闪灯，缓慢的行驶，开了一段路之后，感觉到车子

0: 开不动了，金师傅呢就在车辆靠边停下，并且立即打开车门，车里到了旁边的补街道上哦。
1: 金师傅吓到啥个金石牌，哎呦没法子哦，于是呢他又回到车上的转摆腾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后方一辆中型的货车把金师傅停车的方向冲了过来哦。金师傅一看，哎呦情况不对，一边用手指挥后方的货车，一边逃离到右侧的补街道上，来不及刹车的货车抓上了面包车的车尾啊。
0: 从监控上来看呢，从停车到发生事故间隔了20多秒，确实不具备发至三角金石牌的时间。最后呢，高速交警也认定后车负事故呢全部责任。
1: 在高速路上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如果不能暂时处置，极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一定要记得搞，只要在高速公路上多停留一秒，危险啊就始终存在啊。
0: 二次事故很可怕呢，千万记住不要停留查看车损的情况，命比车重要，没到安全地带等候随意行走，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右侧护栏位最安全，千万不要围观，为了其他车辆的安全，请按要求发至金石牌。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一首对于很多70后、80后的人都非常熟悉的情歌，原唱是黄莺莺《哭砂》。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聆听到来自张惠妹的翻唱音乐作品。我是佳阳，我们的好音乐还在继续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系列的歌曲其实都是翻唱，只是不同年代的歌手在翻唱同一首音乐经典作品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功力以及想要传达的那种信息是不太一样的。在80年代初台湾地区民歌时期盛行的时候，潘越云所发行的一张叫做《天天天蓝》的专辑在当年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作品开头的小提琴声也成为了经典。而在很多年之后，同样是民歌餐厅出道的孟庭苇选择把这首歌曲改得更加的文艺，更加的朦胧。

如果说这样的民歌音乐作品给人带来的是一种特别文艺和虚无缥缈所表达的一种情境，那么其实邓丽君的情歌更多情况下所表达的就是特别接地气的男欢女爱。在多年之后，作为粉丝的王菲在她的《非靡靡之音》这样一张专辑当中挑选了很多其实邓丽君并不是特别熟悉的作品进行翻唱。我们现在聆听到的这首叫做《奈何》的音乐作品，你如果仔细听它的词，你会发现当年的词写得非常的精致，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一句口水话，甚至像诗歌一样朗朗上口。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莫向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0: 当一个人陷入在爱情里，他会变得有多么的卑微呢？也许足够爱一个人，你就会接受他所有的要求，而这一切的一切，曾经你只会觉得那是迷失了自己。如果有人能够爱得相当有风度，那是因为我们更加在乎自己的感受，还是忘却了我们爱的那个人其实也是自己的一部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金海心，爱的风度。
1: 我的头发长了短了，口红深了浅了，你只要开口我全都照做，

我们一起哭过笑过却还没拥抱过，但愿从今后可以相守。我们不怕年轻犯错，就怕赌气错过，真心付出后再牵手。

0: 皱着眉头。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北京时间22:00。
8: 10 o'clock。
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是一首现在听起来依旧很动听，而且唱歌的人也非常独特，声线非常有魅力的《心要让你听见》邰正宵。我还记得这首歌曲大概是当年某一品牌手机的广告歌曲，而那个手机品牌现在大概已经不再出现了吧，摩托罗拉，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不过很多人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的时候，都有马上回到自己青春和小时候的那些感觉。说实话，我很怀念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的华语乐坛，那个时候有太多非常有个性、声音非常有辨识度的创作歌手，除了邰正宵，我们现在聆听到伍思凯。

真正好听的歌曲是多年之后你再次聆听还会跟着哼唱的音乐作品。我很怀念每一首歌曲都让我非常熟悉，每一首歌曲都朗朗上口的年代。现在的歌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老了不会跟唱，还是真的因为它的旋律感太差。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样一位歌手，在新加坡出道，可是在整个华人地区都非常非常的具有影响力，声音高亢，而且同样也是一个非常会写歌的创作歌手，巫启贤，伤心的人更伤心。

0: 识节目。
1: 当然了，说到腰间盘突出的治疗方法之前，咱们得首先明白，就是我们科技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弄明白了我们关节疾病，尤其是腰托，是吧，是怎么来的了。
2: 嗯，
1: 这个病根研究明白了，它就有治疗方案了。
2: 嗯，
1: 腰托全名叫腰间盘突出。
2: 嗯，
1: 到底我们的这个腰椎间盘是啥？你说白了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我们这个腰椎啊，你想象成是一整串的糖葫芦
2: 啊，
1: 那一节一节的山楂就是我们一段一段的这个腰椎骨
2: 啊，
1: 山楂中间是不是用糖稀粘附着呀？
2: 嗯，
1: 那好了，我们每一段的腰椎骨中间它也有连接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椎间盘。
2: 嗯，
1: 它是一个软骨垫，它起到作用是什么呢？就我们在站立啊、行走啊、蹦跳啊、活动的时候，能够缓冲每一段椎骨之间的碰撞和摩擦。
2: 嗯，
1: 它就相当于垫了一个软骨垫一样，它的弹性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2: 明白。
1: 咱平时弯腰啊、久坐呀，全都靠这个椎间盘帮我们扛这个劲儿呢，是吧？不让我们这个尸骨和尸骨摩擦呢，它起这个作用的。
2: 明白，这个比喻我们能听懂啊。
1: 嗯，
2: 就是椎间盘它就像糖稀一样软软乎乎的，
1: 填充中间的缝隙的，
2: 它来填充。
1: 嗯，
2: 那它怎么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腰椎给扛劲儿呢？
1: 那
2: 它需要有个支撑力呀。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2: 而且还有啊，这个软乎乎的东西它怎么还会突出呢？
1: 椎间盘它不是非常软的
2: 啊，
1: 它只是跟尸骨比起来它具有弹性，
2: 就是它也有支撑力的。
1: 对，它是由软骨组成的，外面还包裹着一层非常坚韧的这个皮儿啊。
2: 嗯，
1: 这个皮儿是什么？我们叫纤维环儿。
2: 嗯，
1: 非常致密的那种纤维环。
2: 嗯，
1: 就像我们家里头不有那种沙发，以前是用藤子编的。
2: 嗯，
1: 对吧，那多有劲儿啊，但是它是具有弹性的，里面包裹着软乎乎这个芯儿，这个芯儿它是软骨，叫啥呢？叫髓核。
2: 嗯，
1: 所以说要是咱们比如说弯腰搬重物，天天久坐，你那个上下两段的这个椎骨它永远是像西形的那个姿势的话，
2: 嗯，
1: 中间那个软骨垫是不是不停的往外拱啊？
2: 那肯定。
1: 那姿势是一方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2: 嗯，
1: 就是劳累和寒凉。
2: 哦，
1: 记住了，劳累加上寒凉再加上你姿势不对，很容易造成这个椎间盘外面这个纤维层破坏。
2: 嗯，
1: 它一旦磨出这个裂口子，一旦破开了，里面的这个软骨的椎核它就一下子就挤出来了。
2: 哦，
1: 这个骨出来的包它会压迫到周围我们腰椎的神经。
2: 明白。
1: 那你腰疼的马上就直不起来了。你记住啊，腰疼是腰间盘突出的早期表现，后期的腰间盘突出是什么你知道吗？
2: 嗯，
1: 是腿麻。
2: 哦，
1: 啊，腿麻这是腰间盘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后期的表现。而且麻到什么程度啊，有的人麻到都不知道腿的存在了。
2: 嚯，
1: 你想想，走走都摔跟头，因为他麻到都没有知觉了，就把那个神经压迫得太严重了。
2: 就是累了不行，凉了不行，姿势不对也不行。
1: 对，
2: 腰突它是这个椎间盘的芯儿往外边跑了，
1: 被挤出来了，对，
2: 压迫到神经了。
1: 嗯，
2: 那这椎间盘也太脆弱了，还挺爱坏呢。
1: 是爱坏啊，但是我们椎间盘之所以它越来越这么脆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2: 年轻的时候可不这样。
1: 对呀，啊，你看我们年轻那会儿小伙子
2: 扛揍，
1: 对吧，又是翻跟头又是打把式的，
2: 都行，
1: 又是踢球又是打篮球的，是吧，什么活不干呢？
2: 嗯，
1: 什么姿势摆不出来呀，啊，他怎么椎间盘就不突出？而为什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稍不注意，你坐个硬座他的腰间盘都变成重度的了？
2: 嗯，
1: 为啥呀？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跟我们这个椎间盘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2: 明白。
1: 年轻的时候我们关节尤其是那个椎间盘周围的关节细胞它活跃度极强，它就很容易修复。
2: 嗯，
1: 它就不会伤到它。但是岁数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大大的下降了，椎间盘外面这个纤维环很脆弱了。
2: 嗯，
1: 再有这个腰间盘周围的这个关节的这个细胞一旦这个活跃度下降了，是不是外界的风寒湿很容易在那扎根？
2: 对，
1: 恢复弹性的能力又极差。
2: 嗯，
1: 我们恢复的这个椎间盘的形态保持弹性，排除我们腰部的风寒湿邪，靠

0: 的是啥？全都靠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呢。
1: 嗯，
0: 可是我们岁数一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跟个老机器似的，运转的越来越慢，效率越来越差。以前纤维环破个小口子，我们这个关节细胞很快就能给它补好了，就跟那个汽车轮胎破了个口，马上就能补胎，就给它补上。现在你关节细胞不干活了，没劲儿了，裂口不光是恢复的慢，还容易造成这个裂口越来越大，
1: 哦。
0: 对吧？然后我刚才说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下降了，是不是外界稍微有点风寒湿，它就能进来，相当于给我们的这个椎间盘又泼了盆冷水一样。这样的话，它修复我们纤维环的劲儿就越来越差了。
1: 嗯，
0: 而且风寒湿一旦扎根了，还会使得我们这个纤维环变得越来越僵硬，
1: 嗯，
0: 越来越没弹性。就跟我们说冬天，你看看放在外面的一些东西，包括那个塑料布。你放在这个外面冻上了的话，你拿手一掰，一下就碎了。
1: 嗯，
0: 我们椎间盘也是，如果没有风寒湿在的话，它还有点弹性，但一旦给它冻住了，稍微一使劲儿，它直接就裂开了。
1: 明白，
0: 对吧？那你里面椎间盘是不是直接就跑出来了？
1: 更脆弱，
0: 压迫我们的神经了。
1: 就是年龄大了，不光说细胞它没有修复的这个功能了，
0: 对，
1: 而且风寒湿还在那搞破坏，
0: 对，
1: 只能导致它越来越差。总也不好，特别容易犯病。
0: 其实修复我们椎间盘的能力，包括排除和抵御外界风寒湿的这种能力，其实都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起到决定作用的。
1: 年轻态的问题，
0: 对，它俩其实都是一个问题，就是关节细胞如果活跃度强的话，这俩功能就全都具备。
1: 嗯，
0: 如果说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的话，这俩一个是修复，一个是抵御外界风寒湿的能力全都下降。所以说你刚才说的按摩拔罐针灸，你说有没有效果？针对年轻人
1: 缓解缓解
0: 可能有一定的效果。
1: 嗯，
0: 为啥？因为人家的关节细胞活跃度高，
1: 嗯，
0: 是吧？人家精力旺盛，小伙子你用点外界的方法，哎，它就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1: 是
0: 是吧？刚有点小损伤，这细胞马上就给它修复好了，也不会留下啥后遗症。但是岁数大的人腰间盘突出，你靠什么贴膏药、针灸、按摩，一点作用都没有。
1: 还真是哈、
0: 嗯，
1: 所以老师您说的解决的办法，说到底它就是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呗，
0: 这才是根本所在。
1: 重点
0: 对，如果说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了，一是它能够快速的修复我们椎间盘的形态，
1: 嗯，
0: 再有一个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既能够排除我们体内的风寒湿，还能够防止外界的风寒湿的进入，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这个道理你看总结的太对了，静石，只要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我们的关节细胞它就有足够的这个能力把这个椎间盘外层的纤维环给它修复好了，
1: 嗯，
0: 让你们的髓核它就跑不出去了，是不是就压迫不到我们周围的神经了？
1: 嗯，
0: 那你还会腰疼吗？
1: 嗯，
0: 还会腿麻吗？而且刚才我说的最主要的是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上来了，我们腰部关节的风寒湿它就不会存在了，
1: 嗯，
0: 不会让我们的椎间盘变得又脆又硬，容易破裂了。你说这才是真正的不让我们腰间盘反复发作的根本所在。
1: 还真是哈。那老师您最近跟我们提到的滑鼠蛇粉、
0: 蛇骨素，
1: 它是不是正对症呢？
0: 哎，你看看，这是我们最近这些年来前沿的科技的方法。
1: 嗯，
0: 这个蛇骨素，也就是你说的滑鼠蛇粉，你知道它专门干嘛的呢？
1: 嗯，
0: 就是提升我们从头到脚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那不是正对症吗？
0: 对呀、啊，这个蛇骨素就是让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大幅度的增强的。
1: 嗯，
0: 它是阳中之阳的一种药材。
1: 嗯，
0: 本身它就是动物药，它的药性就非常猛了，能在我们体内产生这种极大的这种温热的能量。
1: 嗯。
0: 专门内驱我们深藏的这个风寒湿邪，而且蛇的这种天性它就是走窜极致，灵动异常，无孔不入，也只有这种猛药动物药才能够对付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身上的那些顽疾，尤其是风寒湿邪、
1: 嗯、
0: 把滞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几十年的这个顽痹邪毒就给你搜出来，然后给你排出来。这目前来讲我们发现的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0: 而且这个方法我告诉你，就是不是我瞎说，是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法国的 LAMDA 实验室、英国的牛津大学、美国的梅奥医学中心、 德国的马普研究所，还有咱们国家的著名的研究所，这五国权威机构联合研究证实的，
1: 全都认可它。
0: 对，就是在这个滑鼠蛇这种特殊的蛇的体内提取的一种特定的物质，
1: 嗯，
0: 是目前咱们全世界范围来讲唯一具有显著提升我们人体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分子成分。
1: 哎，
0: 而且技术研究完了之后，它不得使用在临床的一些验证吗？
1: 嗯，
0: 一年以上的会发现我们人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能提升85%。
1: 嗯，
0: 你看看这个效果多明显。
1: 嗯嗯，
0: 而且当我们细胞活跃度上来了之后，可以让我们的关节的活跃度恢复到最多啊，能够恢复到25岁健康的状态。
1: 嚯！
0: 你看看你
1: 太期待了。
0: 你25岁，你关节什么状态？是吧？
1: 是
0: 你那时候有关节炎症吗？
1: 灵活度也很强啊。
0: 你有积液吗？
1: 没有。
0: 你有腰间盘突出吗？
1: 没有。
0: 是吧？就连什么细胞代谢紊乱、长出骨刺，你25岁前也没有吧？
1: 那多健康啊！
0: 这个才是我们一种真正的解决我们椎间盘突出、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一个非常前沿的科技方法。
1: 嗯，
0: 随着我们关节细胞正常工作的运行，它就能够修复我们关节的这种状态，能够抵御外界风寒湿的侵入了。
1: 嗯，关键是啊，它是国际各大权威机构都认证的，
0: 对，
1: 所以说它的效果会特别的好。
0: 那可不，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我夸大其词。
1: 嗯
0: 啊，它在一定程度上啊，对于一些就是比如说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嘛，
1: 嗯，
0: 我告诉你，有的人就通过蛇骨素的这种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这种方法，还能够让一些濒临瘫痪的患者重新站起来。
1: 那么神？
0: 对啊，我告诉你，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有个别的人，我跟你说，真能起到这样作用。
1: 是吗？你讲讲。
0: 有个日本的这个病例，就现在想起来，当时在这个大会上把这个病例拿出来，我印象都特别深。
1: 嗯，
0: 在德国马普这个研究所，我们有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专家呀。
1: 嗯，
0: 他们就去这个东京昭和纪念医院做蛇骨素的这个临床推广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亲自接待过一个叫山田龙司的一个老爷子，
1: 嗯，
0: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腰间盘突出的患者。
1: 他什么情况？
0: 当时来的这个情况啊，就让所有在场的专家看都心疼。
1: 嗯，
0: 他女儿推的这个轮椅把他送来的，
1: 嗯，
0: 老爷子那个脸色是永远蜡黄的，瘦的跟那个电线杆子似的，
1: 嗯，
0: 就整个人一打眼儿，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尤其他那个腿细的啊，就感觉上面都挂不住肉了。
1: 嗯
0: 啊，后来才知道就是他这个腰间盘突出已经快将近10年的时间了。
1: 是
0: 他整个下肢啊就肌肉都萎缩了，而且有一年冬天突然间就加重了，直接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1: 啊，
0: 这一躺就小半年，翻身都得靠人翻，你想这肌肉能不萎缩吗？
1: 那么严重吗？
0: 对啊，而且那个我们专家组成员就给我们介绍嘛，说这个老爷子当时的检查报告是腰椎的那个核磁共振就显示嘛，腰椎的第四节就 L4 和第五节 L5 之间的椎体的这个椎间盘，你知道跑出来多少来了吗？
1: 嗯，
0: 跑出来将近1厘米了。
1: 我的天哪！
0: 1厘米什么概念啊？就正常来讲，我们椎间盘超过5毫米都属于重度的了，就会明显的压迫周围的神经了。
1: 那这都多少倍了？
0: 2倍了。
1: 嗯，
0: 1厘米了，它不是说5毫米的事儿了，1厘米了都。等于说他周围的神经根被死死的被这个跑出来的椎间盘压迫的已经完全的没有这个信号的传导了。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腿抬站他都没有知觉。
1: 哎呦，
0: 你看看，
1: 关键他这样他得赶紧手术吧。
0: 啊，手术啊。
1: 对啊，虽然说手术有风险，但是他现在连路都走不了了，特别的煎熬。
0: 嗯，
1: 那不得搏一搏试一试吗？如果说手术能成功了，那肯定比现在强啊。
0: 人家也肯定是权衡过利弊的，老爷子有20多年的高血压和糖尿病了。
1: 嗯，
0: 人家这个日本的这个医生评估完他这个情况，说这个手术的风险太大了，
1: 大，
0: 没有一个医院给他做这个手术的，啊，
1: 哦，
0: 怎么办呢？只能靠止疼药扛着呗。
1: 哎呦，
0: 要么在床上躺着，要么就坐轮椅。那你长时间不走路的话，你想想腿部的肌肉不就大面积的萎缩了吗？
1: 关键是他不能手术，又得躺着，那肌肉肯定萎缩呀。
0: 对呀，
1: 那不就是等着一天不如一天还遭罪吗？
0: 所以说他女儿嘛，就跟我们专家组专家教授啊嘀噜咕噜的说了一大堆。
1: 嗯，
0: 他女儿说啊，感谢咱们专家组成员能够到日本来推广这个蛇骨素。
1: 嗯，
0: 他们试遍了都没有办法。这次是听说啊，我们专家组成员在日本做的临床实验，是五国研究中心共同推广的一个产品。
1: 嗯，
0: 那他女儿就是非常坚定，哪怕让他父亲啊用完了之后能够简单的做起来吃顿饭，他都感激不尽。
1: 嗯，
0: 就当时在场的翻译跟我们的专家组成员就说的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后来啊，家属也同意，然后老爷子自己也同意，就开始用这个蛇骨素了。同时我说了，要想提高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是不是得需要外拔
1: 加内驱？
0: 加内驱啊，是吧？这个蛇骨素就是内驱的方法。当时啊，我们专家组成员还给老爷子配合上了同疗程的我们这个外涂的止疼液。
1: 嗯，
0: 所以说给老爷子外拔加内驱同时进行，那个恢复的进程啊特别的快，而且效果也特别的好。你知道到后来都是什么样了吗？
1: 那效果肯定好啊，康复的好。
0: 对呀、
1: 啊，
0: 三个月他女儿就找到我们专家组成员那位教授，就开始报喜了。
1: 三个月报喜了，
0: 哎，说他老父亲扶着那个桌子呀稍微能够挪两步了，
1: 哎呦，
0: 晚上也能睡个整觉了，
1: 嗯，不遭罪了。
0: 哎，这是三个月的变化。八个月之后再给他做那个腰部的核磁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突出的髓核原来不都快一厘米了吗？
1: 嗯，
0: 居然说回缩3毫米了。
1: 嚯，
0: 那这样的话他压迫的神经根是不是就松快了？
1: 对，
0: 没那么挤了。
1: 对对，
0: 是吧？他腿麻的程度哎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等到一年多的时候进行跟踪回访
1: 啊，
0: 你知道看到的什么样的一幕吗？
1: 什么样的？
0: 老爷子自己拄着拐见的他。
1: 嚯，
0: 这就说白了拄着拐能
1: 走
0: 了。哎，然后笑着说什么呢，每天他拄着拐再下楼能够遛弯遛20分钟。
1: 嗯，
0: 而且最新的这个报告显示他凸出来的椎间盘现在就剩1毫米不到了。
1: 哎呦，
0: 然后他那个俩腿那个肌肉现在也都慢慢的长回来了。
1: 这个真不错啊，
0: 你看
1: 从躺着不能动到能遛弯，
0: 嗯，
1: 滑鼠蛇粉真的是能够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啊、
0: 内驱的方法嘛，
1: 关键他还配上了外涂的止痛液呢，
0: 外拔嘛。
1: 对呀，恢复的他也是进入到了快车道了，
0: 可不是吗？是吧、哦、外拔加内驱，这是目前前沿的解决关节疾病的最好的方法，
1: 而且它是一整套的，很全面的。
0: 对，两者共同解决的问题所在是啥？就是提高他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1: 嗯，
0: 是吧？你看这多重要啊，不然老爷子也不会那样了，光靠熬着，我告诉你真有可能这辈子都站不起来。
1: 嗯，
0: 而且不仅是老爷子的腰托，是吧，当他的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整体提上来之后，他慢慢的什么腰腿疼啊、风湿骨病啊、肩周炎呢、啊、我告诉你不知不觉的都同时解决了。
1: 嗯，
0: 为啥呀？因为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上来了，他这个关节的这个修复能力它也就提升上来了。
1: 嗯，
0: 平时啊有个摩擦呀、磕磕碰碰的这种受损呐、变形啊，很快就能够修复过来。
1: 是，
0: 你就连你看咱们年纪大的人最怕就是摔最后一跤嘛。
1: 嗯，
0: 为啥最后一跤很多人就爬不起来了，是吧？就是骨头一旦摔跤了之后它愈合能力非常差。
1: 是，
0: 但你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你要是提高上来的话，它就能够快速的愈合。
1: 还真是啊、哦、
0: 哎，你不用担心啊一跤就得躺个这个3-5年了起不来床了，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1: 就是老人担心怕摔最后一跤起不来，也是怕自己的机能开始在衰退嘛。
0: 对，
1: 这要是说骨头的愈合能力变快了，那人不就踏实了吗？
0: 那可不，
1: 对我们家里边的老人来讲它也是一个好事，一个保障。
0: 对，而且这个更省心也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所在。
1: 嗯，
0: 咱不用总靠那种吃这个临床用药了。
1: 对
0: 啊，涂药了，因为那些方法我说了刚才解释了不都是缓解表面的问题的吗？
1: 对呀，
0: 是不是？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一旦提高了，是不是能够排除我们体内的风寒湿邪？
1: 嗯，
0: 是不是能够防止外界的风寒湿邪的进入？
1: 嗯，
0: 这是中医的说法。其实风寒湿对应的西医的叫法就是炎症的问题。
1: 嗯，
0: 哎，我们自身就能够驱除体内的炎症了，那就没有肿胀了。
1: 对，
0: 就像我们年轻那会儿磕着碰着了几天就没事了。
1: 嗯，
0: 是吧？不用等了，老了我们腰腿疼缠的动不了了啊，体内的炎症排不出去了，只能落轮椅了，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1: 是，就是关节细胞的活力上来了，自己就能够代谢炎症了。
0: 对，
1: 那我们就省心了，不用老想着说我得按时吃药啊，按时涂药啊，那么复杂。
0: 对，关键是啥呢？也不用什么瞎补了、
1: 啊、是
0: 不是？你看多少现在老年人，哎呦，跟风似的， 吃这个钙片那个氨糖的。
1: 嗯，
0: 结果你这些钙质啊氨糖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你得补对地方啊，
1: 对，
0: 是吧？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不来的话，你这些都白补啊。
1: 嗯，
0: 而且它补不对地方的话反而会有大问题啊，你长出骨刺来的呀，得不偿失了呗。
1: 嗯，
0: 所以说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它就能够自己把自己这个代谢能力提高了。代谢是两方面，一种是什么？营养物质的吸收。
1: 嗯，
0: 这属于代谢的第一个范畴。第二个范畴是啥？就是把垃圾毒素迅速的排出体外，这叫代谢。
1: 嗯，
0: 所以说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上来了，你补充的钙质和氨糖才能够吸收到该去的地方去，该补到它精准的地方去，然后垃圾废物炎症物质包括我们说的风寒湿邪及时的排出体外啊，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钙质的流失，骨质疏松，还能够让我们的韧带不松垮才有劲儿嘛。
1: 对呢，关键是我们也不用担心说我吃的钙片啊对不对呀，会不会长骨刺这样的问题了。
0: 所以说钙呀氨糖啊不是每个人都能补的。
1: 对
0: 啊，你有个前提，你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不高？
1: 嗯，
0: 活跃程度高的话你补吧，是吧？怎么补怎么吸收。
1: 嗯，
0: 你要是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的话，你补一点儿它也给你造成伤害。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很多中老年朋友不用上当受骗了。什么上当受骗？
1: 嗯，
0: 天天看那个广告，这个理疗那个理疗的，天天在那折腾，是吧？这个烤电那个拔罐的，哎，夸大宣传，是吧？咱们不用走那个弯路了啊，因为你关节细胞这个能力提升上来的话，你就不用依赖于外界的那些物理方法了。
1: 对呢，
0: 因为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上来了的话，关节末梢的血供它同样是快速的满足了。
1: 嗯，
0: 你看平时为啥老年人手麻手凉手指头屈伸不利，一活动那个骨头缝嘎吱嘎吱响，
1: 嗯，
0: 这都是我们末梢气血循环不畅所造成的。当你的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程度提高了的话，你这个供血自然而然就足了。
1: 对，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我们的关节状态取决于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当我们通过外八加内驱的方式专门调节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你只要用好了，真有可能让我们的骨关节恢复到25岁的年轻状态。
1: 嗯，
0: 你看那个时候你说干啥不利索，是不是？
1: 嗯，还真是啊。关键我们不用开刀手术了，
0: 嗯，
1: 不用关节置换了，
0: 那可不，
1: 不用再害怕腰椎手术瘫痪带来的风险了。
0: 嗯，
1: 恢复到年轻时候骨关节的健康状态。那老师，这么好的舍骨素，它是内驱的方法，我们都很想得到啊。
0: 嗯，
1: 它再配上外拔的止痛液，那不就是无敌了吗？
0: 对呀，
1: 正好我们现在是全球购的感恩节期间啊，
0: 嗯，
1: 我们也真得实实在在的为大家做点事儿啊。
0: 当然了，是吧？前沿科技产品，但凡我讲的，绝对不会让大伙儿失望的，
1: 对，
0: 是吧？我很早啊就想把这个内驱加外拔的这种前沿的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
1: 嗯，
0: 这不就像你说的，借着咱们本次健康全球购的感恩节的活动，是吧？我很早的这个时间就跟咱们的总部就是研究好了。
1: 嗯，
0: 在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期间，我就是让大家伙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啊，提高我们骨关节活跃度的这种外拔加内驱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对，
0: 让大家伙感受一下这种前沿科技的力量。
1: 嗯，
0: 咱们这次活动政策已经给大家伙敲下来了，一次性订购6盒舍骨素，免费赠送8盒外拔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独家定制的高效性的这个外拔风寒湿的止疼液。
1: 嚯，
0: 你看，
1: 免费赠送，
0: 这不外拔加内驱全配合上了
1: 吗？全了，
0: 对吧？
1: 关键是止痛液啊，就普普通通的，在网上还得卖130多呢。
0: 130多那个药材浓度和咱们的那都不是
1: 天壤之别。
0: 天壤之别，对。
1: 您这大手一挥就送8个，
0: 8盒。
1: 8盒就值1000多块钱、
0: 哎、那可不，
1: 这太合适了。
0: 不光这个外拔驱风驱寒驱湿的产品咱们免费赠送，
1: 嗯，
0: 不止这个划算，舍骨素这次的定价、
1: 嗯、
0: 我告诉你，我要求我们总部必须给我打到地板价格
1: 啊、
0: 嗯、啊，就是大家伙日常的这个买瓶靠谱的保健品，我告诉你，咱普通老百姓都能接受的价格才行。
1: 那具体能多少？
0: 因为这个产品不是国外的一个产品嘛，是吧？我跟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总部说的，我不能按照国外的价格推荐给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具体这个价格多少，是吧？明天 啊，明天会有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
1: 哦，
0: 啊，但是我敢说，这不有感恩节的活动吗？
1: 嗯，
0: 咱们这个实惠。

0: 力度、优惠幅度，一定会超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所有人的想象的。
1: 超出我们的想象？
0: 对。
1: 那这不是更值得期待了吗？
0: 是。
1: 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0: 明天基本上就能到货了。
1: 行
0: 啊，想预定的朋友呢，今天可以提前报名，把这名额先占上，
1: 嗯，
0: 是吧？而且这次活动啊，规矩特别简单，
1: 嗯，
0: 买的越多，送的越狠，
1: 嗯，
0: 大家伙抓住机会啊！毕竟咱们这个蛇骨素啊，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能够内驱风寒湿的去根的方法，啊，多少临床实验都已经验证了，而且这次还配上了外拔的方法，一内一外。是吧？解决我们关节问题，这是最有效的了。
1: 对
0: 啊，我真心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都能尝试尝试，是吧？花最实惠的价格，咱们能够把关节的问题啊，从根儿上调理。难得的机会，
1: 这个太好了。如果说呢，朋友们，您也有风湿骨病、腰腿疼痛这样的问题，一定不要错过老师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能增强关节细胞活跃度的顶级的蛇骨素。感恩节期间呢，订购六盒蛇骨素，还能够送您八盒外涂的我们的止痛液。这样的机会非常的难得，内驱加外拔双向结合，有需求的朋友现在可以打电话来先报名，400-6949-789，400-6949-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自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0: 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吗？能听见吗？
2: 哎，对，能听见，是我，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
2: 啊。
3: 哎呀，可算是接通了你的电话了。
2: 电话不好打。
3: 我得跟您呢反馈反馈。
2: 啊，说吧，反馈什么？
3: 因为前几天订的那个通络止痛液呀。
2: 啊。
3: 哎，用的是那真好用啊！
2: 啊，用上了，挺好，是吧？
3: 哎
2: 呦，
3: 对呀，你看我这腰肌劳损呐、
2: 啊，
3: 都好多年了。
2: 嗯。
3: 哎呀，一到天冷吧，下雨啊，那就犯。
2: 犯病。
3: 那个腰啊，又酸呐、啊，又沉，有的时候疼的，连弯腰系个鞋带啊，哎呦都费劲
2: 儿。哦。
3: 哎呀，喷上了止痛液，哎，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觉得热乎。
2: 好。
3: 没一会儿啊，疼啊就缓解不少。
2: 不错。
3: 说这几天呢，总算能正常在家里做做饭啦、啊，收拾收拾屋子。
2: 哎呦，这才用几天啊，你看看就有这样的效果。看着你这么好，我就放心了啊，能够帮助到您啊。咱们这个外用的这个止疼液，专门外拔寒湿，我告诉你，它这个劲儿是非常够用的啊。
3: 哎呀，对呀，可不咋的，你说、哎呀，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啊说。这次感恩节活动，买6盒啊蛇骨素，送8盒的通络止痛液。
2: 对呀、啊，这是我们的活动政策，没错的啊。
3: 哎呦，那可太合适了。
2: 嗯。
3: 那我这腰肌劳损呢、啊，用那个蛇骨素啊，搭配着通络止痛液一起调理。哎呦，那是不是也能行啊？来得更快一些？
2: 当然可以了。我告诉你，不仅能行啊，就像你说的，还有可能更快、更彻底，啊！你想啊，
3: 太好了。
2: 我告诉你啊，
3: 啊，
2: 腰肌劳损，咱们反反复复这么多年了，
3: 嗯，
2: 而且像你说的，一到天冷下雨，它就犯病。
3: 对，
2: 你记住啊，它的根源不是简单的腰累着了，是外界的风寒湿在我们的骨头缝里头、肌肉缝里头已经扎根了。这就像什么啊，像我们那个湿衣服你贴在身上是吧，你光靠那个表面晒你晒不干，你得由里往外的给它烘干才行，是吧？
3: 对，
2: 就像你用这个通络止痛液是吧，用这几天确实效果不错，它是从外的拔咱们这个寒湿，它确实能够快速的缓解一些表面的这个疼，但是我得实话实说，光是靠外拔它不彻底啊，你得把深层的在咱们骨头缝里头那个风寒湿给它清除干净喽，那怎么办？可以靠蛇骨素啊，从里往外的内驱啊，才能够彻底的给它清除干净了，明白吧？
3: 哦，明白，对呀，我也这么合计的。
2: 对，再加上你看，有些人咱们这个年纪也大了，是吧？
3: 嗯。
2: 为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会大大的下降，它不如年轻那会儿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关节细胞活跃度要是高的话，它自己就能够排除这个体内的风寒湿了。但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了，修复劳损那个劲儿它也跟不上了，风寒湿它也排不出去了。那你内服的这个蛇骨素实际上是专门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关节细胞活跃度一上来了，它就能够让我们腰上这个劳损的肌肉啊、纤维啊慢慢的修复好。这样的话内外一配合，由内而外的内驱外拔风寒湿，是吧？再把这个修复那个能力提高上来，这都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提高上来的一个表现。那你风寒湿干净了，是吧？ 这个劳损也修复好了，

0: 那你这个腰才是彻底的去根不反复，是吧？
1: 哦，
0: 以后天冷下雨也不用遭罪了，对吧？
1: 对呀、啊，哎呀，明白了，梁老师。
0: 嗯。
1: 不过啊，这为啥这个舌骨素呢就能做到从内往外驱风寒呢？
0: 嗯，
1: 我之前呢也喝过调理这个寒湿的中药
0: 啊，中药喝过。
1: 说实话，
0: 嗯，
1: 喝完呢也没啥明显的效果。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啊，很常见，啊，你记住啊，不是你喝那个中药那个方子不管用，啊，而是什么呢？而是多年的药剂劳损，它这个寒湿、风这三种邪气太顽固了，而且藏得还深。普通的调理这个排寒湿的那个中药方子啊，它是没有找对这个突破口的。但是这个蛇骨素它不一样，因为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是滑鼠蛇粉提取物，它能够游走的搜索我们体内的风寒湿，从内而外的驱赶我们的风寒湿。你就靠这个能力，我告诉你，你以前的这个药方里头肯定没有这个滑鼠蛇这味药材，你靠的就这三样，别的药方你根本就比不了这样的本事。首先它是阴极生阳啊，你知道蛇是冷血动物你知道吧？
1: 对呀、啊、对呀、啊、知道、
0: 啊、
1: 冬天见不着的，开春啊暖和了才出来。
0: 对，
1: 而且看着爬行啊还挺利索的。
0: 对呀、啊、你想想它待那个环境是吧，比如说这个秋冬的那个草丛里石头缝里是吧，温度低的时候有的低到零度以下了，那植物都冻得打蔫了，你可是那个蛇照样能爬能够捕食，你知道为啥吗？
1: 按理说呀、啊、这么冷的天它不该动不了吗？
0: 就冻的呗，你那意思是吧？
1: 对呀、
0: 啊、不是，我告诉你啊，滑鼠蛇身体当中自带有一种抗寒能力极强的这种生阳的这种特性。
1: 哦，
0: 啊，这是别的动物身体当中没有的。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蛇长期的生活在那种阴寒呐、啊、潮湿啊那种环境当中，它是为了适应生存，体内的慢慢的就形成了这种阳中之阳的一种特殊的能量物质，啊，越是在阴寒的环境当中，这种能量物质它激发的越多，积攒的就越多，靠它来维持它的活力，啊，就不至于冻僵啊，对吧？
1: 嗯。
0: 那么咱们把这个它体内的这种特性的物质提取出来，用来调理我们的体内的风寒湿，那么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呗，是吧？所以说滑鼠蛇粉提取物它的有效成分，如果我们人用了之后能够顺着我们的经络到处的游走，甚至可以搜索我们的骨头缝、我们的肌肉缝，然后像个小暖炉似的阴极生阳，生出这种大量的能量出来，然后激活提高我们的骨关节细胞的活跃能力，把深层的这种风寒湿就彻底的给你烘烤出来了。这不是单纯的皮肤表面热乎一下就完事了，它能够真真切切的通过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把我们深层的风寒湿扎根的地方给你彻底的清扫一遍啊。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原来是这回事啊。
0: 嗯，
1: 难怪它驱寒这么管用呢。
0: 对，蛇骨素我告诉你它能够做到进入我们的体内能够干嘛你知道吧？
1: 啊，
0: 收风驱风寒湿。你看那个蛇平时动的时候是不是走窜的特别灵活？
1: 对，
0: 哎，哪儿窄它专门能够钻进去，对不对？特别灵活吧，
1: 哎、
0: 是吧？
1: 对呀、啊、对呀、啊、特别灵活，你说钻草窠啊钻石缝啊都特别快。
0: 对，咱们中医啊用药啊一定是讲究取类比象的，它这种走窜的性子用到我们身体调理上，它就是一个小钩子似的，能够把藏在咱们肌肉缝里关节缝里那些风寒湿邪就给你调出来，然后快速的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自主的这种排寒的能力它就能够啊、由内而外的给它拱出来了，然后它通过搜刮的形式利用我们人体的代谢排出体外啊。
1: 哦，怪不得能去根呢，哎，这是把那个寒湿啊都挖干净了。
0: 没错啊，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呢，蛇骨素的这个药性啊穿透性特别强啊，普通的药劲儿啊相对来说比较弱啊，顶多能起到一个表层或者浅层肌肉排风排寒排湿，可是这个滑鼠蛇粉的这个提取物它药性啊，它直接啊能够从我们经络当中骨骼缝里头是吧，腰椎的一些周围的软组织当中由内而外的激活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啊，然后由内而外的排出风寒湿，是吧？就像你这个腰肌劳损风寒湿停滞这么多年了，早就成顽疾了吧， 那普通的药劲儿它不能够激活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那它这个作用就有限呗，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吧，你吧，我跟你说，你就用它吧，和你喝的之前的中药完全不一样，你这回外八加内驱，你就能感受到真正的效果了，好不？
1: 那好好好，那我彻底明白了。
0: 嗯，
1: 哎呀，那老师啊，听您说完呢，哎呦，我都想多囤点在家里。要是我多买点那个蛇骨素啊，
0: 嗯，
1: 是不是也能多送点这个外涂的那个通络止痛液啊？
0: 啊，当然了，它是按比例的嘛，是吧？
1: 嗯，
0: 而且咱们这次活动啊，这个更实在的另外一个政策就是一次性买12盒的蛇骨素，直接送20瓶的这个通络止痛液。你这样的话，内驱加外拔，那你长期使用的话，你就完全不用担心了，是吧？啊？
1: 啥？送20盒？
0: 对呀，20瓶。
1: 哎呦，梁老师
0: 啊，
1: 您这是要不干了咋的？我儿子特意帮我在网上查了，
0: 嗯，
1: 跟咱们这一样的通络止痛液，
0: 啊，
1: 嗯，一个就得132块钱、啊。
0: 网上卖的价格是吧？嗯，
1: 啊，对呀，那20个下来，那不就是2600多块钱吗？
0: 差不多。
1: 哎呦，这么多的东西，你这就白送，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了。
0: 嗯，不敢相信了啊！别不信啊！主要是咱们这次感恩节活动，就是想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大家伙儿。咱们好好的调理，以后咱们就彻底的就不遭罪了，这比什么都强，好不？啊？
1: 哎，好，那可太好了，梁老师。
0: 嗯。
1: 那我就赶紧订上12盒的蛇骨素。把20盒的那个止痛液啊也拿着，好好的调理调理我的腰
0: 啊。行，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帮你登记上了，等明天到货之后呢，你的管理师会联系你的啊，你记得保持电话畅通就行了，好吧？啊，
1: 哎，好好好，
0: 嗯，
1: 那谢谢您呢，梁老师。
0: 嗯，
1: 哎呀，我的问题解决完了，
0: 嗯，
1: 就不耽误您的时间。
0: 好
1: 啊，别耽误您接别的电话。
0: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嗯，
0: 好吧？
1: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了。
0: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的7点，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小雨转阵雨，17到22度；松明站小雨，17到23度；曲靖北站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富源北站小雨，16到24度；石林西站阵雨，18到23度；弥勒站小雨转阵雨，19到24度；丘北普者黑站阴转阵雨，17到24度；广南站阴转阵雨，20到27度；富宁站阵雨转阴，21到27度。玉溪站小雨，18到23度；楚雄站小雨转阵雨，18到23度；南华站小雨，17到22度；祥云站小雨，17到23度；大理站小雨，16到21度；鹤庆站小雨，16到22度；丽江站小雨，16到23度；蒙自站小雨转阵雨，20到25度。
2: 应急常识365。
3: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叫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叫应机制呢？
4: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3: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4: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3: 提前6小时，
4: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3: 提前2小时，
4: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6: 嗯，
5: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0: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0: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2: 好声音陪伴你穿过街巷，温柔启行。这里是来了，我们
3: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各位在路上的小伙伴们早上好，
2: 早上好，早上好，我们又来了，大家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那路面上的各位亲，不知道有没有烟机水，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吧。
3: 还是咱们昆明舒服呀，咱们昆明真是天然的大空调，下点雨凉爽一些，然后但是早晚的温差也会比较大，紫外线强烈，出门的时候呢做好防晒，同时要带好雨伞。
2: 好嘞，马上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快车，首先来了解一下7月28号北纬30度名山的名胜联盟千里乌江文旅联盟在重庆的武隆正式成立了。他们呢同步发布了仙女山的宣言，覆盖了像黄山、张家界、峨眉、武隆喀斯特等数十处的世界级景区。两大联盟呢将落地景区的联票、门票互惠、人才互通机制，每年的举办推广了文联的系列活动，联动呢打造跨区域的长线旅游相关路线。
3: 借助这个暑假的客流高峰呢，激活沿途的民宿、餐饮、特色农产品业内测算了，这个联盟落地以后啊，它沿线景区的客流预计将提升30%以上。暑期有跨省出游计划的朋友呢，可以持续的关注后续他们的一些优惠的政策。
2: 那关注一下，7月28号呢，京沪高铁普速京沪铁路正式开放了中秋节的假期火车票预约通道。铁路部门呢正在加快跨城的短途夜间旅游专列，超过420趟，重点覆盖像长三角、京津冀热门的出游城市。针对暑期的客流，同步的延长了学生票的优惠使用周期，凭学生证啊可以享受全程75折呢。
3: 在这里呢，铁路部门也温馨提醒大家了，中秋出行啊，客流峰值将集中在9月5号到7号，有出行计划的市民呢可以错峰购票，同时携带大件行李儿童出行的旅客可以提前到站台去办理绿色通道的服务，减少候车的等待时间。
2: 再来关注一下2026的暑期电影票房，截止到7月28号呢突破了60亿元，国产动画《红色实景》影片成为拉动票房的主力，多地影院呢升级了沉浸式的体验，文创展厅轻食配套业务，打破了单一的放映模式。全国各地也同步推出了跟着电影游中国的文旅联动活动，依托热门景区和影片打造实景的打卡街区，严选路线，一张电影票啊就串联了像观影、短途出游、非遗、全链条的相关消费。
3: 是的，市场的数据显示，电影的全产业链的年度产值呢已经突破了3100亿元，暑期的亲子还有青年人的观影群体呢占比是超过了70%，夜间观影搭档夜市消费也成为了城市夏日主流的休闲方式。
2: 说到夜间的消费啊，今天互动话题也想问问大家，夜间的消费啊就是天天都想吃的东西，吃也吃不腻啊，有什么东西是你吃不腻的呢？有什么东西吃不腻啊？
3: 就天天吃，天天吃就不会吃腻的食物。我觉得作为我们自己而言，
2: 天天吃啊，再好吃的都会吃腻的。
3: 咖啡
2: 也会，
3: 我不会。
2: 哦，
3: 我可以天天喝咖啡，不会腻的东西啊。
2: 怪不得最近黑了呢。
3: 哎呀，宁愿黑都不能把嘴放过。所以来说一说，哪种东西是你每天吃每天吃都不会腻的东西呢？
2: 什么东西你吃不腻啊？就这么简单就行了。来吧，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快车，一起进入新闻
3: 早班车。
1: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0: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FM 918 FM 887，
0: 为你的通勤续航。
2: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3: 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当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了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2: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整治。截止日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进行整改。
3: 有报道称，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
2: 28号15:27，在日本九州岛际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达到10千米。
3: 来关注社会方面。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了卫生包、赈灾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2: 28号，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60亿元。
3: 截止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
2: 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确认发现了一台苦苔巨隼是蝴蝶属植物的新科种，正式命名为苍原石蝴蝶。
3: 近日，一些以可爱软萌的小动物形象为主角，充斥大量暴力血腥情节的毒动画隐匿在多个平台，吸引了不少低龄未成年人观看、点赞、评论。人民日报锐评，警惕毒动画侵蚀童年，相关的各方责无旁贷，唯有加强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帮助家长和孩子们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才能确保孩子们在暑期远离网络上各种伪装性的有毒内容，共同营造一个清朗清净的暑假，这是在守护孩子们的美好童年。
2: 今天啊，是世界爱虎日啊！近年来呢，我国推行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体系建设，为老虎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良好条件，种群的数量也在持续增加。让我们携手共进，保护老虎的生存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新的一天，今天属虎的朋友，祝你们好运气啦！

0: 您吐鲁番包机来袭，九一点八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车辆暴晒后，仪表台的温度可以超过70摄氏度。打火机、带酒精的喷雾、车载香水绝对不能放在车内。高温极易引发爆炸和车辆自燃，老花镜也别放中控台，聚光可能引燃内饰。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风向的穿搭服饰亚瑟士素汐鞋。素汐鞋意思就是简单来说，可以穿去汤水的鞋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成为雨天的必备雨鞋了。这款鞋呢，自带专业的护趾鞋头设计，能够有效的抵挡外部硬物的冲击，全方位的保护脚趾。后跟的那只 GEL 的缓冲胶，落地可以有效的缓解冲击力，稳固保护脚踝，搭配全掌轻弹的中底，缓震回弹的效果绝佳呀！久走暴走，根本不会累脚。最绝的是鞋身两侧有多处镂空设计，透气又干水，速干不闷脚。闷热的三伏天走路啊，也能够保持双脚清爽，彻底告别黏腻的尴尬。这双鞋呢，一双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9折优惠，到手只要359.1元，尺码齐全，36到45码。各种颜色可选，还是奥莱直发呢，品质非常有保障。夏日喜欢户外旅行或者雨季用它来替代雨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除了亚瑟士的速吸鞋，今天还有耐克的包包，背上啊就可以出去玩了。比如有 logo 背腰、双肩包、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款式等等，全系清仓，价格仅需129块钱呢。不用纠结款式，热门款式全部配齐。喜慕的耐克标一目了然，大容量的分区设计，防泼水的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都非常适配。除了款式多样呢，价格还非常给力，因为是清仓啊，所以说价格仅需129块钱起，斜挎腰包、胸包、手提包等等，都可以来感受一下。还没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精选”，大象精选，或者在我们的官微里面回复918三个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8: 来了来了，各位，大兴许愿放心之选，有需要的朋友呢就可以进去感受一下了，还有很多吃的呢。
9: 公众号的后台回复918三个数字，或者在小程序里直接搜索大象兴许愿。